0: 链、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3: 北京时间的昨天傍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此前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遭到菲方查扣的中国公民已经全部获释。中国驻菲使馆高度重视此案，持续与菲方沟通协调，顺利推动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
2: 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升至全球第二位，上升1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今天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是量身定制。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的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奥恩说，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
3: 北京时间的昨天傍晚，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他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的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2: 英国央行18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英国央行预计，今年第四季度英国通胀率可能略有上升。
3: 欧洲三大股指18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99.70点，跌幅为1.04%。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67.98点，涨幅为0.4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026.80点，涨幅为0.37%。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564.7点，涨幅为0.1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00.58点，涨幅为1.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517.93点，涨幅为1.91%。
3: 国际油价18号呢是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9美分，收于每桶76.60美元，跌幅为0.2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0美分，收于每桶79.85美元，涨幅为0.38%。
2: 1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5G信号覆盖城乡， 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端午出行。在端午假期呢，是今天开启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各地的出行数据。端午假期铁路运输第一天，也就是昨天18号，国铁哈尔滨局启动了高峰运行图，当天发送旅客为34万人次，开行临客77.5对，并对多趟动车组采取了重联运行，将8节车厢扩至16节。预计今天客流仍将持续地保持高位运行，车站同步开展端午民俗活动，增添出行的氛围。
2: 公路出行方面，假期黑龙江全省公路总车流量预计达121.2万辆次，同比上涨2.14%，以踏青游、短途探亲、城市周边游为主，车流呈现节前走高、首日峰值、中后期回落趋势。
3: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期内，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为405万人次，日均为8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3%。在假期期间，国铁济南局实行一日一图的灵活调配运力，计划加开临客62对，应对客流的高峰。
2: 山东各大火车站拓宽通行通道，加密公交接驳，提升通行效率。济南西站在客服中心准备了便民小药箱、老花镜等物品，并在候车室新增了4台自助查询机，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铁路部门还将非遗项目端午民俗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让往来旅客在旅途中感受节日氛围。
3: 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端午假期四川高速公路的总车流量约为962.1万辆次，日均为320.7万辆次，同比增长了5.1%，较平时增长了31.5%。预计今天下午的1点钟啊，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将出现最高峰，小时流量达到了29.2万辆次。
2: 铁路方面，今天成都地区铁路客流预计迎来本轮运输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59.5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175列，并安排夜间动车19对。目前去往重庆、西安、南宁、攀西地区等方向余票较为紧张，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建议提前购票。
3: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在这个期间呢，国铁上海局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为179.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35.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9.56%。
2: 航空运输方面，端午期间，东部机场集团预计运输起降2820架次，旅客吞吐量36.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南京机场旅客吞吐量23.3万人次，同比增长3.4%。
3: 在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的高峰。根据福建海事局的预计显示，在端午假期的3天里，厦津、全津、两马、黄马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为2.3万人次，同比增长21%。
2: 厦津、黄马小三通航线将适时增开船班，满足群众。

0: 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际方面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伊朗局势。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3: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2: 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表示，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怎么突然就宣布备忘录已经是远程签署，并且公布了正式的文本？
3: 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5: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的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 他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

0: 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1: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0: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1: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0: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的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2: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2: 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了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美国和伊朗即将在瑞士开启谈判，在60天的谈判期限时间里，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景如何，面临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呢？
3: 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解读。
4: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备忘录中，还包括美方承诺未来可能要对伊朗全部的一级和二级制裁进行一个解除。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它很重要，但是在实践中其实具有相当的这样的一种欺骗性也好，或者我们说它的有相当的难度也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实际上它是非常容易激化美伊的彼此的这种分歧的一个高危议题。那么这里边其实有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呢，美伊双方是约定要在最终的和平协议当中来去约定相关的制裁解除问题，那么这也就是前提条件是要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里面要包括像核问题，要包括像制裁解除问题、资产解冻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核心敏感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究竟能不能够在60天内，甚至未来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目前是尚未可知的。第二个就是他双方还要在商定的时间内，那么商定的时间如何确定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制裁本身有些并不是行政令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国会来配合。
5: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如果伊朗违反协议，美国将像此前一样再次实施打击。对此，专家认为，美方持续以军事威胁推进其以打促谈策略，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反而存在激化双边矛盾、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风险。
4: 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就意味着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以打促谈的总体路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再次的发出了军事上的相关威胁，也就是如果伊朗不履约，那么美国有可能再动的发起这种袭击。但是如果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很苍白，因为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是并没有能够取得美国所预期的军事效果，伊朗的反击呢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的，所以未来美国如果想再次的去重演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胁，对于伊朗来讲其实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达到相应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让彼此的矛盾进一步的激化，局势更为的紧张。
2: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呢，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2: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呢？
3: 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100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
3: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部报道。
2: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根据美国警方的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16时左右发生了枪击事件。根据报道显示，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经拘留了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了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受到警方行动的影响，纽约时报广场附近的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现已火爆上市，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了，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6: 格力真好。
1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7: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的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目前呢，炼油厂的火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3: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1: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5: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3: 根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的报道显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当地时间的17号，北约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方将启动驻欧美军的态势审查，并考虑将驻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欧洲盟国防务支出水平直接挂钩。分析认为，此番表态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也反映出了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正在加速的显现。我们来看记者从北约总部发回的报道。
0: 当天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呢，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表强硬表态说，美方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表示，美国不能继续承担其超过其他北约国家的防务负担。 北约必须成为双向街道，而非依赖美国单方面投入的单行道。赫克塞斯同时宣布呢，美国未来对北约的财政贡献将与盟国国防防务开支水平挂钩。如果部分成员国未达到新的军费支出目标，美国将先减少对北约共同预算的投入。他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拒绝提供基地通行和飞越支持，称北约长期以来已沦为纸老虎。 欧洲不应继续成为美国的依赖者。赫克塞斯的表态呢，立即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关注。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一直担忧美国可能削减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目前呢，约有8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被视为欧洲防御威胁的重要安全保障。有观点就认为，如果因部分欧洲国家对美国中东政策保持保留态度而调整驻军部署，仍可能引发成员国的不满。 分析人士指出，赫克塞斯此次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将盟友分担责任，从政治口号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将驻欧美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成员国军费水平直接挂钩，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正从传统的无条件战略保障，逐步向有条件支持的模式转变。 舆论就认为呢，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这种背景下呢，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的闪现。美欧关系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2: 我们继续来看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各方的后续反应。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而其中呢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排，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 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 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
3: 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2: 虽然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均包含立即并且永久的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但是许多黎巴嫩民众对该条款能否落地执行心存疑虑。
3: 与此同时，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的当地民众也期盼停火一旦生效，自己能够早日重返家园。
4: 伊朗和美国已经结束了，没事，黎巴嫩还没结束。
22: نتمنى انه يكون في اتفاق يحفظ كرامه المواطن ولقمه عايشه وترجع العالم للحدود، بس انه على الصوره هذه صعب كثير وايامنا ما مش عارف كيف كان فيها. وانا بعمر 70 سنه وشو بعد عندي، شو اللي خلفتهم، كيف بدنا نعيشه؟
23: اكيد اسرائيل ما بتلتزم، اكيد 100% اسرائيل ما بتلتزم ولا بعمرها التزمت. هي شفنا بغزة شو عملوا، اجتمعت العالم كلها كرمال اتفاق غزة، بعضهم عم يضربوهم بعضهم، وعلى حدود عنا بعضها شغالة ما بتهدى. أنا مشبه إسرائيل وحزب الله، مشبههم يعني مثل توم أند جيري،
24: بس يقولوا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نحن عيننا ما بتغمض، بنقعد للصبح لحتى نجي على جنوب، حتى لو ما عندنا بيت بدنا نقعد بخيمه او بدنا نقعد تحت على التراب جاهزين لنقعد. هلا عم تحكي معي على الاتفاق، يعني انت عامل اتفاق مع ناس ما بيحترموا الاتفاق.
2: 当地时间的18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当中表示，近期中东局势缓和降温，希望这一积极势头得以保持，并为解决包括加沙在内的地区其他热点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当前加沙地带每天都有无辜平民失去生命，以色列还在持续地扩大军事占领，扩张黄线区域，甚至扬言要控制加沙70%的领土。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任何违反停火的冒险行为。同时，中方敦促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保障急需物资进入加沙。中方表示，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结束人道灾难，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

0: 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了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1: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2: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

0: 掉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2: 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3: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お聞き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5: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を改正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端午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这个时间呢，除了奔波在路上的游客之外啊，想来还有赶往龙舟赛场的兴奋的选手和观众。
2: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开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此次比赛共设置职业组、青少年组以及 U16 特别组等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1000米往返赛等5个项目的角逐。在首个比赛日，全部23项冠军已经诞生15项，其中啊，老牌强队顺德乐从队在第一个比赛日包揽了职业男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3项冠军。职业女子组比赛中，东北电力大学队夺得了100米、200米直道赛2项冠军，剩余的8项冠军将于今天上午决出。
1: 四川巴中已经是连续3年举办中华龙舟大赛，依托大赛的影响力呢，这场传统的体育赛事在巴中市蓬勃的开展，也掀起了当地文旅消费的热潮。
2: 今年当地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为当地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7: 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火热上演，而在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家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8: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7: 打破单一观赛边界，让赛事带来的客流留下来消费起来。在巴中恩阳，随着中华龙舟大赛影响力持续释放，赛事带来的聚集效应正不断向住宿、餐饮、购物等消费链条延伸。龙舟赛不再只是端午期间的一场竞技活动，而是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
9: 今年的龙舟赛又一次带火了我们酒店、 文旅消费、赛事消费。

0: 及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接待了大量的外地观赛游客。
1: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在为当地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2: 2026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6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6月18号全球上映，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的曹岩观察。
3: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4: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3: 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5: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6: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以及大型花文化融媒体节目花开中国。综艺频道播出 CMG 夏日歌会，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田野欢歌特别节目奋楫向未来，古韵换新彩。音乐频道播出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中国之声播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根脉中华诗意端阳》，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呢，南非队是1-1战平了捷克队。
5: 但两队的出线形势目前都很不乐观。来看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彭彦元的报道。
7: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6分钟，捷克队通过界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地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 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比赛的最后阶段，南非队向捷克球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可惜未能再次得分，1-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换句话说，捷克队和南非队对自身的命运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2: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的3点开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的第二轩较量当中呢，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收获了小组赛的首胜。
5: 下面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8: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左路到禁区里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横传，恩博洛
9: 啊，想漏一下，
8: 恩博洛，巴尔加斯，
10: 2-0。
8: 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传，打门，万灿比进了第二个球，那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斜回传的下落呢。
9: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8: 角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
10: 漂亮！
9: 这球打得漂亮，
8: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9: 没踢远，
8: 倒地了。球，裁判给了点球。还是索乌把球领出去了。
9: 对，索乌这下捅得快，哎，这下快。
8: 对，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2: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的6点钟，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迎来了一场悬殊对决，
5: 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卡塔尔，最终加拿大以6-0的超大比分完胜对手，斩获队史世界杯首场胜利。来看这6次破门的精彩瞬间。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7: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知宁夏 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8: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6: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9: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0: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9: 哦，行行行，这就吧，这就吧，
12: 好好好，爸爸，知道了，知道了。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0: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3: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

0: 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哎呦，
1: 哎，等等，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吼吼吼，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苏芮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蓦然回首》。那《蓦然回首》这张专辑是歌手苏芮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出版发行于1984年，是由飞碟唱片公司出版发行的。专辑由9首歌曲组成，发行的第一周就横扫了台湾所有的音乐排行榜，而主打歌《是不是这样》在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中连续11周占据了第一位。那包括这张专辑在内，苏芮呢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发行的几张唱片，几乎代表了当时台湾乃至整个华语流行音乐最高的制作和演唱水准。飞碟唱片也是倾尽了旗下的全部精英，像李寿全、梁鸿志、陈志远、曹俊宏、杨立德等等，那么一个当时能够找到的差不多的最精锐的创作团体。那这是一种集体熔炉式的大汇合的经营与创建，传达的却是最个体的私人的心情体验，丰富而且深沉。那么整张唱片在思想概念上如此的准确与完整，那我们不得不为这群音乐人合作的默契程度而感到惊讶。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苏芮带给我们的这张《蓦然回首》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苏芮本名苏芮芬，195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1976年，他签约了香港的飞碟唱片公司，正式作为签约歌手进入歌坛。1983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1984年，凭借《酒干倘卖无》获得了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1985年，他为电影《龙的心》演唱的主题歌《谁可相依》获得了第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1988年。

发行普通话专辑《台北东京》，主打歌《跟着感觉走》成为了代表作品之一。1989年为电影《群龙戏凤》演唱歌曲《凭着爱》，获得了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插曲奖。1993年发行专辑《牵手》，1997年发行闽南语专辑《花若离枝》，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九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歌手奖。2004年获得了第四届百事音乐风云榜终身成就奖。2018年获得第29届台湾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3双复式、足选6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

0: 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在音乐声中重拾您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李翊君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情爱怨女》。那这张专辑是李翊君在2001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专辑当中收录有李翊君的多首经典歌曲，像《风中的承诺》、《这样的我》、《婉君》等等。那这些歌曲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曲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翊君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1987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评剧》，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90年，他发行的普通话专辑《这样的我》，专辑的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张。同年演唱的琼瑶电视连续剧《六个梦之婉君》的同名主题曲《婉君》，凭借着这首歌曲，打开了他在歌迷心中的知名度。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7: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这就买。
8: 好，爸，
9: 知道了。
1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着，
12: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2: 那是。
1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1: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5: 99.81千周，78.56千赫。
16: 孝林广播电台。
17: 这场是相声，
1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9: 相声，你学会了。
2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2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2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欣赏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我是科学家。
24: 谢谢，好的演员呢观众就都喜欢。
25: 对，
24: 就如同喜欢于谦老师是一样的。
25: 那是大伙儿捧我，
24: 我特别喜欢你。
25: 您呐，别客气，
24: 这是个例子啊。
25: 我是一花生好不好？我还是一例子。
24: 不是你、拿你当例子吗？
25: 啊，这我怎么听见那么别扭这话？
24: 举个例子，
25: 哎，举个例子说，
24: 是不是？
25: 嗯，
24: 普通人的后代一样有成绩，
25: 努力就好。
24: 于老师多么的可爱
25: 啊，可爱，可爱、
24: 啊。对不起啊，舌头有毛病啊。
25: 什么呀？
24: 多么的
25: 可爱，
24: 多么的可爱
25: 啊，
24: 是不是？
25: 嗯，
24: 虽然说不在一个行业里，但是我支持你。
25: 不，您不在一个。
24: 我希望你越来越好。
25: 不是，你先等一会儿
24: 吧。
25: 不，
24: 知道吗？你越好，我越痛快。
25: 不是我，你是
24: 不是怎么了？你干嘛？你怎么着？
25: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呢？你不是说着说怎么急了？
24: 你动手干嘛呀？
25: 我想问您问题呀。
24: 啊，你问，
25: 啊，
24: 问吧。
25: 不，您不是我们这行业说相声，
24: 你无耻了，这有点。
25: 这有什么无耻的呀？
24: 你说相声的
25: 啊？
24: 你能跟我比吗？
25: 怎么了？您，
24: 我是个有身份的人。
25: 对，这有身份的人腰不老好的，您这不是说相声的，您是干什么的？
24: 我是一个科学家。
25: 科学家？
24: 对，科学家，这都是努力学习的后果
25: 啊。
24: 后果？不，那个结果。
25: 哎，啊、学习啊！
24: 想当科学家，平白无故当了吗？
25: 那怎么能够？
24: 必须要学习，
25: 对，
24: 学习的下场，
25: 学习，
24: 学，对，
25: 嗯，
24: 也念学，
25: 什么叫也念学？
24: 书山有路，勤为径
25: 啊，
24: 小海无涯苦奏舟，
2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倒了好几个字，您知道吗？
24: 还倒好辆车呢，
25: 哎，对，做买卖来了
24: 啊，这个就是做科学家得下功夫，
25: 哎，
24: 不可能跟屋待着，我就科学家了，凭什么呀？
25: 那当然。
0: 怎么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25: 没有这事儿，
0: 哪有这天上掉馅饼？
25: 嗯，
0: 米饭、炒菜、鸡蛋西红柿汤、牙签儿结账，
25: 好嘛，
0: 没有。
25: 哎，对，天上掉的还真齐。
0: 哎呀，我认为我是一个神童吧。
25: 您神童？
0: 我打小我就，我三岁，
25: 怎么样？
0: 学前班。
25: 哦，
0: 人都十好几才去了，你看，
25: 十好几上学前班。
0: 是，我算早的，
25: 那三岁倒是算早。
0: 三岁学前班，
25: 嗯，
0: 聪明啊，
25: 哦，
0: 聪明，记什么？哎呀，没有忘的，
25: 脑子好，
0: 知道吗？三岁学前班，天天那个小米粥、肉龙，哎呦，哎，呵，哎呀，
25: 干嘛？您就记住吃了。
0: 三岁就这都没忘啊，
25: 这肉龙都没忘。
0: 去两天不让去了，
25: 怎么呢？
0: 太能吃了
25: 啊！好嘛。饭桶，
0: 一般的孩子饭我都给吃了，
25: 人都饿着，
0: 我还能吐呢，知道吗？
25: 啊，
0: 那吐的满屋都是。
25: 哎呦，这也叫能耐啊！
0: 后来不让去不要紧的，
25: 嗯，
0: 知道吗？有能量在哪儿都能够发挥，
25: 那倒是。
0: 直接就出国学习去了，
25: 三岁从学前班出来就出国了。
0: 学前班蹭一下子
25: 啊，
0: 出了国了。
25: 哎，不错，出了国
0: 这一下我成功了，就在国外这些年。削席，你知道草稿纸用多少？
25: 哎呦，
0: 天天削铅笔
25: 啊！
0: 哎呦，天天哎呀，忙得我跟什么似的。就国外这些
25: 年，您净削铅笔有什么可忙的？
0: 削铅笔算呢，一加一得几？得二的时候、啊、得四，得六是得几？写完了擦。
25: 一加一有那么多答案吗？
0: 可以呀、啊，可以呀、
25: 啊，
0: 是吧？
25: 啊，
0: 天天在国外，有机会你也到国外，
25: 我也出国。
0: 哎，
25: 嗯，
0: 我在国外这些年啊，
25: 嗯，
0: 说实在的，我现在一想。想起我在国外的日子，我脑子我还哎呀，就那样的，
25: 嗯，啊、哪样啊？
0: 就是国外国嘛，你都没去过
25: 我们、
0: 那个。
25: 我不知道，您可以介绍啊。
0: 我就在那个什么，
25: 哪个国家？
0: 那个
25: 嗯，
0: 哎，你看，
25: 不是走这么长时间忘了？给
0: 哪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25: 是、哦、
0: 国。
25: 什么呀国
0: 天天
25: 不是你现在怎么没说清楚
0: 啊
25: 哪国你再说一遍
0: 你说我就用汉语跟你交谈好吗好不好啊
25: 您一直说外国话呢合着我
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25: 啊
0: 还有摩洛哥吧反正是联合和中国
25: 嗯、哎、
0: 你在哪一直
25: 再来一遍吧嘿受不了
0: 我就再来一遍啊
25: 废话你一直是没说清楚
0: 我就再来一遍啊
25: 来一遍我听听
0: 大不列颠啊
25: 啊，
0: 没有摩洛哥，可能没有摩洛哥、啊。
25: 先商量啊，
0: 要不就有，反正是
25: 啊，
0: 联合啊，朝鲜嗯嗯和你们小王国，反正
25: 是。哎，这呵，行了，您就说、是嗯、这地方在哪儿吧？
0: 太平洋嘛，
25: 在太平洋上。
0: 废话，太平洋上了坡，南岸，一直往南去，一直往南，
25: 那么往南？
0: 哎，也不能老往南啊
25: 啊，
0: 再往南就是固安啊，嗯，
25: 要再往东走点呢？
0: 往东廊坊，嗯，
25: 往西
0: 房山，
25: 您这地方叫
0: 大
25: 兴，
0: 你看你这个三俗的样子，
25: 什么三俗？
0: 知道吗？
25: 您说这地方就是大兴，知道吗？再往前点固安，
0: 什么大兴？大不列颠。也不是什么玩意儿
25: 什么大不列颠的
0: 我都忘了好些年不去都忘了
25: 记不住了
0: 修路去不了现在是吧
25: 修路去不了的
0: 去就是五环查大车我们都过不去你知道吗
25: 哦
0: 嗯
25: 那是过不去了
0: 嗯就是那儿就是什么那个德克萨斯州知道吗
25: 那是美国我知道
0: 啊美国是吧
25: 啊
0: 哦是啊说一个嗯
25: 这么含糊啊
0: 我就住在那儿那个萨克斯州吗是
25: 萨克斯州啊
0: 萨
25: 干嘛住馆里头呢
0: 什么意思
25: 什么意思
0: 萨德克萨斯德州吗、
25: 啊、对德州啊
0: 德州嘛对吗
25: 啊
0: 我们那儿最好的是啪叽
25: 啊、嗯、山东啊
0: 德
25: 什么德州、啊、
0: 德国一萨拉州什么玩意儿
25: 德克萨斯州
0: 可以依你啊
25: 依我干嘛呀
0: 还有我们那儿那个我们就大不列颠那个
25: 啊
0: 那个庞各州嘿庞各州西瓜是最甜的了啊庞各州
25: 庞各庄还是大兴知道吗
0: 庞各州吧
25: 出西瓜庞各庄
0: 呀也不要捣乱你跟科学家你怎么这样呢你这是、
25: 啊、科学家您脑子太不好了
0: 这么些年我是一个海龟、
25: 啊、
0: 这听明白了吧？
25: 听明白了。您看着不像，您看着不像。

0: 毛是吧？联合国招待所
1: 都是各国来呢，拿介绍信来的呢。
0: 哎呦，
1: 说话就说串了，说串了，
0: 听混了。
1: 学完这些年
0: 啊，
1: 一身能耐，
0: 哦，全是能耐。
1: 哎呀，毕业了，我得回国。
0: 哦、好啊，
1: 哎，我就回国了，
0: 有志向，
1: 知道吗？
0: 嗯，
1: 我要回老家。哎，
0: 回老家，
1: 我就回来了，不在国外发展。
0: 哦，
1: 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国外吃闲饭。
0: 对，
1: 知道吗？
0: 国外也吃闲饭，就别回来了，知道吗？
1: 各国都找我。
0: 啊，
1: 德国人找我，
0: 德国人谁？
1: 德国很器重我，
0: 是吗？
1: 因为我在那儿得过奖。
0: 是啊，
1: 你得过德国奖吗？
0: 这句话怎么那么难说呀？这个，
1: 你看我得过德国奖，你看，
0: 我还真没怎么得过德国奖。
1: 哎
0: 啊、
1: 德国外交部
0: 啊，
1: 赵部长找我。
0: 德国赵部长，
1: 赵部长找我。
0: 哦，
1: 别走了
0: 啊，
1: 留下吧。
0: 我天津人，
1: 留下吧。
0: 哦、
1: 那黄土不埋烟是吧？
0: 哎呀呵，哎呀，
1: 哪不是干是吧？
0: 哦，哪不是干？
1: 我一听不行，
0: 怎么呢？
1: 我得回国。
0: 走，
1: 你呀 ，play go。
0: 你先等一会儿。
1: 嗯，
0: 什么意思
1: ？play
0: go，play go 怎么讲
1: ？play
0: 啊
1: ，play 是玩的意思。
0: 哦
1: ，go 是走，你、哦、玩去。
0: 哎，这好嘛？您说这都是英语吗？这
1: 哎 ，play go。
0: 哦，玩去。
1: 哎，
0: 不走。
1: 又来了啊？
0: 还是谁啊？
1: 美国人。
0: 美国人。
1: 美国。胜利电影制片厂的书记，
0: 哎呀，啊、这个叫
1: 刘美丽，
0: 哎呵，美国
1: 刘姐找我来了，
0: 刘姐，
1: 留下吧，
0: 哎呀，
1: 留下吧，
0: 都一地上人，
1: 黄土不埋烟
0: 啊，
1: 哎，走去破雷沟，
0: 哦，也玩去了，
1: 哎，哦、又来了啊，这也这套词儿，
0: 是吗？
1: 留下吧，留下吧，哪里嘛黄土不埋烟，
0: 啊、哦，这不是国外人找你，这天津哈哈笑请您的吗？这是，啊、不是。
1: 这掺和别瞎掺和、啊！
0: 废话，这口风哪儿往黄土不埋烟？怎么了？
1: 嘿，不答应，
0: 不去，
1: 义正言辞不去，知道吗？在我的正义之下，
0: 嗯，
1: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拄着拐棍，端着尿盆，拿着饭盒逃跑了。
0: 好嘛，
1: 嗯，
0: 怎么说这帝国主义还有点产业？
1: 嗯，都走了。
0: 哦，
1: 哎呀，我回国吧。
0: 啊，你赶紧回来吧！
1: 嘿，给你们大炮回国了！
0: 哎呀，嗨，
1: 我是烟花三月下，怎么说有句话？
0: 烟花三月
1: 啊，腰花三月下扬州。
0: 腰花啊，
1: 怎么说？
0: 烟花三月，
1: 烟花像三月下扬州、
0: 啊。什么乱七八糟？
1: 怎么着？
0: 烟花三月下扬州，
1: 烟花三月下扬州。
0: 哎，
1: 扬州，
0: 扬州，
1: 扬州啊！
0: 什么学问呢？您
1: 回来了，回国了、
0: 啊，
1: 回到祖国，我高兴啊！
0: 是啊，
1: 这么些年我已经成熟了。
0: 哦，
1: 这么多年我。我都变性了
0: 啊！这倒瞧不出来。
1: 不是，我就是变性格了。
0: 哦，性情变了。
1: 对了。
0: 哦，
1: 回来之后我要好好的，我实现四化。
0: 哼，什么时候的口号？
1: 嘿，我好好干。
0: 啊，
1: 到2000年，我们就可以上月亮上去打秋千了。
0: 你先等一会儿。
1: 知道吗？
0: 不是，现在已经2009了。
1: 我们家家都能听小喇叭了，就。
0: 吹什么小喇叭？
1: 嗯，我了不起了就。
0: 您回国干事业？
1: 干事业。
0: 哦，
1: 做我的民间科学家。
0: 民间科学？
1: 非主流科学家。
0: 我这非主流、
1: 哎？
0: 您在哪儿都做这非主流的？
1: 对，我干惯了。
0: 哦，
1: 大办公室。哎呀，
0: 大办公室，
1: 巨大大办公室。
0: 哦，
1: 40平米。哎呀，
0: 办公室40平米的办公室就算大呀？
1: 一间那么大。
0: 哦，一间40平米，
1: 对，
0: 几间呢？
1: 一间，
0: 就一间呢，那不是还是40平米吗？
1: 装修啊，我那个大办公桌，
0: 哦，
1: 长2米，宽1米，啊，
0: 那么大，
1: 蓝地儿，白边儿，原来当间有一网子，我给蹬下去了，
0: 乒乓球案子呀，
1: 嘿，我累了，我啪上面歇会儿，知道吗？
0: 啪上面，摔上去的、
1: 嗯、
0: 那是。
1: 这边是我那个靠窗户，是我那个搁电话的地方。
0: 还有电话，
1: 嘿，我那大电话，
0: 哦
1: 啊，玻璃上有一窟窿 啊，外边来打伸手倍儿方便，知道吗？嗯，
0: 公共电话呀，
1: 什么公共电话？
0: 您在那儿申请一公共电话，
1: 有科学家来跟我探讨，我没有时间去那儿打去，打去打去。
0: 哦，白打不要钱？
1: 不，那儿有计价器。
0: 哎，这嗨，还是公共电话呀？
1: 这边靠墙角放着我那笔筒，
0: 笔筒，
1: 笔筒，哎呀，3米高，铅笔扔在里头，哼。
0: 啊，这个、
1: 都满了里边。
0: 你先等会儿。
1: 嗯，
0: 3米高的笔筒。
1: 对，
0: 就您这个想拿杆笔，
1: 我扔里边就不要了就。 我拿着那算卦用的。哎。

0: 嘛，当垃圾箱使唤。
1: 桌子上铅笔、转笔刀啊，格尺、草稿纸、圆规、橡皮都有，
0: 哦，全的。
1: 哎，这儿贴着科学家的相片，
0: 都谁啊？
1: 哈利波特、机器猫。
0: 哎呀，
1: 这儿有一个一老头戴眼镜，
0: 这是
1: 肯德基那大爷。
0: 好嘛，逮谁挂谁，您这
1: 贴满满的。
0: 哦，
1: 这边元素周期表。
0: 这倒专业了。
1: 阿乌俄波彭莫佛格克那赫基奇奇伊乌玉，
0: 这是元素周期表吗？这个
1: 这边测试力的
0: 啊，
1: 就画一个那个那玩意儿，就冲这仨吧，哪都有，然后就
0: 啊，行了，你讲
1: 都有啊，
0: 拿着顶桥不是到哪儿都冲这边吗？
1: 都有，知道吗？
0: 啊，
1: 哎，春暖花开了，
0: 春天了，
1: 要研究科学了，
0: 哦，该工作了，
1: 先把炉子撤了。
0: 您还笼炉子？
1: 冷啊，半地下室冷，知道吗？
0: 哦，这40米还在半地下。
1: 哎，烟筒撤下来，
0: 啊，
1: 弄干净，连炉子还给人家本家，走，拿走。
0: 炉子还是借的？哎，
1: 对了，这必须得借。
0: 买一个多好，
1: 啊！你糊涂啊！
0: 嗯，
1: 你买一炉子啊，你只能用3月，闲9个月，知道吗？
0: 科学家
1: 不值当的，不值当。
0: 科学家会算计。
1: 哎，还给他。
0: 哦，
1: 我这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0: 什么问题？
1: 玻璃上有一窟窿，
0: 走烟囱的，
1: 这怎么弄？这个，
0: 嗯，
1: 换块玻璃又得花钱，
0: 哦，
1: 经费还没下来呢啊，
0: 哪儿给你拨呀就下来？
1: 正好啊，正好就来这个吧。
0: 怎么了？
1: 科学研究，
0: 这怎么研究？
1: 踩凳子
0: 啊，
1: 嗯，踩好了来望远镜，打这儿看，
0: 哦，看天文，
1: 看对过那洗澡的。
0: 哎嗨，看人洗澡，您这科学家。
1: 有一老爷们儿啊，见天跟那洗澡，
0: 老爷们洗澡，
1: 你看。哎，怎么还没搞对象呢？这人啊，
0: 盼着什么呢？
1: 老是他一个人呢，是吧？
0: 你别看好不好啊？
1: 看会儿
0: 啊，
1: 放下
0: 哦，
1: 研究吧，
0: 该搞
1: 牛顿。
0: 哦，这科学家，
1: 这个牛肉是怎么炖的？
0: 是这么解释吗？这个
1: 怎么烂乎是吧？
0: 啊，
1: 搁橘子皮，搁红果，
0: 好，改厨子了，
1: 试试吧。搁橘皮，搁红果，为什么炖完了之后它没有牛肉味呢？
0: 啊，
1: 忘了搁牛肉了。
0: 哎，对，干炖橘子皮呀，啊，那个。什么试试这叫
1: 研究吧？
0: 啊，
1: 研究民用高科技，
0: 怎么还民用高？
1: 跟屋里边研究
0: 啊，
1: 搓弄
0: 什么呀？
1: 弄核武器，
0: 在家里边能搓出核武器来？
1: 也就1000来个，多了没有？
0: 1000个核武器，
1: 核武器民用的，民用核武器，
0: 怎么还有民用的呢？
1: 你们那核武器都大的那个？
0: 对呀，
1: 嘣一下子炸完了，
0: 是
1: 惹祸
0: 啊！
1: 咱们这都这么大个，知道吗？
0: 这么点，
1: 这一挂1000来个。拿竹竿挑着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啪
0: 啊！您在家做炮仗呢？
1: 哎，
0: 那不叫核武器，
1: 研究高科技
0: 啊，
1: 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一些。
0: 研究什么了？
1: 研究那个白菜呀，
0: 嗯，
1: 4米多长，
0: 大白菜，
1: 大白菜，那菠菜
0: 啊，
1: 12米，
0: 这么长大菠菜，
1: 哎，黄瓜，哎呦，40米大黄瓜，
0: 嘿呦，
1: 上家去
0: 啊，
1: 给你拍大黄瓜吃，
0: 拍大黄瓜，
1: 熬大白菜吃。
0: 你看看，
1: 你看，哎，啊，炒大芹菜吃，
0: 大芹菜，
1: 哎，熬大便萝卜吃，
0: 哎呀，这等会儿吧，熬萝卜就熬萝卜啊，别加大字儿，知道吗？
1: 不是
0: 大便萝卜，你这受得了受不了？
1: 变萝卜圆的灯笼红嘛，大个的变萝卜，
0: 啊，是，就别加大字儿，
1: 加一大字表示阔爷，
0: 哦，是，加一大字还表示恶心呢
1: 啊，哦，你少吃，你少吃，
0: 少吃也不成啊。
1: 研究民用高科技，
0: 怎么还民用高科技？
1: 防雨的西装。
0: 防雨，
1: 你穿一西装啊
0: 啊，
1: 打一领带上街，一会儿下雨，你算惨了吧？
0: 那就淋着了，
1: 完了吧？
0: 啊，
1: 咱们研究这纳米材料制作
0: 是吗？
1: 穿好了出去，下多了雨，你这没事儿，
0: 我不怕雨。
1: 你看这高科技，
0: 这还真是高科技。
1: 走街上没事儿，你多好，
0: 好是研究
1: 对吧？你外边来个雨衣 啊，
0: 那别穿西装好不好啊？
1: 可以
0: 直接穿雨衣啊？
1: 可以，
0: 什么可以？
1: 给女同志研究那个
0: 啊，
1: 那个防色狼的大皮鞋。
0: 皮鞋怎么防色狼？
1: 你有色狼，你不能不承认吧？
0: 啊，那我承认。
1: 你看，你看，色狼承认了。
0: 谁承认了？有色狼
1: 不是？这食色性也，这人的本性，啊，这不是坏，别过分。
0: 那是
1: 有的人好色，哎呀，爱看，
0: 嗯，
1: 但看着太厉害了，色迷。
0: 哦，这色迷。
1: 再厉害，色鬼。
0: 色鬼。
1: 色鬼再厉害啊？
0: 嗯，
1: 色狼。
0: 啊，那就是色狼。
1: 比色狼再厉害，
0: 嗯，
1: 色魔。
0: 我都魔，
1: 哎，比色魔还厉害的
0: 啊！
1: 变态色魔，
0: 都变态，
1: 嗯，比变态色魔还厉害的
0: 啊！
1: 就是你了，
0: 哎呀，别老提我，这怎么防色狼？啊，
1: 防色狼，大皮鞋头里来尖儿，大铁尖儿，1.4米大铁尖儿， 哎，
0: 这么大馅儿，
1: 对，这尖儿在这儿，扶着都行。
0: 没听说过，这还怎么走道啊？这个，
1: 你上有雪的地儿去啊？
0: 啊，
1: 唰，跟雪橇似的。
0: 对了，穿俩滑雪板出来，
1: 知道吗？啪一抬脚
0: 啊，
1: 能把鸟定树上。
0: 嚯！
1: 啊，
0: 跟开枪一个效果。
1: 我试过这个，
0: 是吗？
1: 穿好大鞋
0: 啊，
1: 我门口有酒店
0: 哦，
1: 大玻璃，
0: 嗯，
1: 哐，哗啦，
0: 哎呀，这就碎了，
1: 玻璃都碎了。
0: 哎呦，
1: 保安都吓坏了
0: 啊！
1: 一帮保安，哎呦，怎么样？有事吗？有事吗？
0: 啊，
1: 没事。
0: 好
1: 啊，那赔玻璃吧。
0: 嗯、哎，对呀、啊。干嘛踢人玻璃呢？
1: 嘿，研究民用高科技，我是科学家。
0: 怎么叫民用高科技？您刚才那都不挨边、哎、
1: 蒸馒头器，
0: 蒸馒头器
1: 解救了家庭主妇。
0: 哦，
1: 不用在厨房里揉面蒸馒头了，
0: 这倒好事。
1: 我这蒸馒头器，你多高科技
0: 啊？这怎么个意思呢？
1: 两个铁圈，
0: 哦，
1: 拿铁把它焊在一块儿，
0: 哦，
1: 头里有把，后边有一座、
0: 嗯、
1: 底下俩灯子，安上链子，
0: 这不就自行车吗？
1: 对呀、啊。
0: 这跟蒸馒头有什么关系？
1: 骑这个买馒头去。
0: 哎哎，这嗨，用你研究啊这个，
1: 这多支持你看。
0: 骑车买馒头去，
1: 多好，比走着快。
0: 废话，
1: 知道吗？
0: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
1: 哎、研究会儿
0: 啊？
1: 上凳子，
0: 嗯，
1: 拿我那个，
0: 又来了这位。
1: 嚯、哦，
0: 嗯，
1: 太爱干净了啊！
0: 啊，还他洗、啊啊，
1: 又洗去了哈。
0: 啊。
1: 嗯赶紧搞对象吧，
0: 嗯，哎，对，就盼上这天呢、嗯。
1: 回过头来歇一会儿啊，
0: 啊，
1: 老看他不行，看会儿电视吧。
0: 哦，有电视
1: 啊，12寸黑白大彩电，啊，
0: 什么电视？
1: 嗯，
0: 黑白大彩电，
1: 嘿，开开了，
0: 嗯，
1: 一瞪
0: 啊，
1: 唰，白了。
0: 哦，
1: 调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哎呀，70年代的电视，
1: 看看吧。
0: 嗯，
1: 调台，呵，
0: 嗯，
1: 有新闻，
0: 哦，
1: 介绍一个日本人。
0: 哦，
1: 为了长寿，
0: 嗯，
1: 喝尿。你说日本有人这多大胆子啊？
0: 嗯，
1: 什么都敢往嘴里搁啊！
0: 长寿吗？
1: 也很奇怪这个。
0: 嗯，
1: 难受，肚子太疼了。
0: 啊，
1: 我得上厕所。
0: 哦，
1: 赶紧出去，开门往外走，上厕所去。
0: 不是，您这科学家还上公共厕所？
1: 废话，我这平房哪有厕所去？
0: 好嘛，
1: 出去没多远，拐弯对过公共厕所，
0: 公厕
1: 大门口了，看厕所的拦着，干嘛干嘛干嘛？我这解手，
0: 对，
1: 不让进。
0: 干嘛不让进？
1: 欺负人，人有三急呀！
0: 啊，
1: 我告诉你，士可杀，士可辱，但是现在要解手，
0: 哎，这嗨，什么话这？
1: 不让进，去去去去去，
0: 那赶紧走。
1: 啊、好，你盯着我这
0: 啊，回去。
1: 往前走，头里还有厕所呢，
0: 啊、再找去。
1: 跑了没两步，一回头，这儿有一饭馆
0: 哦，
1: 饭馆里边有厕所呀、啊。
0: 哎，上那儿上去。
1: 迈步上台阶儿，
0: 嗯、
1: 啊，我跟这低头正琢磨呢，
0: 嗯、
1: 啊，门开了，服务员，他说句话，连我都乐了。
0: 他说什么？
1: 你这是报应？
0: 怎么呢？
1: 谁让你看我洗澡来着？
0: 啊，这儿撞上了。
2: 各位同学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我是科学家。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

0: 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可望这个。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1: 哎，不能开车吗？
12: 咋的花香？
1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2: 谁敢开车呢？
11: 你说谁敢开车呢？
1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2: 吹口气？
1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2: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2: 你等等，挂了。
11: 谁喝酒了？
1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8: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3: 99.81千周，78.56千。

0: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4: 相声，
3: 相说，
4: 相说，
3: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您好，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两位青年演员，这是孙仲秋和池永志。那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中国合伙人》，也是根据这个热门的影视剧题材整理的一段作品，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6: 哎呦，见着大伙儿太高兴了。这么跟您说，相声演员最厚道，中秋来之前特意在北京的雍和宫把嘴开了开光。反正现在啊，给我鼓掌的朋友，保证您回家24小时之内发财100万。叫好的200万。
9: 好。
6: 连鼓掌带叫好的500万。太好了，500万还有不鼓掌的。不鼓掌的啊，祝您发财1000万。见个大
10: 伙。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呀，先给您问个好，用一个最先进的问好方式。
6: 哎，同学、
2: 邻居、
6: 发小、
2: 伙伴、
6: 猪头、
2: 狗蛋，
8: 哎，什么破的？
2: 这都咱上学时那外号。
6: 毕业多少年了
2: 啊？
6: 来，都到北京发展了，
2: 该叫大名。
6: 对，池永志小姐，
10: 孙仲秋阿姨。
2: 还是没正门儿，
6: 跟您说难怪
2: 啊，
6: 老同学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2: 可不就这样吗？
6: 啊，
2: 哎，仲秋，
6: 怎么着？
2: 我可听说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
6: 哪儿呢？
2: 啊，
6: 就东三环，国贸附近，做点小生意。
2: 国贸
6: 啊，
2: 哟，那可是北京的 CBD 呀、啊！
6: 太对了，我就在 CBD 工作地点。
2: 哎呦，那可不错呀、
6: 啊！
2: 哎，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6: 就。国贸地铁 CBD 不明白吗？
2: 哪儿啊？
6: 国贸地铁站
2: 啊
6: ，C 口 B 口，中间那地上
2: 地上
6: 摆地摊的呀。你嚷，你嚷，哎呀，你给城管都嚷来，
2: 哎，还怕城管呢？
6: 怎么意思啊？
2: 没嚷没嚷没嚷，
6: 瞧不起我们？
2: 没有没有没有
6: 啊，
2: 瞧不起啊？
6: 就你这意思，你这是发财了？
2: 发什么财呀？
6: 啊，
2: 我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6: 你干嘛呀？
2: 我就是手里头掌握着几块地。
6: 几块地
2: 啊？
6: 房地产老板，
2: 是不是？甭捧我，甭捧我。
6: 混，
2: 我说房地产了吗？
6: 啊，
2: 人家什么那个王石、潘石屹，那可是房地产。
6: 你呢？
2: 咱不跟人家比。
6: 你干嘛？
2: 我这生意啊，就是做家里头，人家给我送钱。
6: 花，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2: 给他一块地呀。
6: 你这一块地一块地都给谁呀、啊？
2: 那就看谁有需要呗。
6: 啊，
2: 比方说啊，
6: 嗯，
2: 北京有需要
6: 啊，
2: 给他一块地，
6: 这就给了。
2: 哎，天津有需要
6: 啊，
2: 给他一块地，
6: 天津你也管。
2: 哎，上海，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
6: 哦，
2: 哎，3天之内准到。
6: 你看。咱这个关系要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2: 太有可能了
6: 啊！
2: 但是啊
6: 啊，
2: 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6: 对，
2: 一切得按正经手续办。
6: 你说需要什么手续？
2: 你答应给我一个好评，
6: 嗯，
2: 我就给你发快递。
6: 网店是吗？说这么热闹，你就开一网店
2: 啊？
6: 还跟我这一块地一块地的？
2: 不是，你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6: 啊，
2: 还 CBD 呢？
6: 呀、啊，我们摆地摊怎么了？我们摆地摊消费模式主流，
2: 那我们开网店消费模式时尚啊！
6: 啊，我们开网店，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那我们摆地摊，让您不但逛街，还能骂街。不是，我们开网店打招呼都好听啊，我们都管人家叫亲。哎呦，那我
4: 招呼也不差呀，我们都叫哎。
6: 有时候我们还多叫几个啊，亲亲亲。
4: 干嘛叫那么多声啊？
6: 我得求人家给个好评啊。
4: 有时候我们也多叫几个啊，
6: 我们说哎哎哎。不是，你这干嘛呀？
4: 那位要走，哎，叫回来。
6: 嗨，
4: 埋的。
6: 哎啊，我们不满意可以退货，当然了，只要您付邮费。
4: 那我们不满意也能退货呀？嗯，
6: 当然了，只要您能找得着我。我告诉你，不管刮风下雨啊，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啊，你们摆地摊的行吗？
4: 哎呦，刮风下雨我们生意更好啊！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卖地铁站门口翻着翻的涨价，比你们挣的多多了。
6: 不是前几天啊，下雾霾，
4: 怎么着？
6: 我比过去多做了好几单生意，你们连人影都看不见，我看你卖谁去呀？
4: 前两天下雾霾，我们是没生意。哼，哎，不过也没损失啊。城管离我50公分过去了，他愣没看见我。
6: 没听说过这。
4: 哎，怎么样？
6: 不是，听你这意思啊，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4: 瞧你这态度，对我们摆地摊有看法啊？
6: 那是啊。你们摆地摊的
4: 怎么着？
6: 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4: 哎呦，还资金流？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
6: 吹呗！我告诉你，没有你们地摊
4: 怎么着？
6: 我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送快递。没你们网店，我们地摊越来越多，那大商场的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我们网店的偶像是马云，民企老总；
4: 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
6: 这还凑？你等会儿，
4: 你等会儿。怎么了？
6: 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4: 哎呦，兄弟，我要有刘翔的速度，起码城管追不上我。
6: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啊，百米才9秒58。
4: 来，兄弟，这话你外行了啊。博尔特跑的是直线啊，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6: 跨。
4: 我们逮什么越什么，这这这。
6: 我告诉你，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啊，就是24小时服务啊。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啊，知道吗？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啊，
4: 就这么个企业家。
6: 对哦。
4: 那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刮风一身土，站那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6: 我跟您说，我梦想就是当一名企业家，
4: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
6: 可是有时候想想啊，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成家呀。
4: 我这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了呀，就光剩下土了。
6: 我跟您说，我们做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一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我仿佛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向中国人招手啊。
4: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啊，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夏季奥运会不拿金牌，
6: 都对不起城管的老人家对我的培养。有时候要赶上那奇葩的顾客啊，卖点东西就能把你气死。
4: 哎呦，那赶上那抠门的买主卖点东西能给你累死。
6: 你说你也是啊，那你就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4: 那不行啊，兄弟，好不容易来咱摊钱，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6: 不是到你这儿你就给他卖了？
4: 没问题啊。
6: 那你来一回怎么样？
4: 来一回，
6: 我看看你是怎么卖东西。
4: 这不见天这样，
6: 我跟你学习学习啊。
4: 来，这有什么？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恒大夺了亚冠了啊！哎，慢慢瞧，您慢慢瞧。汪峰又没上头条啊！哎，别发愣，别发呆，单独也能生二胎。坐火车的改飞机，文章马伊琍且行且珍惜啊！瞧一瞧，看一看，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两块钱您买不了吃亏，两块钱买不了上。哎，先生，
6: 哎呦，怎么了这是？
4: 哎，您来看看吧，我这 两块。

0: 不贵啊，两块。
1: 什么什么？两块？
0: 两块？
2: 哼，便宜没好货，
1: 不买。啊
0: 啊，两块钱你舍不得花，您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
1: 啊！不能。
0: 哎，两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
1: 我知道。
0: 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完。两块钱买方便，省吃省力又划算呢。
1: 两块钱我都嫌贵。哎呀，
0: 两块钱可不会，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啊！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两块钱买方便，省吃省力又划算。两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1: 两块
0: 五十，
1: 五十，五十啊！你刚才不说两块吗？
0: 48也行，哎，48也行，
1: 便宜两块。哎，
0: 这鞋就你
1: 是。行了，我不买。
0: 怎么着？
1: 我不买，
0: 不买。
1: 不知道怎么着？
0: 哎，不买没关系啊。48你舍不得花，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48不存钱买不了房子，买不了。
1: 行了，
0: 48很便宜。
1: 行了，
0: 我48不
1: 累，累，累，累。
0: 哎呀，停，
1: 我买了。买了行吗？
0: 买这鞋了，
1: 我买个清净。嗨。那么能说呢？
0: 当然了，没办法，街边练摊都得这样。
1: 我这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他能说啊。哎，
0: 我听说你们网店跟顾客都特别和气，
1: 那就是我们服务态度好。
0: 有不和气的时候吗？
1: 不，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0: 碰见我这样的，
1: 你怎么了？
0: 我打字不好。
1: 没事儿，咱慢慢聊啊。
0: 慢慢聊。
1: 亲，
0: 你等会儿，你这干嘛呢？跟肉虫子似的。
1: 这叫发表情呢。
0: 他这发表情，
1: 你这干嘛呢？
0: 打字，
1: 打字。我以为练一指禅呢，这是。
0: 老板您好，
3: 哎，您好亲，
0: 请问你们家有大妈吗？
3: 大妈。
1: 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啊，你是想问有大马吧？
3: 啊，对，
1: 分清楚。
3: 请问你们家里有实体店吗？
1: 实体。对不起亲，我没准备。那叫实体店哦，
0: 那您能活到付款吗？
3: 我活。
1: 我尽量。那叫货到付款哦。
0: 老板有一个问题还想问你一下。
1: 问我？对不起，我不太方便，狂汗呢。
0: 您什么时候能发火呢？
1: 我这就快了。不是，你能换个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0: 好的好的，老板，我问一下，这双鞋还有货吗？
1: 啊，没货了。
0: 啊，为什么没货呢？
1: 因为断货。
0: 为什么断货呢？
1: 因为缺货。
0: 为什么缺货呢？
1: 因为没上货。
0: 那你为什么不上货呢？
1: 因为你哪那么些为什么呀你？
0: 老板，我问一下啊，你们家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1: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0: 为什么呢？
1: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0: 那您看我们家这儿啊，没有快递公司能送到，有什么办法比快递公司更快的送到我们家呢？
1: 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包架飞机，然后空投下去。哦
0: 啊，那我问一下，你们家的鞋邮出来之后怎么保证质量呢？
1: 哦，你们怎么保证质量？
0: 对，
1: 祈祷。
0: 好，老板，那您祈祷完之后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1: 对，我就该吃。谁该吃药？
0: 你该吃药。
1: 干嘛呀？
0: 我说你受不了吧。
1: 其实我最受不了的啊，是每天待在家里不能出门。不过也好，这不出门啊，外面怎么堵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其实我最难受的是天天在街上晃悠，不能回家。不过也罢，这房价涨成什么样，我都不往心里去。
1: 这不能出门啊，我就在家里看这个美剧《越狱》。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出去走走的想法。
0: 那回到家，我就看这个探索频道的《荒野求生》。
1: 为什么呀？
0: 也就这个节目能看见比我惨的人了。哎，行了兄弟啊，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1: 说了归齐啊，哥哥您有难处。嗨，其实啊，我挺可怜你的。
0: 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1: 要不啊，咱俩在一起吧。
0: 求
4: 在一起，
0: 不是兄弟，几年不见，爱好变了。
1: 不，
0: 怎么意思？这
1: 不是，你听我，
0: 这怎么？
1: 你听我说完，你啊，听个什么呀？不是我那意思没说，我是咱俩在一起做生意怎么样？ 做生意。
2: 哎，你看，我准备开一个网络实体店啊，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3: 不是，我行吗？
2: 没问题呀。啊，网购就是咱未来的销售趋势。
3: 那过去我摆摊也是无奈的选择。
2: 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3: 哎，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蚁族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兄弟。
2: 到时候咱这产品啊，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洋气奔放有深度，
4: 简约时尚国际风。哎呀，用不了三个月，我这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5: 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就越来越近喽。
2: 你有驾照吗？
3: 你有执照吗？哎呀，
2: 这不是梦想着咱俩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3: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伙不必再惆怅。
2: 哟哟哟哟哟，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绑绑。
3: 哦耶哦耶，
2: 我们消费新时代，
1: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
2: 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
3: 耶、yeah!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啊！我跟你说啊，
1: 怎么着？
2: 明天我就到工商局办照去。
1: 哎，兄弟，办照不忙啊，办照你钱先借我用两天。
2: 干嘛呀？
3: 把扣我那东西先赎回来。哎，
2: 被罚了。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收听到的是孙仲秋和迟永志合说的一段《中国合伙人》。刚才是两位年轻演员，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两位相声名宿，这是马志明和谢天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看热闹。哎，也是反映了我们身边啊一种非常常见的这个现象，不知道您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咱们闲言少叙，来听这段看热闹。
7: 这观众有的爱听快板，
8: 对，
7: 有的爱听大鼓，
8: 爱好不一样，
7: 有的不爱听曲艺，嗯，爱什么知道吗？
8: 爱什么？
7: 爱京戏。
8: 哎，有戏迷。
7: 有的呢爱看电影。哦，一个人一个爱好。
8: 对，
7: 有的人不爱看节目，
8: 爱什么呀？
7: 爱养花。哎，
8: 这也是陶冶情
7: 操。大盆小盆端出端进养花。
8: 对，
7: 有的好养鸟。嗯，提了这鸟出去溜溜，这叫哨哨，
8: 多大功夫。
7: 有的人呢买了鸟啊不养，
8: 干什么呀？
7: 放喽。
8: 哦，这叫放生。
7: 也有见了鸟啊不养也不放，
8: 他是
7: 弄死。弄什么都有啊，
8: 差点
7: 一人一脾气 啊。有的人爱宰鸡，宰鸡宰鸭子宰鹅。嗯，有的人好宰蝎子。有爱掏耳朵的。嗯，给自个儿掏完了给别人掏。嗯，我们这儿姚雪芬就这样，特别爱掏耳朵给别人掏。对，热心肠。哦，热心。
8: 对，
7: 哎，有的好热闹，有的好清静，这人不一样啊，可能跟性格有关系。
8: 对对，您说这个，我跟您说啊，这跟岁数有关系，
7: 跟岁数有关系。
8: 您看这年轻人呢，都好热闹，人一上了岁数就不好热闹了。
7: 哎，这可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的上岁数的都不好热闹，也有好热闹的。
8: 是啊，
7: 比如说你们老爷子吧。
8: 哦，我父亲。
7: 他父亲呢，今年快60了吧？
8: 59，
7: 没你高，哎，比你矮。嗯，小平头，挺短的那小头发长，小平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大咳嗽素，总爱赊了嘴唇。怎么？
8: 您跟大伙儿介绍这干什么呢？
7: 这老头跟咱一般的老头不一样，好热闹。哎，
8: 反个听个戏、看电影都乐意去。
7: 谁说的？谁说的？那是一般老头听戏看电影。
8: 你不说好热闹？
7: 你爸爸不好这热闹。
8: 那他是
7: 爱看打架的。哎，
8: 这打架的叫好热闹？
7: 平常他爸爸坐哪儿都打妞儿、冲盹儿，一听有人抬杠拌嘴，矫情起来了，呵，眨巴着小眼儿傍边看着，还得激火让这俩人动起手来，那是最好。有人要劝架他还不乐意，有你的妈，乐意看看，不乐意看一边带去。呀，
8: 哦，还非得看这个，
7: 各有一号。哦，还爱看什么呀？
8: 什么呀？
7: 着火。
8: 着火，我爸爸爱看
7: 着火。
8: 好好好，
7: 呵，就爱看着火。嗯，要有些日子没有着火的，看不着这心里头起急。嗯，这么大岁数，蹬着梯子上房，扒着房檐看。 哎呀，还是没信儿。
8: 丫丫，还是没信儿。
7: 一听哪儿着了，赶紧去看去。嗯，看完了回来给大伙儿讲。怎么着的？烧了什么了？伤着人没有？来了多少消防车？津津乐道。有时候看完了回来不痛快，
8: 哎，损失太大。
7: 妈，没火苗子。

0: 光冒点烟没劲，
1: 那就可行了。
0: 白去了，借油骂劲，小白去了，
2: 就为看火苗子是吗？
0: 各有一号嘛。
1: 行了，
0: 最爱看的这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交通事故，车祸，大汽车咔嚓压着人了。你爸不高兴？
2: 这我爸也爱看，
0: 这他非得看。这要看不着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2: 哎，您说至于吗？这
0: 往往一出了交通事故啊，围观的人特别多。
2: 对呀，
0: 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
2: 嗯，
0: 要咱挤不进去。你父亲有主意？
2: 他有什么主意啊？
0: 跟人对付。
2: 嗯，
0: 接广你了，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呢。挤什么呀？这么多人哪挤进去呢？那么大岁数。不是啊，我孩子。
2: 我呀，
0: 我孩子压着了。咱们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呐。
2: 嗯，
0: 孩子压着了，能说不让他进去？啊，是您的小孩啊，借光借光，让这大爷进去，让到里边，大伙儿还劝呢，大爷别太难过了，难过吗？跟我那孩子边边大。
2: 哎呀，好，
0: 贾大人呢，不看住了哇，看见完了，多可惜，看够了，溜达出来，找没人地方乐去。回回都有他，
1: 好好看看。
0: 那天又赶上一档子，
2: 这事儿还不
0: 少。车祸，
2: 哎，
0: 当时围了个风雨不透。
2: 哼，
0: 你父亲听的信儿晚了，
2: 嗯，
0: 来到这儿还是挤不进去，就听人们议论，看了吗？这么小，多惨呢。
2: 嗯，
0: 他还得用这法子。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挤嘛挤嘛。不是，我孩子，孩子压着了。啊，是你孩子，进去，一瞧啊，
2: 哎，
0: 压死一驴。
2: 哎。
3: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叫看热闹，这是来自马志明、谢天顺合说。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辣，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是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是宁夏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吧。
5: 好，爸，
6: 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你姓席。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狭路就美了，不防了，不防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4: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内成品油价格在6月18号的晚上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目前该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8个工作日的统计。受到近期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5.69%，预计下调油价每吨420元。按照升计算，汽油、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下降0.32元每升到0.38元每升。端午节，粽子不再是中国消费市场的唯一主角了。在广西，壮族香囊和杜河宫的玩偶正迅速出圈，成为中国年轻消费者端午礼赠、自用装饰生活的新宠。端午假期，北京市属的13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围绕非遗传承、公园经济焕新及晚间游览体验三大主线，集中推出60余项夏日特色文化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端午假期。6月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湖南湘潭大学12000余名学子呢迎来了毕业季。在毕业典礼上，学校精心为毕业生准备了电子阅读卡，为毕业生提供终身学习支持。据了解，毕业生凭此卡呢可以访问学校的10万种电子书、6万集有声书以及1000种电子期刊，受毕业生的热捧。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6月18号，宁夏应用技术学院挂牌仪式在学院天宫楼5楼报告厅举行。作为一所新设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宁夏应用技术学院首批设置能源化学工程、食品科学工程、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信息工程及跨境电子生物5个专业，精准对接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和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学院今年秋季将迎来首届本科生，面向全国招生，目前可以容纳学生5000名，未来在校生规模将达到20000人。6月17号，在银川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扩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工人正在进行基础的法板、钢筋绑扎作业。该项目呢，总投资3255万元，预计11月中旬提前完工，于2027年4月投用。届时将新增教室及功能间20间，新增公办学位500个，可有效缓解片区的学位缺口，满足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需求。今年以来，石嘴山市通过提速办电、降低成本、赋能转型、闭环保障等举措，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为货运交通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办电速度的提升是当地企业感受最直观的变化。同时，石嘴山市还建立专业协同闭环管控机制，以项目长责任制为核心，电源点位确认、线路图纸设计以及物资储备、配套电网建设等各环节前置介入，同步推进。1061新闻快报由陈阳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乐享生活。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特别节目，我是陈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日，星期五，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在这里呢，要祝福朋友们端午安康。端午节呀，作为中国的传统佳节，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紧密相连。大家都知道，端午节有着众多独特的节日习俗，像赛龙舟，那可是端午节的重头戏呀。相传呢，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为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呢，不见踪影。之后呀，每年的5月5日便划龙舟以纪念之，同时呢，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那如今呢，这个赛龙舟啊，已经成为一项极具观赏性和竞技性的水上运动了。那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水面上飞驰，选手们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伴随着响亮的号子声，场面十分的壮观。吃粽子也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传统习俗。粽子呢，又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从春秋时期一直到现在，每年的5月初呀，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从馅料来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呢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的粽子为代表。这小小的粽子不仅包裹着美味的食材，更包裹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了，还有插艾和菖蒲。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那家家呢都会洒扫庭除，将菖蒲艾条插于门楣，悬于堂中。菖蒲、艾叶、硫花、蒜头、龙船花还会被制成人形或者是虎形，称为艾人、艾虎，或者呢制成花环配饰，美丽芬芳。

0: 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9: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北京时间的11: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乐享生活》。那今天是端午节啊，我们将目光来聚焦我们宁夏，看看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天气情况和交通出行的安全引导。6月18号呢，宁夏气象局发布了假期的天气预报。假日期间，全区天气整体以多云和降雨为主。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确保平安过节。据宁夏气象局的最新预报，19号呢，全区多云，贺兰山沿山及石嘴山市有雷阵雨或阵雨。20号多云转阴，阵雨南移，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1号全区迎来一次系统性的降雨，其中同心县南部、海原县以及固原市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到20毫米，其他地区呢在5毫米以下。气象部门提醒呢，假期多雷雨，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山区以及沿山地带需要防范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目前呢，我区已经进入到主汛期了，强对流天气增多，建议户外活动远离临时搭建物和高空悬挂物，设施农户提前加固大棚。那端午节假期如何确保出行的安全？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份道路交通。

节假期呀，群众旅游观赛，返乡探亲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呢，务农务工集体出行繁忙。南方的强降雨，北方多阵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的规律特点，对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提示。据研判，今年的端午节假期群众旅行出游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的民俗活动集中，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公安部交管局的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周芬说，假期返乡探亲、旅游观赛等跨区域出行的客流车流高位叠加，要警惕公路客车、旅游包车以及营转非大客车以及自驾车肇事肇祸的风险。三夏时节呢，农村地区务农务工人员集体出行频繁，轻型的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的事故风险比较高。而与此同时呢，端午节前后，南方地区进入了龙舟水时期。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北方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周芬说，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恶劣的天气容易造成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特别容易引发车辆的连环追尾，或者是车辆侧翻、侧滑等交通事故。假期出行啊，遇强降雨天气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以及猛打方向，防止车辆侧滑、侧翻或者是连环追尾，导致意外伤害。公安部的交管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呢，我们要提前的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增多，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而公安部的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的处长李哲说，公安部呢已经指导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而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以及高发的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0: 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6: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7: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9: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0: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9: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0: 哦，行，这就把。
12: 好，知道了。
13: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1: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4: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呀，

0: 俺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姓席。
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1: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不防了。
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近日，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江西省主题活动落地新余市分宜县。本次活动以天工开物、庚戌文明为主线，串联博物馆、古村等场景，集中展现江西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端午传统民俗。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18号消息，5月国内钢材市场价格呈现涨先涨后跌的这样一个运行态势。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18号消息，中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完成，这意味着中国建设统一电力市场迈出实际一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8号登陆香港院线，这部以潮汕方言讲述华侨华人过分往事，内地票房突破17亿元人民币的影片，吸引了众多香港市民走进影院，在大银幕前感受跨越山海的浓浓温情。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6月18号，新晋区举办的银川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邻里节活动在新晋区黄河大集举行，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巡游展演、沉浸互动、集体联欢等多元形式共庆佳节，共话深情。被誉为9届奥斯卡的2026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官方获奖榜单日前发布，贺兰山东路银川产区25款佳酿获奖，奖牌总数及金奖数量占比均位列全国单一城市、产区首位。作为贺兰山东路核心板块，银川产区获得2枚大金奖、16枚金奖和7枚银奖。近年来，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精心打造了塞上银辉长青林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品牌，设置唐来公园、大团结广场等8个公园武术健身站，引导离退休干部广泛开展武术健身、进公园、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推广健身理念结合起来。您好就业永宁县就业服务站运营暨零工市场人才早市招聘会近日举行，活动吸引了20家企业参与，提供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就业岗位，新投用的就业服务站及求职登记、岗位对接、就业指导、直播、待岗等功能于一体，将为农村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1061新闻快报由陈阳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端午假期的乐享生活。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0: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端午假期为大家带来的乐享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首日啊，可以说呢银川的各大景区呢也是迎来了出游的高峰。那么马上呢我们来连线宁夏水洞沟景区的市场部经理刘嘉欣，带大家呢实时的了解景区的客流、端午节的特色活动，以及呢面向市民朋友的惠民优惠，给计划出游的听众带来实用的参考。刘经理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今天呢连线到您哈。那我们知道今天是端午假期的首日，我首先呢想了解一下，就是景区目前的这个接待量是大概有多少呢？
1: 咱们因为今天天气也挺好的，然后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沙呀也比较小，所以今天的游客量还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话可能是有个上千号人。
0: 好，那这个端午假期呢咱们水洞沟都打造了哪些专属的特色活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因为端午节的话正值这个假期的小高峰呢，我们也是在水洞沟的一个大明边关护市这一块做了一个整体的那个大明护市端阳开市的一个这个活动。那整体的活动现场呢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整体的这个互动游戏区，就是可以跟咱们的 NPC 然后去做蹴鞠啊，然后还有可以去玩一些那个鲁班锁，还有那个戍边的乐舞表演，还有咱们的那个边关的进买堂，还有那个大明供果争夺战，然后这个呢都是可以和 NPC 去进行一个互动游玩，然后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大明宝钞。那得到的大明宝钞呢，我们也可以去兑换一些小礼品，包括我们的这个粽子呀，然后还有一些拍卖品的这些小礼品，大家都是可以把食物带走的。然后在我们那个20号的时候，也就是

0: 明天上午的话，我们是有一个原始人全球比赛的。那比赛的内容呢，是由我们的这个钻木取火，然后还有这个板车拉力赛。
1: 还有一个是十辅杂蛋，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呢都是可以分冠军、季军、亚军的，然后都大家有可以有奖品获得。嗯，可以说听了刘经理的介绍，我感觉咱们是在基于水洞沟特色的基础上呢，又打造了一些创意的活动啊，而且呢还有很多这个竞技的活动，那我想呢，游客肯定会玩得特别的尽兴的啊。那今年呢，我们面向咱们的这个游客哈，像一些学生啊。
0: 还有特殊的人群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呢？
1: 那我们的学生票价也是给到了相应的优惠。那我们正常的这个成人票价是二百二十八元的，然后在学生这个范畴内呢是178元。然后包括我们的特殊这个人群，比如说军官啊、军官干警啊、消防员啊，这些咱们都是有一些优待证的，然后也是有优惠的政策。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刘经理带来的详细介绍哈，也把咱们水洞沟景区 端午的活动和惠民的福利呢分享给了大家。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要合理错峰出行，文明游玩。好的，谢谢刘经理，再见。
0: 哎，好嘞，再见，主持人。

0: 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马上要走读。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3: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

0: 穿越，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北京时间的12:32，这里的您继续关注到的是宁夏新闻广播的乐享生活端午特别节目。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看全国各地的端午民俗活动吧。地方民俗活动呢，依旧是今年中国端午节假期旅游市场的一大亮点。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18号披露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天呢，端午、龙舟、粽子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倍以上。那从平台的热度来看呢，端午假期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四川是最热门的民俗游省份。其中呀，广东佛山的叠轿龙船漂移一如既往的出圈，带动了赛区附近的酒店预订量激增。千灯湖度假区附近酒店的预订量呢，实现了同比翻番。一批景区啊，办起了端午相关的民俗活动吸引游客。平台的数据显示，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搜索量同比就增长了7倍。游客在这里呀，不仅可以体验木兰汤等古礼，而且呢，还可以观看端午汉地龙舟和夜游鱼灯。在四川的南充呢，当地将举办水上竞赛、岸边赏俗、街区品味、夜间观灯等系列的端午活动。此外呢，一批主打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中式主题乐园在端午假期热度增长迅速。平台的数据显示，芜湖方特东方神话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6倍，淮安西游乐园的门票预订量增长了5.4倍，开封清明上河园的门票预订量增长了4.5倍。那暑期临近呢，中国的入境游逐步也进入到了高峰期。平台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中国入境游的热门城市就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昆明等。排名靠前的中国入境游客源地为加拿大、英国、越南、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等等。我们再来看看内蒙古啊，内蒙古端午经济呢，守传统融地域换新潮。从牛羊肉粽到艾草门挂、国风礼盒，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端午经济呢就呈现出了一派的守传统融地域换新潮的全新发展态势。那么长久以来呢，粽子就被分为甜粽、咸粽两大阵营，红枣、豆沙、鲜肉等经典的口味呢，占据了市场的主流。记者走访呼和浩特的多家商超、食品门店、点心烘焙店，看到除了常规的红枣粽、八宝粽、鲜肉粽，货架上的草原特色粽呢，品格是格外的吸睛。精选内蒙古的羊肉、牛肉制作的羊肉粽、牛肉干粽和贴合内蒙古西部民众饮食习惯的酸菜肉粽，兼具了粽叶清香和草原肉食的醇厚口感。此外呢，还有奶皮粽、沙棘粽、羊肚粽，一次次的打破了大众对粽子的固有认知。那呼和浩特一家连锁糕点铺的营业员王芳受访的时候说呀，在实际的销售当中呢，本土创新的粽品不仅本地人愿意买单，不少来自内蒙古的游客也会选购尝鲜，成为颇具特色的伴手礼。那除了粽子口味的持续创新，今年的端午呢，仪式感消费全面出圈，本地的花店也抢抓民俗的消费风口，让艾草、菖蒲等传统的端午好物变身文创产品。正在给闺蜜们选购节日礼物的王帆说，她给朋友们呢选择了艾草挂饰和手工香囊的组合礼盒，把祝福送给他们，也能够增加节日的仪式感。从一口适配草原口味的特色粽子，到一束装点家门的艾草挂饰，古老的端午民俗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不断地融入人间烟火和时代新意。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

0: 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0: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3: 一零六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咨询电话400-0052，
3: 评书36计，我们这一集啊讲隔岸观火。那么这个36计里边的隔岸观火是第9计。那么这一计怎么来的呢？在这个唐代啊，有一个僧人，这个僧人呢叫钱康，写了一首诗。那么在这首诗中有这么两句：隔岸红尘忙似火，当轩清帐冷如冰。那么后来啊，这个36计就把这句话啊，隔岸红尘忙似火，哎，就引到这个36计里边，就变成了隔岸观火。那么这个隔岸观火第9计，它的原文是这样的：说阳秤虚乱，烟已殆匿，暴力自挥，欺势自毙，顺以动欲，欲顺以动。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呀，这个隔岸观火啊，和这个趁火打劫还不一样。这个趁火打劫呢，是指趁对手遭遇了灭顶之灾，内忧外患之际，趁虚而入啊，给予强有力的打击，从中呢就得到好处了。那么这种方法虽然也是投机取巧，但是你如果遇上这个对手内部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你如果要盲目的去出击的话，有可能就引火烧身。而这个隔岸观火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种更为理智的方法。就是当这个对手遭遇到内忧外患之际，手忙脚乱之时啊，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你别着急进攻他，而是在边上袖手旁观，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静待局势的发展，等到最佳的时机。也就是说，对手的生命啊，方方面面的力量消耗的差不多时，你再突然发动进攻。这时啊，即使敌人有心反抗，完了也无力回天了。你这个火候啊，一定要掌握的恰到好处，明白吗？哎，你别看敌人混乱了，你要看好这个火候。如果说敌人这时混乱了，你掌握不好这火候，进攻他，不恰到好处的进攻他，会使敌人呢马上明白过来，团结一致，合力抗击你。那么这个时候他乱，没到火候怎么办呢？我远远的避开，让他这个内部暴乱开始更乱。那么在这个三国时期啊，有这么一个战例故事啊，就是袁尚、袁熙二人逃往辽东，那么带有数千人马。那么最开始呢，这个辽东太守公孙康一看这二位逃到自己这儿来了，那在这儿吧，不肯向曹操屈服。曹操呢也想跟这个公孙康要这个袁尚、袁熙这两位，他也知道这公孙康仗着自己是吧，有点人马，哎，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在当地，所以就不交。所以曹操呢也就没往下深说。后来有了乌桓之战，哎，曹操大胜。那么有人就劝曹操说，咱们这时候攻打公孙康，然后再把那个袁家两兄弟拿来。曹操笑了说，不用啊，咱们坐这就看就完了。我已经派人告诉公孙康啊，送上袁家两兄弟的首级，哎，咱们就不用劳师动众的去征讨他。到了9月份，曹操领兵从这个柳城返回，公孙康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杀了两兄弟，把这袁家两兄弟给杀了，就把两个人的首级给送到曹操的府上。 众将不明白，就问曹操说：“你怎么就能知道公孙康要把这袁家兄弟宰了呢？”曹操乐了：“你别看这个袁家两兄弟逃到公孙康那儿，但公孙康一直小心这二位兄弟。如果我们当时要马上攻打公孙康，他们一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所以咱们就来了一个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静观他们的内乱。然后他们一乱，公孙康权衡利弊之后，他肯定要把这袁家二兄弟杀了，把首级送给咱们。如果我当时要打他们，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我。”哎，曹操用这么一计用得非常棒啊！你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这么个战例啊。美国当全世界都卷入这场滚滚的硝烟时，这个美国呀不但避开了所有的损失，而且还发了一笔大的战争财呀。原因就是美国始终对战争采取一个计策，隔岸观火。你像1914年同盟国与这个协约国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为了争夺世界这个霸权，发动了空前的世界大战。英国啊、法国、比利时、德国、澳、日、意、罗啊，这些国家都投入了战争。那个战火迅速从这个欧洲啊就烧到了中东、远东和非洲。这个时间美国作为一个后起之秀这么一个国家，他没有盲目的卷入这场帝国争霸赛中。美国一直呢在静观其变。后来美国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冷静而长远的分析。这个美国认为，如果一战由协约国取胜，那就意味着沙皇俄国将统治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那么他因此呢将变得更为强大。如果这个德国胜了，那么就相当于欧洲胜利，那么这对美国也将是不利的。所以那这个美国呢将依然保持着观望姿态，那就是不参与战争，反而趁机抢占国外市场，大发这个战争财呀。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说了：“和平而体面的征服外国市场，是美国合理的雄心壮志。”你看看这个隔岸观火啊，人家玩的。果然，美国的工业在一战期间迅速发展，那么它的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强，什么钢铁呀、汽车、化学和造船的工业呀、在这个1914年。到1916年期间，为美国增长了400亿美元的增值。那么，英国对德国海港实施这个封锁政策后呢，美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出口也几乎关闭，而对协约国却增强了3倍。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使美国同这个协约国各国的利益变得休戚相关。后来就加上德国呀，在这个潜艇战上，使美国的这个商船呢遭受到重大损失，美国同这个德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就越来越深了，两家就火了。1917年，俄国国内发生了2月革命，眼看着就要退出大战舞台，一旦俄国退出，那么德国必然得势。

协约国的军火物资的供应量也迅猛增强。那个军火和那物资给这个协约国，协约国得给美国钱呢，可是付不起美元呢。别看不给美元了，协约国们给了美国更好的东西，那就是黄金呢，啊，大量的黄金。这就使得美国的黄金呢储量一下子占据了世界黄金总量的二分之一。这个战前就没打起来之前，美国欠外债60亿美元。大战结束时，美国不但不再欠债，还对外放债，放了多少？103亿美元。所以美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是隔岸观火，趁机快速发展经济，然后在最佳的时机参战，坐收渔利，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从此啊，美国的地位啊，这个地位犹如磐石，牢不可动。在尝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甜头后呢，这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然选择隔岸观火的态度。有了第一次经验呢，第二次又打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回我再来个隔岸观火啊。美国在这个援助和支持反法西斯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咱得承认履行了国际道德义务，在这个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援，而在军事方面则是精打细算呢，给予的支援相对保守。直到1941年10月，当这个德军向莫斯科大举进攻之际，这个苏联、美国、英国三国代表在这个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签订了一个由英美两国向苏军提供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的协定书。从此以后呢，这个英美才在军事上对这个反法西斯同盟做出了一些大的支援，那么使得战争有利局面扭转于反法西斯同盟这一方，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要说起这个美国之所以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功使用这隔岸观火这条计谋，有它必然的优势。其实呢，这个隔岸观火这个计啊，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悠闲啊，你那着了我这看呗，不是那个事儿。就拿美国来说吧，如果他一开始就站错了立场，支持了法西斯一方，那么就算他同这个法西斯获胜了，那么他跟法西斯之间依然要有一场生死大搏杀，到最后啊，那么到时候这个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再者了，美国要想大发战争财，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观望态度啊，他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选择一个时机参战。那么这个时机就很重要了，时机你选不好，美国就可能惹火烧身。因为美国要对付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战场，要想打击并消灭敌人，就不能盲目的趁火打劫，要先袖手旁观，看清火势发展，等待火势蔓延啊，看这火大火小啊，是吧，能着多大呀，有没有风啊，风乘火势，火借风威啊，有没有这个后果。那么从内部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时，你看这火真着起来了，在内部这个敌人这个啊有生力量开始渐渐消耗，再选择出击，这才是隔岸观火的精髓所在。另外有一句成语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个教训啊，就是我们身处在一场争斗之中，你可要加小心啊，就是我们身处在鹬蚌相争的处境时，往往会忽略身边是否有个渔翁随时等着下手。就说白了吧，有没有隔岸观火的，再说白了吧，你跟你媳妇打仗啊，成天吵嘴，你可要注意了，跟前是不是有第三者要下手的啊，就这么个意思，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战国时期啊，是这么个故事，秦朝几经改革

0: 突然就从这个诸侯国中就崛起了，啊，大秦帝国嘛，就成为了战国的这么一霸，哎，雄踞关中。但是这个强大的秦国并没有立刻卷入这个战国七雄啊互相争霸之中，而是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观察那个六国之间的厮杀，从而趁火打劫。因此呢，在这个期间，秦国靠着趁火打劫，从这个六国拿到了不少城池和这个土地。你比如这个赵国打算对实力最弱的燕国用兵，那燕国呢在六国中实力最弱呀，根本没法抵抗赵国的进攻。但这个赵国有个谋士，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六国之相苏秦的弟弟苏代，燕王呢就派他到这个赵国进行游说，希望说服赵惠文王不要出兵伐燕啊，别来打我。于是这个苏代领命就去了，到了邯郸。哎呀，赵惠文王听说苏代来了，那自然是心知肚明啊，来做说客来了。所以还不等这个苏代开口，他便说了一句，哎呦，苏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但不知你来我们赵国有何贵干呢？苏代一听这口气啊，就知道这个赵惠文王啊早有准备啊，这是要给自己一个闭门羹啊。于是这个苏代呢也不先把话挑明啊，坐在那儿的喝了口茶，说，大王啊，我这次啊上您这儿来呀，专门给大王来说书来了，讲故事来了啊。赵文王一听觉得这挺新鲜，什么故事啊，那讲来听听吧。于是啊这个苏代就开始讲了，说，大王啊，臣这次来赵国呀，在路上经过易水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有趣的情景，我觉得这幅情景很受启发，因此呢就讲给大王听。我当时看到一只河蚌正展开双壳在易水边上晒太阳，这时突然的就飞来一只鹬，啊，鹬这东西知道长得像仙毫似的，是吧，就那玩意儿，看着这河蚌啊又白又嫩那个肉，所以这个鹬呢就伸长了这个嘴儿的去吃。哎，不料啊这河蚌反应十分的灵敏，立刻啪就合上了这壳了，结果就把这个鹬啊挺长的这个嘴给夹住了。明明被人家夹得死死的，可是这只鹬呢却十分嘴硬，不但不求饶，还十分有气势的跟他说，死河蚌，夹住我的嘴不要紧，只要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后天你就会被晒死在这儿啊，到时我正吃你的肉。那蚌啊那河蚌也豁出去了，
1: 我告诉你吧，你还不也一样吗？啊，今天你的嘴拔不出来，明天你的嘴拔不出来，后天你的嘴也拔不出来，大后天你就死定了，你个小子，今天我非得把你夹死。俩人呢连吵带喊的啊，他夹住他的嘴，他叼住他的肉，两个人就在这扭打呀，非常激烈。这时候边上啊早早有位渔翁啊看了半天了，哎呀，一看俩人折腾半天挺有意思，看完热闹了，看够了，道得切近，一伸手嘣抓住了鹬，逮住了蚌，放到渔网里头，回去连飞的带河里头游的全吃了。大王，这就是这么个故事，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赵国的国君听完这个故事，巴嗒巴嗒嘴，半天没吱声，好像想到点什么。这个苏代啊，趁机便说：“听说您呐，国君呐，要发兵攻打我们燕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赵国呀，燕国恐怕就要上演一出鹬蚌相争的好戏呀。大王啊，但不知道到时候坐收渔利的会是谁呢？秦国虎视眈眈，随时
0: 都想发兵吞并各国。所以国君您仔细想想啊，这事儿您琢磨琢磨。赵国的国君一听如梦方醒，立刻放弃了攻打燕国的计划。那么这隔岸观火呀，是一出智者之计。这为什么说是智者之计呢？因为实施此计的人十分善于审时度势，他需要从这个纷乱的纠葛中站出来，将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去静待，等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时候便顺势出击啊。当这个敌人运用隔岸观火之计时，咱们先说这个，我们首先要以大局为重啊，维持好内部的团结，内部发生的矛盾也不要害怕，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反省自己，不能让矛盾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似的，别老吵了，互相谦让点，老吵老闹，你知道谁对你媳妇儿在那隔岸观火呢啊？真要是你一不加小心给你隔岸观火上了，哎呀，你呀后悔一辈子啊。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下一季，孙毅给你讲笑里藏刀。哎呦，这招更厉害。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
10: 这么快回答。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头啊。这个
9: 是我们公司重点。

0: 能出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2: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10计，这名儿就挺有意思，笑里藏刀啊。这笑里藏刀这句话挺吓人的，是吧？您别忙，让我把这个故事啊，以及怎么笑，这刀藏在什么地方，给大家一一的做一解释。它的原文是这样的，说信而安之，因以图之，备而后动，物时有变，刚中柔外也。什么意思呢？解释一下，让对方相信自己，并使其麻痹松懈。那么我方呢，则暗中策划，充分准备，一有机会立刻动手，不要引发对方的意外变故。这就是内藏杀机，外示柔和的谋略。那么这个36计，笑里藏刀这计用来形容人的外表非常和气，内心呢却阴险歹毒，哎，比谁都狠。那么在36计中，这个计谋得到了广泛的非常广泛的运用。打开这个中国历史啊，世界史，哎，战争史，这个笑里藏刀用的人太多了。有的笑好了，刀藏住了，把人宰了；有的没笑明白，笑半截，让人家把他宰了。确实有人呢把他玩绝了，而且几乎可以呢无师自通的学会这个笑里藏刀。哎呀，人类的美好表情啊，什么呢？那就笑容啊，是吧？人类最美好的表情，那一笑，哎，女人一笑百媚生，男人一笑和气。那么可以想象啊，假如一个人对着你笑，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你还能说别笑啊？你还能训斥他、讨厌他、反感他吗？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呢，你一定会也以笑容回报于他。之所以屡试不爽，就是因为人的本性使然。那么因此呢，这个计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进行理解。首先呢是口蜜腹剑，就是嘴里说的话比蜜还甜，那心里呢藏着一把杀人的利剑呢，时刻准备趁你不备时下手啊。其次呢是假装柔弱和顺从，表面上对敌人啊和和气气的温柔顺从，骨子里却阴毒无比，心怀意志，早晚我得把你整死，是吧？那么运用此计的关

0: 键在哪儿？关键在这个孝字上。孝，这个孝必须自然真实，掌握好分寸，也不能大笑，也不能狂笑，也不能奸笑，这才能使敌人产生信任和安定心身。如果笑得做作，笑得过火，这麻烦了啊，反而会呢适得其反，引起对方的警觉。那么运用这一计谋的人，笑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取意求和，有的恶意奉承，有的故意示弱。但是无论何种方法，那么这个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藏刀，不让你看着那把刀。无论何时何地，刀要尽可能的隐藏的深，一旦暴露就很容易被敌人识破呀。那么而这个刀终是要杀敌人的，早晚得拿得出来啊，必须得拿刀啊，你到时不拔刀那为时已晚，所以该出刀的时候要出刀。所以这个笑完了，这个出手出刀要快，干净利落，咔嚓一声，就是为了这咔嚓一声，这个笑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啊！就这咔嚓一声，这个笑才不是浪费。那么纵观古今中外啊，在这个敌对双方的战斗当中，这一谋略常常被普遍使用。那么一般的呢，是指通过政治啊、外交上的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以掩盖军事企图。而一些政客啊，就那些政治家们吧，也将其这条计运用在政治斗争之中。哎呀，老朋友，咱们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啊！嘴上这么喊，手里头暗中可握着刀呢。所以呀，这个笑里藏刀是无处不在。这里边有几个例子。话说，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李府的，这个李府啊，文笔很出众，很会写呀，写文章啊，写论文呐、非常会写，家境贫寒，考上学了，中了状元了，也深得唐太宗的赏识。那么唐高宗在位时，就任命这个李府啊为学士，大学士了。不过呢，这个李府野心勃勃，非常的贪婪。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人民的名义》啊，电视剧一开始就是那处长嘛，他那台词当中有这么几句话，说为什么贪婪呢？我为什么贪呢？就因为穷怕了。这个李府啊，他们家就是太困难了，小时候家里头非常困难，所以他见着钱呢、那比见着亲爹还亲。这是家庭背景，所以这小子很贪婪，为了得到更高的职位，因为他知道我要想整着大钱，我必须得当大官儿，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武则天的忠实追随者，一直这官做到了中书侍郎。这可不小了。那么这个毫无背景的李府才一步一步平步青云呢、官运亨通。了解李府的人都知道，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哪怕对方是自己非常讨厌的人，这个李府也能够做到面带微笑。就给人一种迎面春风而扑面的感觉。不了解他的人呢，也许会以为他面慈心善，
1: 哎呀，
0: 这不李大善人吗？这一笑给人一种，哎呀，那种温暖，那就不用说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笑里藏刀，他从来不会当面给别人难看，也从来不会让别人当面下不来台，而是当面给人笑容满面，但有一点，背地里给人下刀子。你只要得罪了他，他必然想办法陷害你，直到把你弄死为止。所以朝廷里很多大臣呢，敢怒不敢言呢。哎，为什么呢？得罪不起他呀。你看这面带笑容，说上哪句话呀，他就给你安上；说不上什么时候，他就把那茬给你找上。所以很多大臣都惧怕他啊。那么有一年呢，某年某月某天吧，李府啊去大理寺监狱视察。哎呦，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儿啊，马上啊面带微笑的迎接，来检查工作来了。另外也知道李府这小子，哎，有两下子，笑里藏刀用得好啊，所以不敢得罪，立刻摆上酒宴，先吃上喝上之后，然后请到监狱里视察。李府就想走走过程不就完了吗？是吧？另外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还给他拿了不少银子，就即便工作当中有些毛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就完了。所以李府呢就到这个监狱里去走马观花。坏了，怎么的？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啊发生了。这个监狱里啊有一个女囚犯，女囚徒，别看是蹲监坐狱的，但有一点，这个模样长得太漂亮了。哎呦，李府就问呢，这个女子是什么罪行啊？这个大理寺这官就说了，哎呦大人呐，怎么说呢，您知道谋害亲夫吧？您知道杀害亲丈夫吧？因为咱们这是唐朝，再过几年就到了宋朝就有这案例了，就是潘金莲把武大郎整死了。嘿嘿，现在还没到那个发生故事那年代呢。啊，这开句玩笑啊。那么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就跟李府说了，说这个女人呢跟外边勾搭成奸，然后把自己的本夫杀了，现在这案子正在核实当中。哦，哎呦，李府巴拉巴拉嘴呀，说这么好的女人呐，这杀了太可惜了的啊，太可惜了。当面没说什么。那么这儿走了，第二天呢，李府又来了，这回是请大理寺这个主官啊吃饭，然后呢就跟这官说，能把这个女的给开脱了，我花钱，我养这女的，这都厚颜无耻了，都到这种地步了。哎呀，这官一想，那这没办法呀，不敢得罪李府啊。那好吧，就找了一些证据伪证啊，七拧八拧的，就把这个女的给弄了个无罪。李府呢，就把这个女的给接到家去了，然后找了这么偏僻地方吧。哎，包养起来了，养了个小三儿。你记住这么一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果有人给捅上去了，就捅到皇上那儿去了。这皇上是大怒啊，这还了得吗？哎，立刻彻查。坏了，李府听到这个事儿之后，马上进行安排。首先一个，他怎么安排的？不能留活口。这个杀人不得用刀子吗？啊，他用笑先见到这个女的，就他救出这个，他包养这个女的。哎呀，哎，翠如啊，我是实在没办法呀。 皇上要把你五马分尸啊，你还是死了自尽了吧。这我实在是没办法呀，如果你不死啊， 把你抓进去，然后把你们全家都得杀了。我这一推口供不就完了吗？是，他把这女的给逼死了。这女的越听越害怕，就用笑把这女的给逼死了。然后他找到这个大理寺的这个主管，帮助他放这个女的那个官儿，也是用笑。嘿嘿，我只要是这说不字儿，皇上是啊，相信我的，能相信你吗？我说你把这女的弄送给我的，是不是？另外，我能饶了你吗？哎，你呀，如果自己做个了断，以免涉及家人呐，是不是啊？我还会帮你了后事的。你看怎么样啊？你就死了得了吧？啊？这两校死了俩人，也上吊自杀了。哎呦，皇上就纳了闷儿呢，怎么事儿啊？那个女囚徒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后来尸体说在荒郊野外找出来，大理寺这个官儿上吊了，这怎么事儿？他就把李义府叫回来了，就问。李义府笑了。万岁呀、啊！您看我是像那个啊，霸占民女，逼死大理寺那个官那个人吗？我两袖清风啊！万岁！皇上一看，笑得非常真诚，他啊，笑得那么自然。哦，朕可能错怪你了，下去吧，好好干。哎，哈哈，万岁，谢万岁！你看，这位的笑里藏刀，一绝呀。那么这个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长期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为非作歹，把鱼肉乡里什么坏事都干，就是因为他善于隐藏。哎，尽管他心黑手辣，是不是？哎，心肠歹毒，但是他却把自己呀、啊，哎，掩饰得很好，让人无从抓住他的把柄。所谓笑里藏刀呢，最精妙的就是在于这个藏字，你得能藏得住，藏得稳。哎，把锋利的刀藏在让人一看就心生好感的笑容之中，不但是对方失去了防备，还是对方被假象所蒙蔽。当然呢，时至今日啊，我们之所以再次提起这个计谋，不是让大家像李义府那样去笑里藏刀害人，而是让大家掌握这条计策的精髓啊，防备别人，别别人给咱们使个笑里藏刀，是吧？咱们防备不了，是这么个意思。另外大家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善玩这个扑克的人，打麻将的人啊，你看你注意到没有，有的时候一玩上，马上这个玩的人就进入了角色。哎，这抓牌呀出牌呀，当有的人抓到一张牌的时候，一看这张牌，一下子大脑啊，就眼睛看完这张牌，然后反映到大脑里头，大脑立刻发出一个信号，反映到你的脸上，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摸的是好牌还是坏牌。一抓这扑克，抓了一个大王，没有哭的啊，全都面带笑容。哎呦，哎，马上这脸上啊就带出来那种喜庆之色，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抓着好牌了。所以在出牌之前呢，对方就已经心中有数了，而你却以为好戏才刚刚开始。当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意，并下决心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时，你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看不出对方的面孔中透露着任何关于扑克牌的信息。这是因为对方早已练就了一张面无表情的扑克牌脸，让你猜不到他的心思。哎，在这个战场上啊，哎，社会交往当中也应该练一张扑克牌脸。用更加专业的术语来讲，这就是笑里藏刀之计。那么所谓笑里藏刀，就是隐藏杀机， 给对方造成你很友善的假象，从而趁其不备露出杀之刀。提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刘备。说刘备不好哭吗？对呀，我讲这是笑里藏刀，刘备那是哭里带刀。那说白了吧，说白了就是

0: 哭是唤起别人怜悯同情，哎，都一样。你看这个三国演义啊，刘备由头到尾哭得完，哎，见着谁都哭，刘备吗？落泪吗？你说他这一哭一嚎的啊，多是个案例啊。就说火烧赤壁之后，这诸葛亮和刘备几个人诈骗东吴荆州，怎么叫诈骗呢？就借，借完就不还，哎，就个老赖，是不是？实际你看赤壁之战，这个东吴啊跟曹操打的是吧？哎呀家伙，牺牲很大呀。结果刘备他们，哎，连骗带蒙，趁火打劫，就把荆州这地方给占领了。然后鲁肃不就来了吗？要诸葛亮就给他出主意，哭，好家伙，每次都哭啊！哎，相国，汉室宗亲刘备，哎，一哭，弄得鲁肃啊，那心里头啊，拔抓冗长。这鲁肃反而还同情刘备了，你看这身上，这么大岁数，颠沛流离的，连个地方都没有。行啊，我回去跟周瑜商量商量。周瑜一见着鲁肃，鲁肃就把刘备的遭遇说了。哎呀，周瑜一拍大腿呀、啊，我说鲁大哥呀，啊，有笑里藏刀，刘备这是哭里带刀啊，哭里藏刀，他把你给蒙了，就是为了唤起你同情，唤起你的可怜，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我的鲁大哥，再要去，哎，又去要去了，见面又哭了，这回哭得跟真事儿似的。哎呀，鲁肃一琢磨，不对呀，刘备绝不像周瑜说的那样啊，哭里藏刀啊，这是真哭啊，这是真正的哭啊，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实际也那是刘备的真哭里藏刀啊，真藏得住啊。所以啊，笑里藏刀也好，哭里带刀也好，关键前边这个笑和哭是在演戏，是要把它演逼真喽，你才能隐藏住这口刀，才能出手伤人。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啊，下期孙毅继续为您讲36计。本部评书的上半部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下半部评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吧、
6: 好好好，爸，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8: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
8: 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哎呦，
7: 哎，等着，
8: 痒死了。
7: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7: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吼吼吼，下路就美了，不防了，不防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1-2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

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3方直接去吉利，开出1年10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4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9、10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3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7、8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2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

定了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那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存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是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5: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

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量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量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 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独独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四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4个孩子，2个儿子安排了工作，2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2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3-4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一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忌，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她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他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他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量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7千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量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吴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他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他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
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4: 好，
5: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1: 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的舞台上，28岁的周深作为首位登场的歌手，深情演绎了一曲《大鱼》。他的声音静谧又空灵，在薄雾升起的清晨，宛如一条优雅的鱼儿闪现在人间，荡起层层涟漪。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这个大男孩的声音总能够让漂泊不定的心得到慰藉。在这天籁般歌喉的背后，是周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条路他已经默默走了6年，而且走得很艰难。他曾经孤独自卑，不善言辞，如今也只想唱好每一个音符。周深的翅膀已然辽阔。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多年以后，不知周身浪迹天涯时，是否还能够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2014年，周深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凭借一首欢颜震惊全场，三位导师集体转身，又惊又喜，原来刚刚唱歌的是个男孩。汪峰激动地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不论有多少苦痛，但仍然有美好存在。台上的选手们热衷于讲自己的悲惨故事，而周深从不煽情，从不跟风，从不诉苦，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留着寸头的青年，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白色 T 恤，清秀里又透着几分棱角，眼神中充满着忐忑，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年少经历有关。1992年，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随后跟着父母来到贵阳定居。自小他就喜欢唱歌，小学3年级，周深就已经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年少时，他总能够带领学校的合唱团在比赛中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是青春期到了，本该变声的他却被命运遗漏了。对此，周深曾经开玩笑说，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所以他的声音一直停留在孩童时代，无法发出像其他男孩那样粗犷的声音。再加上他身材矮小，很多同学开始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这样的偏见使得周深陷入到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蜷缩了起来。初中3年，他再也没有唱过一首歌，直到高中之后，一次校园歌手大赛获得冠军，他有了些许名气。不久就有一位学长主动找到周深，邀请他演唱《雨后你不见了》，让他重新拾回歌唱的信心。周深在学校的贴吧上火了，周深成了一个不受宠的校园红人，很多女生慕名来看他，却少有人接近。周深内向，看到陌生人就舌头打结，女同学喜欢逗他，动不动就让他唱一个，这又成了新的烦恼。17岁，网络给了他一个面具，周深给自己取名叫卡布勒，活跃在网络翻唱的小圈子里，化身孤岛的鲸和九种语言版本的 Let It Go 是他早期的成名作。

网友叫她卡布女神，她不知该不该拆穿。后来有一次，周深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中打开了摄像头，女神变成了一个黑黑瘦瘦的普通男生，网友大呼上当受骗。周深听够了的那些话又涌来了，怀璧其罪，上天赋予了他这样的声音，却令他为此活得辛苦。积累起来的不自信让周深从未敢想自己可以当歌手，太遥不可及了。2013年，周深因为高考失利远赴乌克兰学医，因为身体瘦小，解剖学老师不喜欢他，总是安排他去做苦力背干尸。周深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班上有高大的学生不让他们去，让我去。一个干尸都有1.8米，可怖又沉重的干尸有时候几乎将他压垮。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内心的压力。最终周深毅然放弃医学，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课余时间他教别人中文，1小时30块，有的时候连方便面都吃不上，好在土豆比较便宜，成为了他主要的食物来源。一番努力之后，周深最终顺利地考入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梦想才刚刚开始就碰上了第一个坎儿，他患上了声带小结，严重的话可能面临失声，连说话都变得困难了。不过好在老天怜悯，通过不断的治疗，他终于痊愈了，少年终于可以放声歌唱。假期回国后，为了凑够学费，他要去各大 live house 驻唱，却每每碰壁，几乎得到的回应都是，你看长相就不像是个会唱歌的。一路荆棘，漫长路独自前往，便会看到光亮。直到大二那年，周深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声音空灵的大男孩，只是一切还远远

远不够。虽然一曲欢颜让他惊艳四座，在那个舞台上他还是没有走到终点，止步十六强，是很多观众的意难平。他们说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大张伟也倍感惋惜，周深啊，你怎么还不红啊，太可惜了。直到后面遇到了高晓松。对于周深，高晓松是这样形容的，周深是那种不世出的歌手。你做别的歌手总得想半天，但周深是那种你听一耳朵就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拿来唱唱我的歌不是亏了吗？周深的声音不适合歌唱生活，适合歌唱生命，它是介乎童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是一个人的唱诗班。2005年，高晓松看完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后，突发灵感创作音乐作品《蓝色降落伞》，迟迟没有找到适合唱这首歌的歌者。直到12年后，他遇到周深，在高晓松的内心，认为那个如此干净无瑕疵的声音，才能诠释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助周深做专辑，并担任监制。要知道，能让高晓松如此费钱费时的歌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柯，一个是朴树。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是周深？高晓松只回了4个字：喜欢，人好。

2016年，周深因献唱国产动漫《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而走红，这首歌也被评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连夺九奖，也让周深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不久，他又为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和国漫《白蛇缘起》献唱，被人称作国漫御用歌手。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男孩的音乐实力。这一年对于周深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一片赞美声中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有人说，这竟然是一个男生唱的，也太娘了。彼时漫天的嘲讽像极了少年时期的噩梦，只是如今的周深已经不在乎了，可以做到坦然面对。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声线，不论什么样子，我要接受它。周深一直在对抗不一样的目光，这个少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靠的是绝处逢生的能力和勇气。如今的周深已经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宝藏男孩，但他仍然不断地在克服大众对于他声音的刻板印象。庆幸的是，人们也不断地提升对于音乐多样性的包容。周深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一直在坚持歌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红头啊，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2: 哦、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

0: 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6: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有技巧，却又听不到一丝技巧，大概是对一个歌手很高的评价了。国内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周深，一个男生却唱着女声，这样雌雄难辨，其实在音乐界并不少见。比如说李玉刚的模仿，我们叫做反串。但是周深与此相比，他的女声嗓音并不是刻意练出来的，也不像早些年欧洲流行的阉龄歌手那样由于生理变化导致的。周深的嗓音完完全全是天生，而拥有这种嗓音的人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这也是周深嗓音的宝贵之处。当时便有人说，他这样要是不火，那就真的是天理难容了。

2016年，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向周深发出邀请，并且建议男扮女装。他纠结了许久，最后还是脚踩9厘米的高跟鞋，身着一袭亮片晚礼服长裙，以巫启贤梦中情人的形象登台。化妆的时候，他特意拜托化妆师把脖子上的痣遮掉。他说：“我害怕我妈看到那颗痣，她会哭。”也许永远无法避免，当一个人在评判周深的歌声之前，永远要探讨性别，永远难以纯粹。而作为一个歌手，周深也多了一个等待被人接纳的过程。不出所料，当他揭去面具时，弹幕上飘过诸如“太恶心了”这样的字眼。在网络上，这首歌我听了好久，到最后发现是一个男生，真的是恶心，立马删掉这一类的评论，也很快泛滥成灾。而以真面目示人的周深已经比少年时镇定了许多，脸上的微笑体面且诚恳。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奇的心态，能够用心听我唱歌。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周深时常会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而搜索结果也在悄然变化。最开始是周深怎么是个男的，到后来有了周深唱歌很好听，可惜是个男的，到了这几年变成了周深虽然是个男的，但我还是觉得他唱歌好听，而且他也在别人的肯定中学着接纳自己。在深入人心做了6期冷板凳后，第7期他演唱了一首音乐剧《猫》的经典唱段《Memory》。这首歌他每次唱的时候都会哭，因为歌里唱的是魅力猫想要回归族群却被拒绝。这一次他甚至自己填词，不动声色的20多年人生在独白一般的歌词里起起落落。我像一片落叶飘零，只有回不去的曾经，仿佛早晨田间的一朵野花，这记忆也在凋零。请你一点点向我靠近，哪怕一步的距离留在我孤单里，只要你愿意，你也会感到我的真心。这些年他就像是歌中的魅力猫，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应和，也会无数次的伸出手去。

这是周深对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原本的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暖阳般温暖。而现在的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清澈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宫崎骏在《千与千寻》里说，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在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心存感激。这首歌是献给路途中的旅人，也是献给陪伴你我的人。周深歌声当中的朴素与干净，其实就是他的生活。

当非议不断地将他压迫，他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愈发丰富。回头观望，周深对于音乐和舞台的尊重，仿佛是表现在他永远不会轻待每一次歌唱，仿佛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藏着用不尽的力气。这份能量关乎努力，关乎坚强，关乎勇气。风口浪尖，潮起潮落，周深始终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达拉崩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4: 好好，爸，
5: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2: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十二集，
12: 姐弟俩一进屋，他们的妈高兴坏了，把儿子和女儿都搡到炕上，叫先到热被窝里暖着。她捅开炉子，要给孩子做点热饭吃。马一山跟进来。
13: 哎，少娃，你刚说啥来着？你俩和谁一打回来的？
14: 羊圈门最坏最坏的那个老家伙。
15: 哎，你这娃咋说话呢？莫高莫低的，不管是谁都别这么说人家。
14: 对，知道了。
16: 我有公伯，还有他家嘎西，还有李孝武家哈三，一个背着他爹，一个背着铺盖，天黑嘛路上就走得慢那些。
15: 嘎西和哈三，谁背着谁呀？咋把我都听糊涂了？
13: 两个大男人，还人背着，那究竟出啥事儿了？
14: 哎呀，你们听我姐说，那是娃娃没娘，说来话长。事情很简单，李有功病了，走不动路，他家嘎西背着呢，哈三背一卷铺盖，我们是下了班车在路上碰到的。 就这么个事儿。
12: 马一山的屁股刚坐到板凳上，听到儿子这话，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13: 马一山女人本来捉着一枚鸡蛋，准备在锅沿边磕，一走神直接给捏碎了，鸡蛋黄顿时糊了一手。
15: 啊，真有这事儿？
13: 夫妻俩不看儿子，齐刷刷的看女儿，祖祖稳重，不像舍娃冒失。祖祖的话一般100%真实。
16: 啊，我有公伯看着病得可重了，人瘦成一把柴了，说话都没力气。
14: 就是的，嘎西背着他爹重得很，李有功的两个老脚一路不停地耷拉下来，我姐做好事帮忙抬着走，我才不会搭手呢。老坏蛋做的坏事还少啊，他竟然也会有走不动的一天。
12: 女人看马一山，马一山也看女人，两人用眼神交换了什么。
13: 不能耽搁，我得去趟德福叔家，好歹先通个气儿去。
12: 男人穿上大棉袄，系上扣子，再把一个大棉帽扣在头上，边说着出去走了。
13: 屋里女人一边从锅里往出撇鸡蛋沫子，一边数落儿子。
15: 哎，你算算，你今年多大了？要是放到过去，都娶媳妇了，毛毛躁躁，那说话就磨个高低。我跟你说，李有功他就算再坏，也轮不到你个娃娃家来说。那你姐都能帮上一把，那你就一路当个闲人，眼睁睁地看着。
14: 你们当大人的口是心非，嘴里说的不是心里的话。我李有功是坏人，把坏事做尽的不是你们大人吗？他转眼都是我的不对了。还有，我也没有空手走路啊，我背着最大的书包，一包书呢，重死人了。
12: 祖祖不掺和他们母子间的口角，他心里清楚，这只是因为一家人分开很久，半个学期没见面了，忽然一见都激动了，

0: 斗斗嘴，出出心里的火，也就没事了。祖祖一边大口吃着母亲递过来的荷包蛋，一边禁不住有点牵挂李有功。这会儿他们肯定到家了，李有功那个样子应该只能是一到家就躺下，饭还吃得进去吗？但愿还是能的。一个人只有能吃能喝，才有继续活着重新站起来的可能。
1: 不过祖祖心里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那李有功很可能活不了了，因为他一路切切实实和他有身体的接触，他的手能感觉到脚和小腿硬邦邦冷冰冰的，没有活人该有的柔软和温度，反倒像两根干木头安了一对木质的夹脚。他揣着怀里走了半程路，那木头始终就没有暖和过来的迹象。
2: 哎，穗女呢？
1: 舍娃注意到穗女还没出现。
0: 到李兰家睡去了，最近成了精了，说是一个人害怕，天天跟李兰打扮去。哎呀，好在李兰家就她一个女子，正好缺个伴儿。
1: 李兰是李有劳的女儿，
0: 明天就不叫她去了，你姐回来了，她两个人正好睡一炕。女娃大了嘛，那天天往外头跑，旁人说闲话呢，女娃就应该有个女子的样。
2: 妈就是封建，她才多大就能有闲话？李兰那女子挺规矩的，李有劳家也不是没家教的人家。
0: 祖祖一直望着高处的灯火看，在学校里用惯了电灯泡，回来面对着一斗灯火，他觉得说不出的黑暗，心里就盘算着从明天开始尽量还是在白天学习，夜晚早点睡，节省灯油还不费眼睛。从明天开始，每天的两顿饭都得是他来做，不过冬天很清闲，田炕喂牛这些活儿父母会包揽，他和穗女也就搞搞卫生做做饭。在针线上，母亲

0: 消息才传来，羊圈门人都知道李有功回来了。早饭的时候，女人一边往嘴里扒拉洋芋菜，一边看男人。
1: 哎，咱得去看看吧。
0: 哦，
1: 人家都去，咱不去，那脸上不好看嘛。我去看看情况，看人是不是真的不成了，亲眼看看就清楚了。
0: 你去吧。
1: 成，我比你眼尖。
0: 马一山目送女人出了门，他又守住火炉，喝了两缸子茶水，才起身给牛拌料，起圈里的粪，最后挑着桶子，煮着铁锨去沟里担水。今天他干啥都有些心不在焉，心里总往斜对面的李有功家里飘，好像那里有什么在牵引着他。他的心里有一点矛盾，在分明地盼着什么，是盼望李有功好起来，又是一个活蹦乱跳、能骂能嚷、能处处做坏事的李有功，还是盼着他就这么一病不起完了算了呢？他也说不清楚哪种成分多一些。
2: 沟底泉边有两个女人在等水，她们商量好了一样，都将扁担煮在肚子上，晒着冬日的阳光，样子悠闲极了。反正大冬天的，家里又没啥着急活等着她们，她们就悠闲地在等泉里的水攒多了再舀。等水成了他们逗留在一起的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正好可以凑成堆儿倒一些闲话。
0: 马一山耳朵里听到了李有功的名字，两个女人果然在倒闲话，
1: 都说是怕是活不成了。
3: 哼，干了一辈子坏事，这就是遭报应了。
0: 马一山苦笑着摇了摇头，女人的嘴呀，才是真正的刀尖刺麦芒。说闲话的女人，一个是牛家的，另外一个看着像李家的。马一山心里一咯噔，这啥情况？牛李两家的那场生死大闹过去才两年，男人都还臭得不共戴天，女人间已经互相和好了，见面打个招呼还可以理解，居然能凑在一起共同说一个人的坏话了。这个人还是李有功的，就不怕再招惹起啥是非来吗？想不到这李家媳妇一看有人来了，不但不收敛，还提高了嗓门。
3: 一山哥，李有功的老东西不行了，你知道不？你说他能死不？
0: 这话把马一山吓了一跳。羊圈门人历来说一个人的去世是有讲究的，普遍的说法就是完了，但从来不会直接说死了，除非是骂人的时候、诅咒的时候、不怀好意的时候。
2: 马一山咳嗽了半声，算是给这媳妇做了回应，然后把剩下的半声咽回嗓子，心里说和妇道人家计较啥呢。他转眼去看泉，想早点舀上水离开，不想和两位长舌妇人搅和在一起。这李家媳妇正是李胡子的女人，马一山认出是她，马上明白了这媳妇咒骂李有功的缘由。在整个羊圈门，古往今来也只有这媳妇一个人敢这么公开地辱骂李有功。马一山不由得暗暗地笑了，李有功这应该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自己种下了恶根，现在结出恶果来，完全是情理当中的事。
0: 胡子女人本来就是个见人疯的脾气，这会儿正说到兴头上，一看马一山不搭话，她的委屈骤然成倍的增长。
3: 哥，不搭茬哦，你是怕惹了我们李家人哦？我跟你说呀，你不怕，李家人一个个的那就是纸老虎，这些年在羊圈门是霸道惯了，那都是有人给撑头呢，有个老骚货在前面领着呢。

0: 我说的是谁，你们肯定都晓得，李有功，俺们胡子的叔。哼，我也喊了他十多年的叔，可他做事太过分。
1: 马一山抬头望高处，真怕这时候有人来担水。远远听到这媳妇儿的愤慨，像什么样子呀？胡子媳妇儿今天图的是嘴上的舒快，压根儿就没有准备收敛，还在一个劲儿地说。

0: 一去半年没露面，慢慢的人们才知道是去投靠亲戚置办地方去了，在羊圈门修得待不成，想搬走了。听到这样的消息，羊圈门人心里都怪怪的，可能除了李武公的家人就没有人高兴，就连李家门里的人也都直摇头。毕竟李武公那一回是把事情做绝了，他自己没有退路，连累的李家人心里都不美气。
1: 马一山自从听到李有功要搬走，就心里一直隐隐的羡慕，也只能是羡慕。他现在负担越来越重，两个娃都初三了，眼看着要上高中，转眼就面临着考大学，偏偏两个娃都学习好得很，到时候真考上了，叫家里拿啥供呢？初中三年已经够费钱了，他时不时感到捉襟见肘，真到供养两个大学生的时候，只怕他得卖血卖肾了。所以就算全羊圈门人都折腾着要搬走，他家肯定是没法实现的。搬家是大事，尤其是连家带营拔锅倒灶的搬走，是需要经过慎重考虑的。听说那边花费大得多，种地据说水要花钱，还有别的不一样的花销，总之是花钱要比羊圈门费得多。山里人一下子搬过去，除了种那点地，再没个来钱的路数，日子自然紧得很。
0: 所以李有功家的打算是一步一步来，先把那边的土地种熟了，能产粮了，产的粮食足够一家人吃喝，剩下的卖掉，卖的钱够家里花销，这时候才能全部搬走。所以这两年李有功家迟迟拖延着没有搬。不过既然地方买下了，李有功又常年在那里经营着，那么搬走就是迟早的事儿。就在大家都以为李有功可能马上要把一家人搬走的这个冬天，李有功带病回来了。昨夜马一山连夜去找马德福说这个事儿，两个人在油灯下一直说到夜深。马德福说，先不急，咱静静观察，看事情究竟会咋往下发展。他们俩心里都知道对方在担忧着什么，是怕李有功回来不走了，等病好了又是一条害人虫，又要折腾羊圈门人了。这两年他兄弟李有劳当了小队长，行事公道，人都说好，但也就只是个好人罢了。说到底，李有劳太老实了，做个平头百姓还行，真要他戴起一顶小队长的帽子，他的能力就明显不够用了。
1: 李胡子媳妇还在叨叨，他看出仅有的两个听众都有些心不在焉，对他的话题不十分感兴趣。于是
2: 我，他这次回来可跟以前不一样，这几年哪一次回来不是人五人六的，见了人爱搭不理，架子大得很。是他撺掇我家那个转脑子打架的，说打了不负责，挨了打李家人给撑头看病。哼，我家胡子办残了，他倒躲起来不管，我看他能躲一辈子。
1: 说起来，这是他们两口子最憋屈的事儿了，只为顾着李家的面子，窝在心里不能随意发泄。今儿不知道怎么了，这女人跟疯了一样，不管不顾了。马一山知道这两年胡子两口子经常上李有功家里闹，只为寻一点医药费和生活费上的帮助，因为李有功当初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也因为胡子确实落下了一个头疼的病根，至今疼起来就得靠吃药控制。
0: 马医生看着女人今儿要细数她这两年上门的每个经过了，自然没耐心听。
1: 你们不着急的话，我先舀水了。
2: 你有吗？哼，他李有功狠不了一辈子了，眼下不成了吧？哼，我看他也活不了几天了。
3: 话不乱说，你这不是咒人的吗？
2: 我咒他干哈？真不成了，叫人给打了。

0: 吐血了。
1: 马一山的心一跳，一瓢水刚舀起来又倒回泉里了。
0: 亏呀、啊、是吃在自家人手里了。他当时啊投奔的是俺们姑太太家，姑太爷的儿子当着他们队里的会计呢，房子地花了好几千呢。前几年那儿的地不值钱，你偷了钱就给你画上一片子，你盖房子嘛，住人开荒种地就行了。当时李有功跟我姑太爷的儿子要手续，人家就说亲戚嘛，我还能哄你？你说说，哎，这李有功那么精明的个人，他也有打瞌睡的时候，他就信了，就把钱就给了。这几年黄杨滩买地的人就多了，这地也值钱了，队里啊就要撵李有功走，说他没手续没户口，这房子和地啊都是黑的。
1: 马一山不舀水了，举着舀子的长把愣愣地听着。
0: 他李有功是个吃亏的人，老家伙在羊圈门霸道惯了，还把人黄杨滩也当着老家呢，就跟人闹起来了，闹到最后吃亏的还是他。他拿不出交钱的证据吗？当时连个纸片片子都没写，连个纸印印子都没踏下，他去法院告，官司打输了，他就没脸回咱羊圈门，结果就捞个锄头打人去了。这不是人家能让他打着，人家几个儿子一起就把他李有功给打倒了。
1: 李胡子媳妇儿本来嗓子就亮堂，越说越兴奋，嗓门逐渐尖了起来，倒吊起来跟人吵架一样。这时沟沿上传来嘎吱嘎吱的牛响声，是扁担的铁钩子磨着水桶发出的声音，有人来担水了。马一山赶紧低头舀水。
0: 要说我们姑太太家那些人也够心狠的啊，真会打呀，不打头不打脸，专门打你看不着的地方，哎，就往那软肚子上招呼，哎呦呦，硬是把内脏都给打坏了。
1: 胡子媳妇总结似的摇着头叹息，看样子说到后来她心里的愤恨宣泄得差不多了，反而同情起挨打的人来。
2: 哦呦，不得了了，都怪你，说没完没了，耽搁了这长时间，家里头牛羊还饿着呢。
1: 牛家媳妇儿打断胡子媳妇儿，撵到泉边舀水担上，风风火火地走了。马一山把一担水挑进家门，接着应牛。穗女捂着脸呜呜地哭，一边哭一边哆哆嗦嗦挨进家门来。他妈气得一把捞起了笤帚。
3: 咋了？昨天黑去李兰家睡觉，一觉你睡到今天黑，回来你都闹腾上了，谁惹你了？你嚎这么大声啊？
1: 穗女不躲笤帚，直挺挺走到他妈跟前，松开捂脸的手，眼泪一串一串的。
0: 妈，好像是他爹完了。
3: 你胡说啥呢？我早晨刚去看了，人嘛是病得不轻，可也不像马上就能完的架势嘛，你个娃娃家嘴里胡编啥呢？
1: 马一山一听女儿这么说，把端在手里的半盆油渣麸皮泼到半湿的麦草上胡乱搅散了，丢下脚镣棍就往门外跑。大门外果然有人在乱乱地往对面的李家赶，还真是人玩的景象，不然大家不会这么慌乱。马一山再也顾不得别的，撒开腿也朝李家跑。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

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7: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8: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7: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
9: 相约有晴天。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你的收听。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费玉清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这张专辑是华纳唱片公司在2003年秋季推出的一张费玉清的个人专辑。那这张专辑翻唱了包括《月亮代表我的心》、《再见我的爱人》、《小城故事》、《夜来香》等在内的12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那这张专辑不但在全亚洲创下了亮眼的销售佳绩，歌迷们回响热烈，在唱片市场的低迷气氛中，费玉清以实力证明了老歌并不寂寞，知音满天涯。那歌坛呢，也是更因此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新的怀旧风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费玉清带给我们的这张《何日君再来》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老歌的魅力何在？谁又是诠释这些老歌的翘楚呢？那这个答案也许歌坛中最有能力和资格给你答案的就是费玉清。他对于国语老歌的记忆和熟念几乎可以用活字典来称之。他独步歌坛，清亮优美的嗓音诠释起流行乐坛历来的经典金曲，那份绕梁三日的韵味与功力更是众所皆知，无人匹敌。那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位歌者像费玉清一样纵横歌坛多年，歌路既宽广，演绎的歌曲情绪也足够，但是音色音质却似乎从来没有改变，高昂低吟，如云似水。那只要费玉清开口唱起歌来，大概很少有人不沉醉在他的歌声里。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不停地巡回演唱，主持纯音乐性的节目，丰富的实演经验，那说明了费玉清真的爱唱也能唱。虽然没有什么歌曲能够难倒他，但是他却对老歌更加的情有独钟。他自己说过，他喜欢老歌蕴含的感情，含蓄的情意与优雅的用词，唱起来句句都有感情与味道，耐人咀嚼寻味。每一次演出他唱着这些老歌，不但风靡台下无数的老少歌迷，让他们一抒旧情，唤起回忆，而他自己也在老歌的抒情世界里流连忘返，觉得其乐无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份将经典老歌传唱下去的心意促使他再接再厉，录制出了这张《何日君再来》的专辑。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哦、
3: 好，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0: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费玉清本名张燕婷，1955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1973年，他参加了星对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第4名，从而开始了他的歌唱事业。1977年，他推出了首张专辑《我心生爱苗》。1984年，凭借歌曲《梦驼铃》获得了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星奖。1986年，因演唱电视剧《一剪梅》同名的主题歌《一剪梅》而受到大家的欢迎。1992年，凭借歌曲《相思比梦长》获得了台湾金鼎奖最佳男演唱人奖。1993年，他和哥哥张飞一起主持了综艺节目《龙兄虎弟》。1995年，获得了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1996年，凭借专辑《晚安曲》获得第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1997年，他再度获得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2005年，凭借节目《费玉清的轻音乐》获得金钟奖歌唱音乐节目奖、歌唱音乐主持人奖。2006年，和周杰伦一起合唱了歌曲《千里之外》。2010年，入选国际华语音乐联盟主办的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30年30人》。2013年，发行专辑《只想听见费玉清》。2016年，加盟东方卫视的《天籁之战》。2019年，他举办了2019告别演唱会的最终场，正式封麦隐退。 那费玉清踏进歌坛迄今，发行了个人唱片专辑超过40张，连同合集及精选有100多张。那除了歌唱主持事业以外，费玉清还热心公益慈善，并在2009年获得了年度最具感染力慈善之星。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我们听到的这张《何日君再来》的专辑，经过了现代的重新编曲，配合着费玉清的唱功演绎，使得这些家喻户晓向来是女生擅长的歌曲由男生唱来，气质清新，那旧感情里还带有新的味道，再一次展现了费玉清炉火纯青的唱功。那在专辑的录制过程中，我们也看见了费玉清对于这张专辑的求好心切，他认为这些歌是唱功的一大挑战。费玉清的嗓音辨识度是无需怀疑的，那么相对来说，如何让歌曲听来维持原有的舒服好听的味道，又能把声音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功力。那为了体会唱功表情，费玉清说啊，他以几个人的唱法当作骨架，找到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原来的特色是使用了许多的装饰音，他要做到的则是如何唱来不油气，又适度表达原有的优美，听起来画面有深情款款的温暖，用自己的独特音质做表情。费玉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歌手，面对他喜爱的老歌，他希望能够做出最好的专辑，而他也很享受每一个音符带给他的乐趣。那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专业与自我的要求，在这些成果的每首歌里都可以体会得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鹏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8: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9: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8: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六圣塔又名日虎塔，俗称石虎塔，巍然屹立于泉州湾入海处，是东方第一大港。

四通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六圣塔全部用花岗岩块砌成，塔的形制结构与开元寺的东西二塔类似，与仿木构楼阁式建筑，八角五层，通高 36.06 米，底层周长 47.5 米，占地面积425平方米。六圣塔的基座为须弥座，转角雕有副塔立石像，技艺精湛，形态生动，座上置望柱栏板，四面做台阶通四门，塔体由塔心、回廊和外壁组成，塔门朝西南，由门入内就是回廊，回廊以内是塔心柱，塔心柱做八角形，中空如井，可以攀援而上塔的末层，塔心柱上端留有八角井，深 2.5 米，里面安放着宋代瓷碗三件，古钱币三枚，每层各开四个拱券式门和四个方形龛，门龛位置逐层转换，上下交错，即使塔身结构不易崩裂，又增强了建筑的艺术性。每层龛外两旁浮雕天神、菩萨立像，塔的雕刻手法遒劲有力，造型严谨，具有宋代石雕风韵。龛后壁上还浮雕有轮光环，龛中佛像大部分为重修补塑，塔身外面每层有塔檐、回廊和护栏，各层转角处的石柱上置圆形的仰莲式炉斗，八个角上的文首翘脊各置一尊小石佛坐像，上三层还坐有鸳鸯交手拱，各层的阙替也做得较为繁复，具有鲜明的元代建筑风格。六圣塔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每层塔的横梁上面都刻着建造者的姓名和时间。一层南面拱门的石额上边悬挂着一块花带碑，刻着万寿宝塔四个字，右偏旁则刻着至元丙子腊月历，即公元1336年12月，恩月锦江灵辉府建等字样。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就糊涂了，为什么六圣塔也叫万寿塔呢？原来六圣塔这个名字是由佛教六圣元而来。南宋景延二年，六圣塔呀被元兵毁坏了大半，元惠宗至元二年，当地富商叫灵辉府重建，历时四年，名为万寿塔。万寿塔之名太过普遍，后世冠称叫六圣塔，但万寿塔的匾额仍然挂在六圣塔上。那么有关六圣塔还有一个故事，说很久以前啊，北方有个姓灵的商人，人称灵长者，得知南方呢有只金凤凰，金凤凰有个凤眼穴，谁要是能够葬在这儿啊，他家就可以富甲天下。于是灵长者履霜踏雪，风餐露宿，经春立冬，扶着父亲的灵柩南下。当他来到泉州之后，四处张贴告示，寻找传说当中的灵穴。不久有个道者找上门来，此人道貌岸然，紫色脸庞，天庭饱满，长髯飘浮，神采奕奕，活像个仙人。灵长者知其不凡，于是设宴盛情款待。席间呀，来访的道者起身施礼说，贫道闻之恩主，欲为令尊寻找凤眼穴，不远万里而来，令人钦佩。不过这凤眼穴乃天下奇穴，非同寻常，令尊下葬便会有着鲤鱼洞棺的奇特景象，您可以听到两条鲤鱼在棺内嬉戏的声响，之后您就会富甲里程。而我道者是欲言又止，灵长者急忙就问，而你怎么样啊？道者叹了口气就说，而我从此两只眼睛就要瞎了。那怎么办呢？灵长者迫不及待地问。道者站起身喝了一口酒，慢吞吞地说，未知恩主能应允我一件是否？灵长者站起来爽快地说，老兄别说一件了，就是百件千件我也依你说吧。我眼瞎之后，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子女生活可就拜托你了，而且要立个规矩，我们今后的生活要跟你的家人一个样。灵长者听完之后高兴坏了，心想，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我既然能够富甲里程，就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两个人定了生死相依、荣华与共的契约。原来这传说当中的凤眼穴啊，就在泉州湾南畔石湖半岛金钗山上。这金钗山像金钗一样分成两股，中间凹陷处便是凤眼穴。灵长者安葬父亲之后，道者双眼真瞎了，

0: 行者每当清风明月之夜，便来到坟前焚香礼拜，然后耳贴坟墓细细聆听，果然能听到里面传来两条鲤鱼在棺内戏水的声响，叮叮咚咚的声响啊，比琴声好听，比流泉悦耳。灵长者喜出望外，自此对道者一家给予照顾，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灵长者家业一天一天兴旺，生活一天一天富裕。有这么一天，灵长者派来服侍道者的侍女端来洗脸水，一不小心当啷这么一声把脸盆弄翻扔地上了。道者听到声音不禁感叹，灵长者对我太好了，我洗脸的盆竟然是铜做的。不料侍女说，铜盆算什么呀，我们家主人用的是金的。道者一听愣住了，他想当初灵长者信誓旦旦说的好听，如今富了却变了，如若我死了，我的子女能有所靠吗？道者越想越生气呀，于是他决定用一个办法来对付灵长者。有一天，这道者对灵长者就说，说恩主啊，我听你的话音不同一般，来日定当大富大贵，说不定能当皇上，做金銮殿一统天下。只是道者再次欲言又止，灵长者一听，这是什么？老兄，你有话你就说呀，你只要按我指定的地点建一座高塔就行。利令智昏的灵长者说，建一座塔有什么，别说一座呀，十座八座我也建得起呀。道者说，只是这建塔的地方须是那个鲤鱼洞棺穴呀。灵长者犹豫了，这不破坏了凤眼穴的风水吗？日后我还能日益富贵吗？可他接着又想，我怎么老糊涂了，我都当皇上了，普天之下的资财不都是我的吗？我还愁没一块风水宝地下葬副官？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这是灵长者兴师动众，不惜耗费巨资在石湖金钗山上建了一座石塔，这就是今天建的六圣塔。如今塔的南向门额还有锦江灵辉府立的石刻，这也是塔因何不建在山上而建在山凹处的原因。话说这石塔建成之后啊，道者失明的双眼复明了，关中两条锦鲤也不知所往了。有人说他们幻化成了今日的鲤城，鲤城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鲤鱼而得名的。这灵长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中了道者计策，这又高又大的塔就跟钉子一样在这凤眼穴上给钉下去了。那凤眼穴呢可就不显灵了，而在日光照耀下，石塔却能像一根熊熊燃烧的火炬辉映在海天之间，给山海景观增添了一道亮色，让来往海上的船有了一个航标灯。当灵长者得知这鲤鱼穴被破之后，他曾经四处寻求补救的办法。灵长者为了圆这皇帝梦，不仅修建六圣塔，还大兴土木，在锦江记错这个地方仿建了一个壮丽辉煌的皇家宫殿，因此超了规制，犯了宫禁，朝廷派兵围剿。灵长者得知消息，在官兵没到之时被家眷千身难逃，从此是不知所终了。六圣塔所处的石湖啊，是泉州沿海的一个小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时期，它和安海一样都是外国商船寄泊之处。据说当时这里啊，曾经围筑有城墙，有渡口18个，停泊着亚非各国帆舶近100艘，海陆交通盛极一时。清初这里又成为了内地与宝岛台湾对渡的中心码头。六圣塔饱经风霜800多年，犹如一只擎天红烛，放射着光芒，照亮海上丝绸之路，为航海家郑和第5次下西洋引航开道，指引着海峡两岸同胞的亲密往来。六圣塔一个比较典型的元代建筑，在历史上起着海上航标的作用，以石塔为航标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一绝，也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它的介绍被收入了9年义务教育3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3册。 六圣塔的修建源于泉州海外贸易对航标的需求，但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却与六圣塔后的东岳古寺有关。相传自唐代，临建在石湖设立渡口，来往船只很多，但不知从哪来两个妖怪，在石湖附近的海底下还布下了许多暗礁，并在海中啊掀起大风大浪，使过往船只啊沉没于海底，弄得沿海一带啊是人心惶惶。这事儿被金钗山上的东岳寺里两个得道高僧祖慧和宗实知道了，他们就祈求妈祖娘娘收服二怪。话说有一天，当两个妖怪出现在海面兴风作浪之时啊，祖慧和宗实请来的妈祖娘娘便祭起两道铜符，化身变成了两道金光，直奔妖怪而去，把他们逼得无路可逃啊！无奈之下，俩妖怪跪倒叩求妈祖饶命，妈祖娘娘仁慈啊，把他们收去看门。这两个妖怪就是后来妈祖身边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二怪虽然被妈祖收去，但他们之前在海底布下的暗礁已经形成，过往船只在航途当中啊，经常迷失方向，触礁沉船的事情经常发生。为了减轻伤亡，这祖慧和宗实便四处募援，在金钗山上建了一座宝塔，这就是六圣塔。从此船只航行有了方向，就不再迷航了。六圣塔为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东岳寺高僧祖慧宗实始建。南宋景延二年，即公元1227年，这座塔被元军毁坏。元至元二年至五年，即公元1336年至1339年，由富商巨贾林辉甫出资重修，历经四年建成。那么这位修塔的林辉甫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石塔？由于历史文献当中含有记载，林辉甫的身份一度令人猜测不已，有人说他是本地船商，有人说是海外富商，也有人说是中原来的大富豪。而现在文史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林辉甫是锦江一带大富商，他的财富来源主要是靠对外通商贸易。石湖古时是泉州沿海一个重要的港湾，在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石湖港和安海港一样是中外商船济舶来往之处。正是由于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繁华，才造就了林辉甫的富甲一方。而他也非常懂得报恩，这才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去重建六圣塔，为当地的海上渔民祈求平安。六圣塔除了外观雄伟、结构严谨、石雕精湛，在抗震性能方面也有卓越表现。塔建成之后，经历了多次台风地震的考验，堪称奇迹。其中包括明万历32年，即公元1604年10月初8，泉州湾八级大地震，震中烈度将近10度。据科学研究，这座石塔卓越的抗震性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得益于双筒结构和浮凑梁的设置，这样的结构从平面上看极其类似车轮，塔筒就是车轮的轴心，塔壁就是这轮子，八条大石梁就像八根浮条连接这车骨和这轮框，形成一个浮凑状的套筒式绞结体，使外围的塔壁和室内的塔筒紧紧的牵拉，相互的攀抵，保证了塔身重心的具象力，从整体上起到了加固作用。其次，石塔塔壁厚达2米，大量使用仿木斗拱、墩接柱等构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固塔身、吸收缓冲地震能量、减轻消除地震破坏的作用。好了，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啊，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嗯，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是，这就完。
6: 好，
7: 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3: 我国福建省的泉州市曾经是10至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它作为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列入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2021年的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顺利通过了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评审。那么这次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籍遗址背后有哪些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跟您说一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为您介绍了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中的两座桥，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安平桥，我国著名的巨型海港梁氏多孔大石桥洛阳桥，以及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开元寺，内地妈祖庙 中第一座被国务院审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泉州天后宫，被称为玄天上帝八闽第一行宫，有小武当之称的真武庙。今天节目咱们来给您介绍泉州世界遗产中的两座古塔，在中国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多出现在寺庙里的佛塔更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据了解啊，闽南人在晚唐开始兴建古塔，并且逐渐形成了一股建塔的风潮。闽南地区保留至今的古塔当中，建于南宋和元代的为多。十四世纪以后，塔逐渐世俗化，随着社会趋于稳定，佛教作为政权辅助的作用啊，大不如前了。在普罗大众无穷的创造力之下，出现了更多的式样、用途不一的塔，甚至脱离了佛教。闽南的塔也开始退下佛门光环，走向民间，服务于人民的情感需要。在泉州的下辖市石狮啊，有两座重要的石塔。不同的是，这两座塔并不是建在寺庙里的，而是作为航运标志伫立在高处或者海边。它们一座是建于宋代的姑嫂塔，也叫万寿塔，一座是重建于元代的六圣塔，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上的航标塔。它们是石狮文化和历史的代表，也是众多海内外石狮人的乡愁。六圣塔跟另一石塔万寿塔是遥遥相对，成为石狮的东西二塔。万寿塔在石狮市宝盖山，又称姑嫂塔、关锁塔，它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灯塔可以远眺沧海，俯视石狮全景，为泉州八景之一，号称关锁烟霞。明代苏子熙有诗：琼树当空出，飞帆带月摇，二飞环佩响，秋色正萧萧。这首诗就是描写万寿塔的。宝盖山主峰海拔210米，整座山为花岗岩实体。宝盖山古称大孤山，据晋江县志《山川志》载，宝盖山俗名大孤、金安山，相传有孤氏女显迹神异，所以它的谐音称为孤山。这个孤是孤独的孤，也有人认为它凌霄独立，周围没有其他山峰，又叫大孤山。又因为宝盖山山体像一个覆盖的大顶，又取名叫宝盖山。宝盖山面向台湾海峡，孤峰兀立，拔地而起，山巅上万寿塔独立凌空，巍峨挺拔。万寿塔背靠泉州湾，面临台湾海峡，有关锁水口镇守东南的气势，所以又叫做关锁塔。南宋时期，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对外贸易十分繁荣，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有生意往来。登临远眺，泉南形胜，海天风物尽收眼底。万寿塔成为了泉州港船舶出入的航标，闽南侨乡的标志。万寿塔占地325平方米，高21.65米，花岗岩建造，结构奇特，实为四层，外观五层，为空心楼阁式建筑，底层啊加围廊，塔门前建一石构方形单檐歇山顶门亭，第一层西北面开一拱形石门，二至五层各有两个门洞，转角倚柱做梅花形，顶至穹形斗拱，塔身从下往上逐渐缩小，每层叠色出檐，内有回廊围栏环护四周，内有石阶可绕塔登顶。万寿塔看上去十分雄伟，但外观却不华丽，既无精美雕刻，也无繁杂的纹饰，更没有留下建设者的题字啊留名。走进塔身，就只见第二层门额上方刻有万寿宝塔四个字，字体也不大，稍不留意就漏过去了。顶层外壁建有方形石龛，龛内刻有两个女像，是姑嫂两人形象。对于这座万寿塔，闽南啊民间更习惯称它为叫姑嫂塔，这不仅显得亲切自然，而且还流传着一个凄凉的故事。明朝何乔远的《闽书》也记载了这个传说，说明姑嫂塔的故事早在明朝就已经流传了。传说在很久以前，石狮宝盖山下有一户农家，父母过世之后，兄妹两人相依为命，后来阿兄娶了妻子，妻子贤惠，对小姑也很好，一家三口虽然生活的清苦，但是呢也过得是平平淡淡，没有缺少欢乐。有一年啊，苦旱，天不下雨，庄稼颗粒无收。自古闽南地区呢，那就是田少人多，遇到灾害，人民无法谋生，于是就纷纷到南阳讨生活，没法子。阿兄呢，也只好和妻子、妹妹商量，然后跟着同乡到了南阳。 他们当时约定阿兄三年之后回到这里，谁知阿兄这一走啊，几年就没有回家乡，也没有寄来一封信，他到底是死是活，是好是坏呢？真叫留在家里的姑嫂二人呢、牵肠挂肚，日夜思念。没事的时候，姑嫂两个人就经常登上宝盖山顶，对着大海看呐看呐，可是每次却只能看到一个灰蒙蒙的大海，根本没有阿兄的归帆。为了能看到更远的大海，姑嫂两个人一次又一次扛来石头在山顶上堆起来，时间久了就堆成了一个高高的石台，站在石台上边垫起脚尖，不停地向远方看呐看呐。可是过了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阿兄还是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音信。有一天姑嫂看到了孩子们在放风筝，心想可以写封信然后把它绑风筝上，让风筝随风飘到南洋去，可是放风筝得有风筝绳索呀。姑嫂俩就剪下了自己长长的头发，搓成了放风筝的绳子，于是这系上家信的风筝终于飘到了南洋上空，落了下来。系在风筝上的家信也被番客们捡到，辗转传到了阿兄的手里。那阿兄啊，到了南洋之后没找到什么好出路，而且混得很惨，一个人流落在外，没有脸给家里写信。读完姑嫂俩这血泪写成的家信之后，阿兄悲痛大哭一场，急急忙忙收拾行装，准备赶回家乡与家人团聚。这天呢，天气晴朗，姑嫂二人登上宝盖山顶的站台对海眺望，没过一会儿大海就出现了归帆，眼看着阿兄的船就靠近了海岸，亲人相聚就在眼前。可是就在这一刹那的时间，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海浪滔天，一阵惊涛骇浪把阿兄乘坐的那条大帆船当即打翻了。姑嫂眼睁睁啊，即将相会的夫兄葬身大海，顿时失声痛哭啊。然后两个人一起纵身跳入山崖。后来乡亲们为了纪念这对姑嫂，就在姑嫂俩叠石堆台的地方建了一座石塔，也就是这座姑嫂塔。这当然是传说，但是姑嫂塔的传说却是侨乡人民移民海外的历史见证，是人间最深沉感情的记载。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6: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姑嫂塔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据史料记载啊，正是从那时候起，晋江石氏一带的先民大量移居菲律宾。泉州府志记载，从宋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到清乾隆23年即公元1758年，650年当中，泉州发生大旱11次，造成民多饿死、民多游移、种不入土、民相食等悲惨情景。那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困迫之下，乡民们大量远涉重洋，背井离乡到飞岛谋生，因筑帆定居国外，故乡人称华侨为帆客，指的就是从番邦返唐山的客人。后世的人们在讲述姑嫂塔一名由来的时候，一般都会提到这个流传很久的凄美故事，而且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古老的传说。其实啊，这个传说也是闽南华侨史的一个缩影，因为明代泉州著名史学家何乔远在他的文集《径山全集》当中提到，早年华侨都是背井离乡，有离开家乡10多年没有返回的，也有返回家乡的时候连他的儿子都已经不认识他的，还有刚刚新婚就离开的，甚至是新婚燕尔刚刚几天就离开的。当年先民们横渡大海移民东南亚，莫不以姑嫂塔为导航，当姑嫂塔影逐渐从人们视线当中消失之际，既是游子远离故土之时，不觉令人黯然神伤，怅然泪下。若是远航归来，当姑嫂塔俊俏的身影依稀可见之时，又曾令多少海外游子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呢？因此姑嫂塔被海外游子视为故乡。

最终总会有青天大老爷出现，未知平原昭雪，男女主人公经过几番周折能够缔结连理。然而姑嫂传奇的最终结局不是穷哥哥发了大财衣锦还乡与姑嫂美满团圆，而是一场无名的风浪打翻了穷哥哥即将靠港的船只，也粉碎了姑嫂三年的期望和满腔的执着。同时呢，他也让每一个对故事结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感到意外。当穷哥哥的船遭遇狂风恶浪之时，没有神仙出手相救，当姑嫂二人怀着对亲人的挚爱纵身跳崖那一刹那，奇迹依然没有到来。善良的人们看到了一幕纯粹的悲剧，只留下了那座千年无语的石塔，孤独地面对着千年的岁月轮回。正因为没有奇迹出现，才让姑嫂传奇更接近于事实本身。它的悲剧色彩不但没有削弱它的影响力，反而由于它的原汁原味，更真切地折射出了早期闽南先民的生活状态和艰难历程。因此啊，过了数百年，姑嫂传奇仍然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依旧在闽南侨乡、台、港澳及东南亚地区流传不衰。万寿塔前一方石碑记载关索塔历经沧桑而巍然屹立的经过。据称，明代万历32年，即公元1604年，泉州发生8级大地震，给周边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接踵而来的万历35年，即公元1607年的大地震，也造成了泉州大批建筑物倒塌。城中石房倒了6座，连洛阳桥上的大石梁也断了，掉入海中，而首当其冲的万寿塔却居然安然无恙，成为了古代建筑抗震史上的一大奇迹。如果通过查询历史资料或者地方志，您会发现有一位叫做介叔的南宋僧人和这座万寿塔有关系。据史书记载啊，介叔有感于宝盖山位于晋东南滨海风口，水口交接处，古人认为风水关乎一方之灵气，决定人文之兴衰，于是这介叔就墓园兴建了这座塔，作为关锁水口镇塔之用，就命名为关锁塔，又命名叫万寿塔。在当时社会，一介僧人介叔能够集资在宝盖山绝顶兴建这一奇观，他所透视出来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值得重视。当年啊，泉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人称仓公营里三州路，长海生中万国商，海外交通的发达，开放兼容的社会带来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才造就了万寿塔这一奇特壮观的建筑艺术瑰宝。咱们说过，这座万寿塔实际上是一座航标塔，明代黄仲昭编修的八闽通志干脆直截了当的记载甚壮烈，商伯自海返者只为抵岸之期。虽然志书记载只有寥寥数字，却十分明白地指出了万寿塔在航海上起着指引商船抵岸的重要作用。千百年来，万寿塔默默地为无数进出泉州湾的中外船舶指引航路。最近人世间沧桑变幻，以石塔作为航标，也成为了世界航海史上一大奇观。泉州千年海外交通的文化积淀在万寿塔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于是啊，当明代安西进士詹仰弼登上宝盖山时，诗兴大发：宝盖风高控海东，西来金马远征雄，手摸霄汉千山尽，眼入苍明白岛通，虎豹风声幽涧底，鱼龙云起大波中，天涯黄有神仙气，一笑冷然若玉空。屹立于宝盖山上的万寿塔一直以来都颇受文人墨客青睐，明代至今有不少吟诵万寿塔的诗词流传下来。本章江边出，大姑山醉孤，交工一段时，僧路入平湖，积雪飘难聚，飞禽过自呼，青天赠独立，谁复插浮屠。这是明代泉州号称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黄克诲游历泉州名胜宝盖山留下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五律之中，大姑山即宝盖山，浮屠即指万寿塔。朱雾也曾经写过一首叫《登姑嫂塔七律》：千寻碧玉消芙蓉，爱日寒风四五重，海入扶桑惊浪涌，山回葱岭翠微浓，晴天八柱空虚时，绝世三维见此风，薄暮茫茫秋雨急，愁云何处引飞龙。完美的将万寿塔和宝

0: 改善的风景浓缩其中。那么关于泉州还有哪些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哇，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

0: 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新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新：
1: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0: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4: 压实，
5: 压
4: 实，
5: 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6: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8: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9: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0: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

0: 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切实把思想为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6: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7: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8: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7: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9: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7: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9: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实施一批跨流域跨

0: 大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3: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4: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5: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6: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7: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8: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9: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8: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4: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4: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

0: 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3: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2: 爱上国风，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我们是
2: 文武双全。
1: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去穿越到古代，看看古代的古人们他们在新年的第一个月一月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2: 嗯，一月啊，虽然说我们即将就要迎来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新年了，也就意味着春天将要到了，但是呢现在一月的北风还是料峭凛冽的，万物呢都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古人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而且呢也夹杂着很多我们传统的一些节气啊、习俗啊，还有很多大家特别期待的，比如说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还会过小年。虽然说在南北的差异，过小年这件事情上真的体现得淋漓尽致啊，大家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北方人过的是腊月二十三，那么南方人呢过的就是腊月二十四。但是不管是在哪天啊，其实他的这个小年的内容都是大差不差的。比如说呢要打扫卫生叫扫尘，另外呢还有很多地方呢要祭灶等等啊。
2: 嗯，我就记得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南方人和北方人都会吵得不可开交，都是说哎呀小年到底是哪一天。而在大家在小年那天大扫除过后呢，也会做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将炖煮的特别烂熟的猪头和一对烧得十分鲜美的鱼和香甜的豆沙糕团全都摆上桌子，祈求来年可以风调雨顺，大丰收。
1: 嗯，也是特别有吉祥寓意的一个过程哈。那小年一过完呢，就要正式的进入到过大年的准备了。你看今年过年就会特别早，所以想必很多人家现在就已经开始准备起年货来了。而北方呢还有这样的顺口溜，二十五做豆腐，豆腐的这个谐音啊就是豆腐，所以年前做豆腐呢不仅是为了吃，更是为了要讨一个好的彩头。
2: 嗯，这样的一个谐音梗啊真的是很有意思，看来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时髦，也知道玩这些谐音梗。
1: 这两天回家就要吃豆腐。
2: 我今天晚上就要吃了。那对于北方人他们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吃豆腐，而南方的苏州人就会在腊月二十五的这一天点起火把照亮农田，用来期待着这个来年可以残叶丰收。不过呢这个也是南宋时候的习俗了，不知道现在在苏州还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1: 嗯，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些习俗呢，有的是一直延续到现在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更替啊，那么其实相关的过年的习俗呢也在变着花样，或者呢有一些新的增加。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在不同的地方，像是北方的时候，就有着小年过完要吃豆腐，做25做豆腐这样的一个习俗，寓意着
1: 都富、
2: 真的是过年之前呢，大家都会有很多特别能够讨好彩头的，有着好的寓意的这样的一些习俗。
1: 是，那你有什么样的习俗呢？在当地，或者是说你备年货都会备些什么？那说到古人备年货呀，就要提到这样的一些说。顺口溜了，26割年肉，27宰年鸡赶大集，年年有余的鱼更是不能少哈。爱吃牛羊肉的也要买上一些，另外呢还要再给家人添购几件新衣服新鞋子。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最最期盼的就是每每过完年三十到第二天眼睛一睁，我妈妈拿了一个糕给我吃，然后吃上一口，妈就会对我说节节高，然后呢就有压岁钱，另外呢就是可以穿新衣服。
2: 是的，其实每年过年我也是这样，而且呢说来也很特别哦，我对国风的最初的印象其实也是来自于过年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的衣服。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那几年，当时特别流行穿唐装，其实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我对唐装是没有概念的，但是我就记得哎，这样的衣服跟我们平时穿的区别好大呀，为什么妈妈过年的时候会让我穿它呢？现在长大了我才知道，哦，这样的衣服可以被称为国风了。
1: 哎，确实是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在生活的点滴过程当中，可能一些小小的种子就埋在了我们的心坎里哈。所以过年很多的仪式感对于每一个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么说到古人他们是怎么样迎接过年的，在新一年的第一个月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很多。那说到过年的很多方方面面的习俗啊，真的还有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到冬天很冷啊，那么其实呢在很多地方呢也特别特别会在取暖的这个工作上做一些文章。那不光是我们古人，那其实在1902年美国人威利斯他就发明了空调，但是其实早在公元前300多年，秦国的君主们呢就已经在数九寒冬享受过打双引号的中央空调那般的体验了。
2: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毕竟现在在寒冷的天气里，武豪平时在家都不能够享受到中央空调带来的温暖呢。为什么在公元前300多年，秦国的君主们就可以享受到了中央空调呢？那古代的中央空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样的中央空调它的秘密在墙面上，能工巧匠们把宫殿的墙砌成了空心的夹墙，而在墙的底部呢，就早有铜瓦相扣的管道作为烟道，和灶呢是相通的，所以在点燃灶火之后，暖气就可以通过烟道进入墙中，让整个房间都温暖如春了。
1: 这样的墙壁呢就叫做火墙，确实能够像火一般带来那种热情哈。那么秦代咸阳宫的遗址还保存着这样的结构，后来到了汉代啊，皇家取暖呢还喜欢在墙壁上做文章。怎么做文章呢？在江苏文库精华编织楚辞补注当中就有写到哈，这个椒房以椒涂壁，取其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花椒和泥涂在这个墙壁上，冬天啊在这个房间当中呢就有御寒保暖的功效。而汉代的未央宫中就设有椒房殿啊，那可是皇后居住的地方啊，就是用这样的花椒做保暖涂料的方法来给这样的房间取暖。
2: 是的，这样的方法呢在后来也曾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比如说啊，在《世说新语》当中就记载了西晋时的首富，他就曾以椒为泥，就是不知道啊把椒涂在墙壁上，闻起来会不会让人在睡觉的时候流口水呢？
1: 那说到流口水呢，其实就会不禁让人想到冬天里吃火锅了，的确是一件特别能够让人垂涎欲滴的事情哈。那说到吃火锅，其实呢古人他们也大有研究啊，毕竟吃火锅也挺御寒的。那么在南京博物院呢就曾经展出过一件刘飞墓出土的铜分格鼎，这就是目前考古出土的唯一一件西汉时期的铜分格鼎了，就有点像现在的那种涮铜锅的那种铜锅啊。
2: 而且我觉得真的特别看到它觉得特别亲切，就跟我们平时吃的火锅已经是非常的像了。这个铜火分格鼎它的用法跟我们现在的分格火锅也是基本相同的，就是把不同的食材放到不同的格挡里面，这样汤汁可以不串味儿，不同的口味都可以同时去吃到，可以烧出不同风味的火锅。那大家在冬天会喜欢去吃火锅吗？也可以去到南京博物院去看一看这件出自于西汉时期的火锅，看一看我们古人对食材有着什么样的高标准。
1: 是的，那讲了这么多啊，也将要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

0: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武豪将为大家带来很多好消息，尤其呢是对于热爱考古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了，有很多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不过呢，最近啊天气也是变化很大，所以在这里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好消息虽然多，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欢迎来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接下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呢，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好消息，并且呢都是跟考古发

信有关的。而且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也是非常的重要了。这个好消息就是在陕西发现了柳公权的真迹。柳公权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而这次发现的呢，也是一座唐墓当中发现了一方墓志，是由柳公权撰文并且书写的。大家都知道柳公权是唐代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并且呢，他的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的长处，自创了柳体，以他的古丽劲健见长。后世呢，也有着颜筋柳骨的美誉。他与欧阳询、颜真卿还有赵孟頫被称为了楷书四大家。所以这次的考古发现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不容错过了。这次的发现呢，是唯一的经过考古发掘并且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乏记载的这个出生族年份还有相关的信息呢，还完善了严氏家族谱系还有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的相关信息，同时也为大家研究柳公权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样的一个柳公权真迹是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考古工作者呢，在西安市的长安区清理发掘了三座唐墓，其中有一座墓葬里出土的一方墓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发现的柳公权真迹。喜爱书法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被称为楷书四大家的这些书法家他们的名家名作，如果大家有自己所喜欢的，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在之后的爱上国风当中也会就着书法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好消息还有很多，接下来要说到的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就是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新的突破了。在陕西省公布的十一项重要考古发现当中呢，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一个新突破。秦始皇兵马俑也被称为我国的几大奇迹之一啊，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向往或者是已经去过甚至是多次去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地方参观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新突破呢，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刚刚跟大家已经剧透了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着新的突破，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突破呢？这次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新突破呢，指的是初步厘清了秦军排兵布阵的规律，并且新发现了220多件的陶俑。曾经扫荡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军究竟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呢？秦陵的陶俑制作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千古之谜的答案也终于开始渐渐地浮出了历史的水面了。考古工作者对于陵园外围的大型陪葬坑一号坑进行了持续10多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先发现了陶俑220多件，并且初步厘清了排兵布阵的规律，还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也是为我们的心中解开了很多的疑惑呢。其中这个一号坑它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呢，时间真的很长，开始于2009年，发掘的面积也很大，有430平方米。目前呢已经厘清了陶俑的220余件，其中有陶马16匹、战车4乘，还有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多项的突破，比如说其中就有明确了陶俑他们的武器的种类还有配属，清理出了俑坑中的第一面盾牌，确认了特殊俑的职能，并且也发现了他们排兵布阵的规律。这次考古发掘还明确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呢是在塑出大型后先制作出细节的雕饰，然后再粘接双臂的，并不是一体完成的哦。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的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是最大的，面积呢是长方形，总面积达到了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算呢，全部发掘后可以出土的陶俑陶马大概估计不低于6000件。期待着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相约在博物馆当中见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睹他们的风采，看看几千年前的古人究竟有着怎么样高超的技艺。同时呢，相信秦始皇陵它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心中的一个特别期待特别向往的地方。不过呢，很多也很好奇啊，为什么只是在外围的这些基坑当中去发掘这些陶俑，而不是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稍后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为什么我们没有发掘秦始皇陵。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刚刚说到了备受关注的秦始皇陵考古有了新的突破，那么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主动的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问题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其实秦始皇陵的发现也是相对是比较晚的，在1974年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农民在秦始皇陵东大约1.5公里的山坡上打井的时候，无意中就从地下挖出了几件泥土烧制的陶俑，而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这些陶俑呢就是古代的随葬俑。随后陕西省考古队就进行了勘探和试挖，终于秦皇陵兵马俑的神秘面纱就被揭开了。它向人们展示了秦军庞大的阵容和秦朝强大的国力，也从秦陵兵马俑阵仗联想到距此不远的秦始皇陵，不难猜想啊，秦始皇陵会有着多么大的规模。其实中国从汉代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挖坟盗墓的盗墓贼，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那些皇陵和达官显贵的陵墓。目前呢，我国的很多皇陵都被盗墓贼盗挖过，包括秦始皇陵。而有据可查的盗挖秦始皇陵的事件就有很多起，而且呢都是历史已经很久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3起。第一起就是项羽攻入关中后，他的士兵呢在秦始皇陵地面宫殿中的珍宝就把他们洗劫一空了，并且放火焚烧了秦陵地面的建筑。而第二起是辛卯末年，赤眉军为了筹措军饷而盗掘了秦始皇陵。据说呢，他们挖出了很多的这些藏具和铜棺椁，并且呢将其融化掉用来制作武器。专家推断，盗赤眉军他们盗挖的很有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其中第三起是唐代末年的黄巢，他率兵攻入关中后将唐代的皇陵全部洗劫了一遍，除了乾陵没有找到地宫入口幸免于难，随后呢也对秦始皇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但是黄巢盗秦陵的事件只出现在野史当中，所以呢还对他们的真实性也提出一丝疑问。而在进入新时代以后，秦始皇陵被评为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但是禁止挖掘，而且对于陵墓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维护，使得秦始皇陵得到了非常妥善的保护。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秦始皇陵中一定有着各种的奇珍异宝，还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如果去发掘秦始皇陵，一定会是一件震撼世界考古史的大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要对秦始皇陵采取保护措施，禁止发掘呢？其实一共有几点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个原因呢，是有可能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因为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当中就记载过描述秦始皇地宫的模样，就说到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所以从这段文字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知，在建造秦始皇陵地宫的时候使用了大量的水银，也就是汞，并且呢水银在地宫中构筑成了江河大海。所以呢秦始皇陵当中有可能运用了大量的水银，如果一旦去挖掘秦始皇陵的话呢，如果这样的水银的量，一定会对周围的生态造成破坏。包括专家们也测量了秦始皇陵地表土壤中的水银含量，发现啊，土壤中汞离子的含量是普通土壤的7到8倍，而且秦始皇陵的封土上呢，种有很多的石榴树，这些石榴树长势非常的缓慢。从石榴树的生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如果按照记载来说呢，其中大量的水银数量甚至有可能在100吨以上，而水银也就是一项剧毒的物质，如果人皮肤沾到一点，都有可能会导致皮肤溃烂。所以说呢，经过2000年岁月沉淀的水银，虽然说已经蒸发了，但是一旦去挖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 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考古科技不成熟。因为很多的珍宝过去了2000年，在地下无氧的环境下呢，大部分的文物还是可以保持当时的样貌的。但是很多人之前在发掘兵马俑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出土的时候明明是有颜色的，然而他们一接触到空气，颜料就会瞬间的挥发。以我们现在的考古科技，想要完好的保存住这些文物的原始特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我们没有把握保护好他们的前提下，还是尽量就不要动他们了。而第三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不允许主动的去发掘皇陵了。因为从1956年开始，我国对明石三陵中的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我国第一次主张去挖掘皇陵，但是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遗憾的，很多文物都受到了破坏。这也就是我们没有主动去发掘秦始皇陵的三个主要的原因了。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继续书写出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新篇章。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
0: 端午佳节，全区各地开展龙舟竞渡、巧手包粽、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民俗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宁夏开展2026年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装备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继续书写出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新篇章。请听报道。
2: 迈入15五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要如何更好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一重要指示系统阐释了东西部协作更有效能、更可持续之道，也为我们指引了前进方向。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马龙：
3: 聚焦产业需求，突出企业主体，把宁夏产业与东部资源、宁夏需求与东部成果、宁夏场景与东部技术有机贯通起来，推动东西部科技合作向创新协作融合转变，更好地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银川海关综合业务一处副处长黑瑞：
4: 我们将深化闽宁海关合作，立足闽宁两省区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开放前沿海关发展优势和西部内陆民族地区艰苦边关特色，围绕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宁夏所长的关键领域开展深度协作。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近年来，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等合作方式不断拓展，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地区发展处副处长李晓楠：
5: 坚持将产业协作作为培育内生动力、加快发展的关键所在，聚焦特色农业、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加强跨区域产业协作，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合作处副处长马瑞：
6: 我们重点依托闽宁产业园、苏宁产业园这些成熟平台，大力推行东部总部加宁夏基地这样的合作模式，通过实实在在的产业协作，把宁夏工业的内生动力培育起来、壮大起来，以产业协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闽宁协作迎来新机遇，山海情翻开新篇章。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更加强调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将在拓宽协作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协作质量。中卫市委宣传部干部张希伟：
7: 传承用好闽宁协作的优良经验，持续升级东西部协作模式，擦亮京巴国际艺术节文化品牌，让两地艺术作品互展、文艺人才互访、特色文化互鉴，以文艺同心深化山海协作。
2: 银川市贺兰县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张迎杰：
8: 进一步拓展协作领域，深化协作内涵，持续探索东部研发加宁夏转化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新路径，全力打造东西部科技协作县域样板，
9: 持续深化与福建的产业合作，用好东部先进人才、成熟技术与发展理念，把协作资源精准投向沿线地头，进一步扩大延伸产业链， 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丰富增收路径，带动群众多元稳定增收，让协作的成果扎得更深，接得更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宁夏时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宁夏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请听报道。
2: 端午佳节，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暖意融融，一场各族群众齐聚的千家宴热闹开席，一张张圆桌摆满了粽子、水饺、馓子等特色美食，也盛满了邻里的深情厚谊。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许志芳：
10: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社区，各民族都聚在一起，开心地享受这个千家宴的快乐。
2: 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李嘉欣：
11: 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就可以互相聊聊天、谈谈心，就感觉非常的拉近大家的关系，更团结、更亲密。
2: 作为一个汉、回满等多民族居民聚居的大型社区，长城花园社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心构建党建红色引擎，创新打造以红色引领、红色细胞、红色力量、红色资源、红色阵地为内容的五红服务品牌，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每家每户各族群众心中。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
12: 在这样的喜庆的日子里，老百姓呢各自都端来了他们美味的佳肴，各族人民坐一起吃饭聊天，也落实总书记说的做生做细做到位，让每一位老百姓呢心里感党的恩、念党的情，永远跟党走。
2: 以建设互嵌式社区为抓手，宁夏在全国率先探索制定了宁夏试点推动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评价标准指导体系，全新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为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创造良好条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实现全覆盖，全区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如今，民族团结的故事不仅在社区传唱，也在校园扎根。各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长。近日，西吉县第七中学开展民俗劳动研学活动，各族师生在西吉县镇湖文创基地包粽子、挂艾草、系五彩绳，在传统文化体验中拉近距离。西吉县第七中学学生王涵：
13: 我们分工住生活、洗菜做饭，刚开始我们手忙脚乱，后来渐渐地互相配合，做出了美味的饭菜。
2: 沉浸式研学活动让筑牢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成为生动的实践。据了解，宁夏连续42年举办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同时广泛开展红十六一家亲研学、红十六手拉手等特色实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日常，浸润人心。精神同心，更要发展同步。十四五期间，宁夏每年将7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41万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57万元增加到3.52万元，持续扩容的就业岗位、稳步攀升的收入水平，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收获稳稳的幸福。自治区民委文化宣传教育处处长王倩：
14: 下一步，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契机，持续深化党员干部培员固本、青少年学生夯基育苗、各族群众凝心聚魂、社科理论正本清源四项工程，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融越亲。
0: 6月1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2: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引黄古灌区，2017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古灌区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内涵挖掘不深、宣传展示不足等短板。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4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吴中、中卫等地深入调研，赴四川、陕西两省学习考察，召开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征求委员意见座谈会，开展网络议政，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形成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说明，11名区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围绕遗产保护、内涵挖掘、文旅融合、宣传推介等方面提出建议。自治区水利、文旅、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丰富内涵，全面阐释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强化跨区域协作联动，统筹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打造贯通古渠文旅廊道，开展各类特色文体活动，更好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立足政协职能和委员专长，围绕古灌区文化研究阐释、文旅融合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深入调研，务实建言，讲好宁夏引黄古灌区故事，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凝心聚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主持。
0: 粽叶飘香庆端午，民俗盛宴润初心。端午佳节，全区各地纷纷开展龙舟竞渡、巧手包粽、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中，传承千年民俗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请听报道。
2: 6月19号，喜迎17运龙舟竞赛上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在银川市海宝公园鸣锣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29支代表队、464名参赛选手欢聚赛上湖城，奋击角逐，浪花飞溅，龙舟飞驰，尽显民俗赛事的热血与激情。银川市民柳先生。
15: 作为咱们一个传统的节日，我们就是一家过来看一看这个龙舟，氛围挺好的，你看今天人也特别多，挺开心的。
2: 银川市民刘百达。
16: 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感受这个传统节日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那么这些只在书本上能见到的这些活动，去亲眼见一见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石嘴山市近日举办诗韵石嘴山纵情端午节2026年端午大型音乐诗会，演出分为古韵今生、诗意石城、家国情怀三大篇章，以传承中华优秀

0: 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中国传统市集 诠释了端午祈福安康、奋勇争先的传统寓意。吴中市民夏小燕，
1: 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有舞蹈、非遗、变脸、魔术、唱歌，还有朗诵。我觉得我们这个端午的氛围是非常浓厚。
0: 连日来，固原市元州区各社区精心开展情系一老一小、纵乡和谐邻里端午惠民活动，浓情端午暖邻里、文明平安互安康主题党日等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共度端午佳节。固原市元州区南关街道工农巷社区居民陆毅，
2: 今天我们也做了这个艾草的这个花束，里面能多了一份对社区的温暖吧。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中山社区，200多名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大家动手体验包粽子、染团扇等传统民俗，共同感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中山社区居民李红新，
3: 端午是咱们的老传统，社区搞得这么热闹，既传承了文化，又拉近了邻里感情。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安社区侨胞之家，纵乡暖侨心、筑牢共同体主题端午联谊活动温情开展，现场氛围融洽，暖意融融。中卫市台胞眷属何新楚，
4: 作为台胞眷属，感觉特别暖心，大家一起包粽子、花家常，粽叶一票香。小时候跟着长辈过端午节，那股劲啊，就全回来了。
0: 中卫市侨胞眷属张凤霞，
5: 让我们这些侨眷凑在一起包粽子，非常的开心。我也将会把这份感受传递给海外的亲人，告诉他们，不管相隔多远，咱们的骨子里都是同根同源的中国人，这份乡情一直不会变。
6: 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装备供需对接活动，汇聚百家企业，精准匹配节能技术，落地绿色合作，多措并举推动我区工业节能降碳、绿色转型。请听报道。
0: 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

0: 接为我们搭建了精准匹配的平台，打通了技术端与产业端的对接通道。
1: 格林斯宁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刘震，
2: 本次供需对接平台打通了资源渠道，使我们绿电消纳零碳高品质蒸汽在园区可以得以应用。
1: 活动现场发布企业节能技术需求清单与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区内外八家企业达成绿色产业合作。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徐耀辉，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降低企业外购电力的依赖，显著削减了碳排放，提升绿电的消费占比。
1: 今年以来，宁夏全力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能效对标和能效诊断服务，通过政策赋能降低企业改造成本。自治区工业节能中心副主任郭振东，
4: 广泛调研持续征集企业技术需求，动态更新节能技术需求和推广目录，推动工业节能降碳政策体系落实，点对点指导企业用好用足自治区工业技改和节能降碳改造专项资金，促进企业向绿向新发展。
5: 本台消息，6月17号，由自治区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0: 自治区网信办将在宁夏科技馆、宁夏领新云智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国家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设立体验区，开展人工智能专题展示体验活动。同时，活动聚焦全社会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等主题活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人才底座和全民素养基础。
1: 由银川市创排的大型原创方言话剧《情系贺兰惠民》专场6月18号在银川剧院大剧场上演，剧目讲述了山海同心的故事，再现闽宁奋斗征程。请听报道。
2: 该剧目以西吉县移民赵春生一家迁居贺兰扎根发展的生活变迁为主线，生动刻画福建原宁干部郭敏兰深耕贺兰山东路一线，亲情亲力帮扶移民群众告别贫瘠故土、战风沙、拓荒滩、新产业的奋斗故事。2000多观众现场观看，重温闽宁两地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同心奋斗岁月。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新银社区居民许慧强：
3: 剧中的这个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然后顾全大局，扎根贺兰戈壁，迎难而上，倾尽全力，然后带群众脱贫奔小康，用常年坚守兑现为民初心。我从内心深处满是感动与激动。
2: 银川艺术剧院演员王淑霞：
4: 希望把这部剧带给咱们闽宁的百姓，带给大众观看，然后让他们也能够知道能够了解，一定要珍惜我们这个当下的来之不易的生活，珍惜这份友谊。
2: 该剧自2020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60余场，先后赴北京、福建开展跨省巡回展演。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组织的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采访团日前走进中卫市，来自坦桑尼亚、蒙古国的记者和专家走访了沙坡头自然保护区防沙治沙示范点、中科院沙漠实验站及沙漠美术馆，了解当地在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方面的成果。采访中，采访团详细了解了被誉为中国魔方的麦草方格治沙技术，感受中卫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成功实践。蒙古国 TV9 电视台记者冈巴特尔巴特策策格：
0: 我了解到草方格是中国最基础也最经典的治沙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实施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这项举措不仅锁住了黄沙，更带来了丰厚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与城市规划建设。
2: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近日走进宁东基地进行慰问演出，4000余名职工、劳模代表到场观看。演出中，歌舞、民乐、相声、本土原创节目轮番上演，为广大职工带来一场高水准文化大餐。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哎，不能开车吗？
8: 咋的花啥？
7: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8: 谁敢开车呢？
7: 你说谁敢开车呢？
8: 俺王某某谁敢开车呢？

0: 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 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4: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甲乙图下部。第70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个恶道，采花的恶道王维林，飞身行，跳下来，刚一落地，就让这两个姑娘马欢珠、马佩珠用天丝网把他给罩住，他就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老侠马玄亮把脸一沉，你竟敢私自进入民宅，要干这种缺德之事儿！再看这俩姑娘就说，爹，像这种人就应该把他给杀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马玄亮把脸一沉，不懂事的孩子，他是犯了法了，他是个恶人，但是咱们家没有这种权利，杀不杀是官府的事情，你们可晓得人命关天的道理。这时候马还珠一愣，爹，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得把他给放了。当然不，按理应当把他扭送官府，按律治罪，咱们不能私设公堂。俩姑娘一听，眼珠一转，爹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因此就这么的把这老道从天丝网放出来，俩人拿绳二话没说就把他给捆住了，要把他嘴给堵上，这俩姑娘亲自要上官府。实际他们都有能耐，老头这就答应了。结果本来想到成都府，结果把道路走错了，走到半夜还迷路了。马氏姐妹非常焦急，马还珠啊叫她妹子在后边，就这么的俩人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呀，到这树林一看，就听狠心佛苏明然是自言自语，泄露了天机。哎呀，马还珠啊，把什么话都听去了。马还珠姑娘吓得一捂嘴，急忙回来找她妹子。这是头一回见着狠心佛苏明然。然后这姐妹俩一说这事儿，哎呀，胆大包天，没想到敢劫持钦差大人年的人，怎么办呢？哎，我说妹子，这万龙苍风倒的贼呀，让咱给碰上，咱就不能不管呐。年大人是保国的忠良，这要带到贼窝子，万物生还之理。这事儿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姐姐，帮是帮，我听说这个狠心佛苏明仁可有两下子，武功不低呀。别说咱姐俩，你就是把咱爹搭上，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那倒是，不过我有个办法，咱们来一个偷龙换凤，偷梁换柱。妹子，一会儿我们转到那后边去，你故意发出点声音，把这个和尚引出来，我给他换了。你说这俩姑娘心眼可真多，把这马匹轻轻拉到没人的地方。这就是第二次，此时狠心佛苏明仁听到的声音，他一愣。等他追出来一看没人，当然呢有年羹尧在这儿，他不敢远追，看看就回来了。佩珠把马拴在一棵树上，还珠把这面前的这个恶道王维林给夹起来，转个圈转在那后边，然后这俩人配合发出点声音，故意把狠心佛苏明仁给引走。还珠利用这个机会把口袋打开，救出年羹尧，把恶道王维林塞到里边。等着狠心佛回来了，也没看是谁，也没注意，由于他心里焦急，背起来就走，结果上当。按下咱说狠心佛苏明仁咱不提，单表这姐俩还珠配珠把钦差大人是救回了马家。哎呀，此时天光放亮，他这父亲办完事儿也回来了，就姐俩

把这事儿全说了，当着父亲不敢隐瞒，姐儿俩算是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马玄亮说，快点我看看，把年大人抬出来一看，人事不行，号号脉知道中了蒙汗药，闯荡江湖多少年了，马玄亮的经验有多少，故此时间不长，想方设法让年的人明白过来，用什么办法？最好的办法，最快的办法，就是一瓢凉水。就这么，年大人行了过来。本阁本院这是在哪儿？闪目一看，他就愣住了，这什么地方？不是我的书房啊！看前面站着个老者和俩女人，外边还站着一大堆丫鬟婆子。莫非我这做梦不成？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闹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马玄亮就问，请问您是哪一位啊？哦，我姓年，您尊字台谱字都怎么称呼啊？在下双名耿尧，字亮公。哎呀，马玄亮一听，真是钦差年的人，赶紧跪倒在地，叩拜钦差大人，小民我叫马玄亮，这是我俩女儿马欢珠、马佩珠。哦，老人家，这么说我落到你家了，怎么到你这儿呢？弄得我稀里糊涂的，你说一说。别提了，年大人，听我道来。马玄亮不隐瞒，把经过都说了。年羹尧听真后怕，真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情，就知道在书房待着待着有些困倦，怎么睡着的不清楚。年大人非常高兴，拉着马玄亮的手，老爷子，你是救命恩人，你们父女是有功的，对我救命，将来我一定请功，为你们全家请功，这个大恩大德我年羹尧一辈子也不敢忘。这爷几个非常高兴，让年的人暂时在这儿住着，然后派人到盛家庄前去送信。单说同林张方众人把年大人给弄丢了，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这见着皇上和雍亲王怎么交代？因此大家都激疯了，同林分兵八队四面搜索，没有音信，连个影子也没发现。大家正在着急之时，人家送信的人来了，哪位是同侠哥？同林一听找自己，急忙把他叫到面前看了看，不认识。哦，您是哪位啊？我是马家集来的，到这儿找童侠哥，我就是有话，你就跟我说吧。童侠哥，我家庄主马玄亮庄主让我来给您送封信，让您赶紧去接人家。嗯，接谁呀？这时候把信打开，童林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年大人落到马家集了啊，一点不假，被我家老庄主给救了，一切平安无事啊，故此这封书信你也看了。嗯，好，太好了，老少英雄就这样起身赶奔马家集。等老少英雄都来到马玄亮的门首，马玄亮是亲自迎接。同仁一看，这老头长得太富态，58岁左右，海川呐，这个时候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您尊姓大名？我这儿给您见礼了。哎，小老儿不敢当，小老儿姓马，我叫马玄亮。哎呀，您救了年大人、年钦差，您就是我们大家的恩公，也是我同林的恩公，请上受同林一拜。同侠客，别介别介，这样折杀老夫，不敢当不敢当。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奸党恶贼留骂名啊。小老儿无非帮了一点点忙，望同侠客不必客气。说着话，

别说揽腕，老少英雄就进了厅房了。佟林进屋一看，年羹尧在这儿坐着，海川满面都羞愧，跪倒在地：“大人，佟林罪该万死，大人您受敬了。”海川不必自责，你起来吧，我怎么能怪你呢？我要怪就怪我自己，谁让我睡着了，挺大个活人被人背出来，一点儿都不知道，都把你们急坏了吧。说话间，老少英雄都进了屋了。张方超是比谁都坏，大人呐，你可把我急死了。昨天晚上我眼睛都上火，都看不见了，跑肚拉稀的，哎呀，那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光光直放臭屁。啊，大伙这个乐，逐个的给年大人见礼。马玄亮招呼着让大家落座，老头们都坐下，年轻人在外边站着。马玄亮是第一次跟差官队接触，一瞅啊，老的威风，少的精神，尤其这些年轻人一个赛着一个，有几个小伙长得也太帅了，经打听才知道都是佟林的徒弟。这个马玄亮心就一动，正在这时候，年大人突然说话：“马老义士，幸亏您从中帮忙，全家人救我，本钦差才不死，幸免于难。方才我讲了，等回到成都府，我一定给你们爷儿仨请功。在这儿啊，咱要交代几句。那么现在的公馆怎么回事呢？那个剑山已经打下来了，所有的人都已经打囚车装木笼，年大人派人已经往回押送了，那么整个剑山也都扫净了。那么这个公馆呢，是他临时要休息的地方，然后呢交给谁去管理呢？交给他手下一员副将，这员副将姓何，叫何道雄。何道雄领着一批人在那儿待着。那么也就是在他来的头两个礼拜，皇上下了旨意了。皇上就是康熙圣主，派着总管太监李德全前来宣旨，让他调这些人立刻到这万隆苍风岛外的盛家庄与众雄会合，接待这些武林宗师，然后要快快打下万隆苍风岛，不得有误。故此年大人主要是奉了这皇上圣旨，再一个也想跟老少英雄见见面，这才来至此地。在这儿咱必须详细的要交代几句，这是有必要的，要不然不能私自就从这成都来至此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这时候再看此时，年大人很高兴，张方也乐了。那么张方就说：“老人家，是啊，多亏了您呐，您说有什么条件吗？”这个嘛，哈哈，佟侠客，少侠，年大人，我呀不缺银子，也不缺钱花，啥也不缺，我就想提一个要求。老爷子，提要求您随便说，我都能给您做主。我告诉您呐，我在我蒙叔佟林的面前和年大人面前可是红人啊。您说您有什么要求？您说吧。您只要能讲出来，我就能给您帮忙。您是啊，在下呀，叫张方，人送外号病太岁，天下第一的高人。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爹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蒙叔，我又叫他师叔，就是佟林佟海川呢。我听说过，原来是张少侠。要问老夫什么要求，就有一样，我两个女儿身大袖长，一个叫马欢珠，一个叫马佩珠。说实在的，求年大人给他们找个对象，充中为媒，给我俩女儿找个佳婿，
让我孩子有

一靠我就感恩不尽了，其他的要求我一概没有。是啊，哈哈哈哈，年大人一听高兴，佟林也跟着高兴，张芳也乐了，难得老头能提出要求。行行行，这事儿呢您看怎么办都行，冲中为媒，我冲中为媒。年大人就这样见过俩姑娘，俩姑娘赶紧道万福，年大人对他们表示感谢，知道这两个女孩那是巾帼的女英雄啊。哎呀，满身的武艺，长得也是如花似玉，这容貌好比那嫦娥西施在世，果然不俗。大人一看点了点头，张芳又咋呼，把胸脯一挺，脑袋一晃，我说大人呐，这有什么难的，您看我和孔秀长得多漂亮，不如这俩姑娘呢就配给我得了。张芳当着众人之面，你害臊不害臊，不得胡说八道，何况你有了妻室，心里这么想，嘴上这么说，就是不对，明白吗？张芳一笑，哎，大人，你看您急什么眼呢，不行不行呗，我跟您开个玩笑，你说我那媳妇夏莹莹长得就跟天仙似的，这俩人给我也不能随便要，我不能干缺德的事儿。以后这样的玩笑也不要胡开，要不然本大人自然对你不客气，明白吗？张芳，管好你那张嘴。是是，年大人，您别生气呀，您教育的是张芳，记下就是，这还差不多少。年大人就这样把佟林这几个徒弟都教出来了，最后边这俩姑娘就看好了一个人，左臂花刀红玉儿，乃是洪大侠洪立洪炳南的儿子，小伙长得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虔诚杀气，身前身后摆布的威风，那叫一个漂亮，那叫一个帅气潇洒，眼角眉梢啊带着这种煞气，让人看着更加的喜欢。俩姑娘偷偷的跟他爹耳语几句，他爹乐了，哈哈哈，把年大人叫到外边，年大人你看看，我这俩姑娘说了，共同就看好了一个人。哦，谁呀？就是左臂花刀红玉儿。那你这俩姑娘都想嫁给红玉儿吗？是是是，他们没有挑的，那个年代三妻四妾很正常，搁着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就叫重婚罪，那是不允许的，故而在这男尊女卑的年代这是正常的。红玉儿就这样一下娶俩老婆，还珠和佩珠都嫁给了红玉儿，你说这女婿能不称心吗？马玄亮一看乐得直蹦，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因为在这些小伙当中早就相中红玉儿了，故而认为红玉儿娶俩姑娘那也行，也不能亏待我俩姑娘，所以谢过年大人，谢过佟侠客，谢过众人。红玉儿赶紧上前，脸一红，参见岳父老泰山。小哥们们也高兴，好啊好啊。马玄亮乐得连嘴都合不拢，好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把定亲的信物，双方的表记也换了，这事儿就算到这儿了，就这么的杀牛宰羊开始庆贺。这天晚上他们就入了洞房，热闹无比呀。这夫妻是如胶似漆，盛家庄隆重祝贺，欢天喜地。这时候再看呢，众人都到盛家庄了，故而这事儿确然也出了，众人现在不能再马虎了。年大人一琢磨，海川，你这回来之后，我发现

0: 心事重重，这是怎么发生那事儿？谁不害怕呀？年大人，您说这可怎么办呢？眼瞅这帮贼人这么猖狂，这三庄内还不定怎么回事呢。我觉着他们那是说谎，把咱们稳住，他们不可能投降。现在是十分的危险时期，您说怎么办？咱们再议，再议。就这样回来之后，老少的英雄都在眼前。现在钦差大人也在这儿，明天他们就得把万龙苍风岛给交出来，也不知道真能交假能交，但是大家还得吃口饭，吃完饭之后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有不少人在这儿巡更下夜，派了好多人呢。这第一班的人是佟林、司徒朗，还有司马云和夏侯成。第二班的人派的都是小弟兄张方啊、刘俊呐、左臂花刀红玉儿，就怕有人再来折腾。要再来折腾，那就要了命了。佟林就这样不阻拦，但是就觉着站着站着，这些人怎么迷迷糊糊的，就觉着这天旋地转的。闹了半天呢，这些人多日以来也挺劳累，故而这身体有些吃不消了。就这么的，佟林、司徒朗等人不行了，靠不住了，非要休息。张方他们这些年轻的小弟兄也熬不过了。就这么的，这个屋外最后就剩下两个人，司马云、夏侯成。因为他俩也没这些日子干什么，就是留守于盛家庄做这保护的工作。其他的人实在有点受不了，身体吃不消，那么值班的就是这两位了。这两位千斤的重担都在身上，可得精神点。二位手中兵刃，提着来回这么转悠，在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转悠来转悠去，哎呀，围着就转悠，开始巡更放哨。这个时候再看这二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说自打投诚以来，别人咱不说，就说佟侠客也好，年大人也好，大家对咱们哥们都不错。今天这事儿极为关键，前者年大人被这个狠心佛苏明仁给接走，现在咱们要多多的留神。就这样到了三更天的左右，院里院外一片的肃静。两位老剑客一会儿在门前转转，一会儿到后窗户看看，转悠来转悠去。此时这司马云看看夏侯成，我说我有点头疼，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头疼。他就觉着他头疼，说个头疼。这个时候再看夏侯成，也觉着肚腹难受，一个要上厕所，一个头疼，怎么办呢？要吃点药。就这么的，从怀内掏出药来。这时候夏侯成去上厕所，等着司马云吃完药了，继续咬着牙拽悠这么功，就觉着头顶上唰，就这么个声音。这声音那司马云是人中剑客，能听不明白？心说话不好，看来今天晚上又来了刺客，我要注意，我要不注意，年大人可能还有风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71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司马老剑客头疼，夏侯老剑客要上厕所肚子疼，所以呀，让司马老剑客先看着。司马老剑客从怀内取药，吃完了之后提兵刃在这儿转悠。就在这时候，突然头顶上刮一阵冷风，唰，似乎有人跳下。老侠客非常的警觉，仰面一看，跳下一人，面罩青纱，手里边提着一条明晃晃的宝剑。没等他反应过来，这人左手扬一道寒光，扑奔老侠客面门，噗，就这一下，再一宝剑把脑袋给劈下。老侠客死在当场，夏侯成悔了，把裤子提上，提兵刃跟这人伸手，两个回合被这人把脑袋也给劈下。这人赶紧来到里屋，用床被把年大人包起来，从墙上摘下天子剑，是转身就走。再看飞身上房，上得房来之后，唰啦打一个纸条，踪迹不见，干得非常的干脆漂亮。他刚走，同林众人就到了，后边跟着老侠司徒朗。海川觉着院里不对劲儿，因为门前没人，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味儿，低头一看，两具尸体横尸在脚下，人头咕噜在一旁。哎呀，海川急忙一脚啪把门蹬开，进屋一看，年大人此时是踪迹不见，连皇上赐给的上方天子剑也不翼而飞。司徒朗高声喊：来人呐，出事了，快来人呐。这一喊，大家全起来，纷纷赶到出事地点。 把年大人这间房子包围起来，四外查看，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就发现这地下一个纸条，把这纸条捡起来，众人都轰动了，先把两位的尸体成殓起来，放到跨院，佟林也哭了，在场的人也哭了。关九公一看两个徒弟都死了，心如刀绞一般，众人没有办法，忍着悲痛来到里边，借着灯光仔细看这纸条，上边歪歪拧拧写了四句话。哎呀，因为这人可能是焦急，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总而言之这字写的十分潦草。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可笑尔等太大意，丢了钦差没主意，佟林可去七星岛，管保一切都知晓。落款林宝。众人一看这四句话虽然不多，明白了，看来就是七星岛的林宝所为。哎呀，这人你说是胆大妄为也可以这么讲，把年大人天子剑盗走了，敢这么扔出来，把这纸条敢这么扔给大家看，说明他是公开的叫号。佟林众人无不颤怒，佟林压着无火就问这圣玉圣陶然：圣庄主，七星岛在什么地方？我倒听说过，离我这儿往外走400里，好像有个七星岛在大江之中，其他的一概不知。佟林想还不算远，必须看个究竟，召集大家伙开了紧急会议，最后做出决定，两路分兵，以张方为首，带着云龙九县老剑客周巡、老剑客苑子规、董化一、张红军、老筛海金元、金德论，还有齐志、袁大化等人保护公馆，守卫圣杰庄，密切注视万龙苍风岛这些群贼的一举一动。另一路以佟林为首，带着左臂花刀红玉儿、司徒朗、王石谷、元方、元下志、上官清、刘俊、孔秀，还有贾张方、周奎、周问天、关九公、秦凤等11人起身赶奔七星岛。张方率领众人在家看家不提，单表佟林备下11匹快马，代购川资路费，起身赶奔七星岛。一路上就打听啊，果然有这么个岛的，属于啊陵园县代管。到了陵园县衙门，见着本地的知县李知县，李知县是个7品县令，吓得直哆嗦，接了这手续赶紧办理，就问佟林：佟大人，您要求带多少兵，带多少将，您就说吧，立刻吩咐，我马上照办。佟林一摆手：县太爷，您都甭管，现在调兵不是时候，我们把年大人找着再说吧。是是是，有话您只管吩咐，我照办就是。佟林说什么也不乐意在官府待着，一个是没用，二一个树大招风，诸多不便。挂完了号告诉一声，就这么11个人起身赶奔七星岛。跟本地人一打听，离七星岛不远了，现在15里地，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才是，了解了解详细的情况再动手不为迟晚。正往前走着，路过一个镇店，这镇店还真不小，东西一条大街能有3-4里地，南北铺户人口密集，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倒挺繁华。11个人骑马进了街，因为这个街道狭窄，众人从马上跳下来，年轻人牵着马在后头跟着。佟林和老少英雄来到十字街口一看，哎呦，旁边有个饭馆，这饭馆上3个大字 喜乐园，哎呀挺干净。佟林赶紧命众人到这儿歇息，打打尖，吃口饭，把肚子喂饱才是。大家十二重楼咕噜噜直响啊，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得慌，惊动了不少掌柜的，再看也惊动了不少伙计。掌柜的伙计都出来，这掌柜的还有俩呢，俩掌柜的，伙计能有十多位，就这为首这个掌柜的四十来岁，黄白镜子，尖下壳，三绺黑胡，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显得挺精神。冲着佟林一抱拳，各位各位客爷都吃饭吗？请到楼上，楼上待客。嗯，佟林说你先别忙啊，我这儿有11匹马，麻烦你们给刷洗印溜，一会儿我们还骑着赶路。出来一大批伙计把马牵到后院刷洗印溜，佟林等人就上了酒楼，一看吃饭的没几个呀，一个不是饭口，二一个楼上的价钱太昂贵，一般人真吃不起。这老少11人到楼上开了3大桌，大家是团团围坐。佟林要了上等酒席，时间不长，这压桌的这碟碗筷都摆上来，还有要的这些菜也都陆续摆上，酒也摆上来了。佟林挨个给满了酒，然后自己仰脖蹲蹲蹲蹲蹲蹲蹲，啊，连喝了能有那么3杯酒，就觉着心情十分不好。佟林不是个有酒量的人，根本不会喝酒，今天是借酒消愁。此时司徒朗就说，贤弟酒路愁长，对人非常不利，你还是少饮为妙。佟林苦笑了一下，点点头。大家此时都沉默不语，很多人都不愿说话。单说正吃着正喝着，顺着楼梯口一响，上来俩小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俩小孩上来之后啊，长得几乎让人这么一看，打眼一看，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分不出彼此，个头一般高，模样是一样，不过你要仔细看也有所区别。其中一个眉心呢有颗红痦子，这俩小孩散发披肩，头梳日月双杂技，身穿彩莲衣，腰里扎着板带，干净利落，潇洒精神。掌柜的在后边跟着，对待这俩小孩啊和敬佛差不多少，那么跟佟林他们也差不多，嘿嘿嘿，满脸陪笑。少爷您看您二位坐哪儿啊？啊，就坐这儿吧。这俩小孩一上楼，看着佟林他们，脸上就透着有点不高兴的意思，皱着皱眉。就离着佟林不远有一张桌，他们就坐下来，就这儿就这儿吧。我说今儿个怎么这么乱呢？先给我们哥俩沏壶水来，我们自己带着茶叶。好嘞，再看水也沏好了。这个带痦子的个小孩从兜内取出个小瓷瓶，倒出点茶叶。伙计把壶插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沏好水，茶叶往里一放，哎呀，一壶香茶打边儿香。又拿俩只细瓷碗刷了好几遍，掌柜的还亲自给这俩小孩满上茶。嘿嘿，二位少爷，喝水呀，要喝透，喝完了你们吃点什么啊？还按着原来那个菜单子，多加两个菜就行了。是是，少爷。楼下挺忙的，我们就失陪了，有事儿呢您二位跟我们打招呼。好了，你们忙去吧。掌柜的点头哈腰，只有这个伙计为前为后在这伺候了。佟林这些人心中焦急，要寻找年羹尧，心里想事儿就不注意这些事儿，但是年轻的这几个小弟兄则不然，比如说红玉儿啊，刘俊呐，孔秀啊，尤其是孔秀，他不是个稳当起儿， 一拨了脑袋，眼珠一转，心中暗骂：五颜混战，无比给子，哪来俩小兔崽子？这派头可不小啊，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孔秀心里不服气，这俩小孩喝着水，一瞅这张桌，年轻人都瞅着他笑，这俩小孩也不说话，接着喝。是唯有孔秀来到他们这张桌，一抱拳：五燕，两位小兄弟，请聊，请聊。两位小兄弟，我跟你们挺投缘，跟你们说点话。嗯，你要说什么呀？我说这位贤兄怎么意思？五燕，我们跟你打听打听。你跟我们打听打听什么？五燕，这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啊啊，打听这地儿啊。实不相瞒，此地叫柳家集。五爷，二位小兄弟，你们贵姓啊？柳家集，柳家集，我们哥俩当然姓柳了。我呢叫柳如龙，这是我兄弟柳如虎，我们哥俩是孪生的兄弟。哎呀，五爷，怪不得长得一样，原来是双胞胎。大家一乐呀，此时孔秀呢也就是个随缘的人，往这儿一坐，跟他们熟了，又喝酒又吃菜，吃罢多时，喝罢多时，小孩突然说话：各位，你们从哪儿来呀？听口音，这口音挺杂，看来我们要没说错，你们都不是本地人吧？五爷，你猜对了，我们从远处来的，已不是本地人，听得出来，尤其是你这位贤兄，你是南方人吧？五爷，对了，那各位都在什么地方发财呀？孔秀一听，心说可要命，可得注点意啊！我们萍水相逢，初次见面，谁知这俩小孩干什么？倘若我们露出了真实的身份，恐怕极其不利。故此，孔秀、孔春芳多了个心眼儿。五爷，二位小兄弟，不瞒你们说，我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哈哈哈，做买卖的，哎呀，挺能编瞎话呀！我看你们并不是做买卖的。我说贤兄，咱们就是缘分，见了面，既然是缘分呢，那么最好是水贼过河，别使什么狗刨。您那打马虎眼，您这是骗我们。五爷要依你们哥俩看，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不是商人，依我们哥俩看，你们是练武的，从打扮来说是官人儿。五爷何以见得？你看你们这些人身上都带着家伙，什么佩剑呐、腰刀啊，商人哪有这样？再说你们这十一匹不是普通的马，都是战马，而且都是军营的马匹，商人怎么能骑这种马呢？同时呢，桌上上了年纪的，我一瞅，一个个眼睛倍儿亮，气宇轩昂，都是练武的武术家吧？看来你们都是练武的吧？五爷，五爷，孔秀不敢再说了，已经露线头了。这怎么说呢？没法说。五爷，对不起，失陪了，失陪了。孔秀站起来就想走，其中一个小孩站起来了：

0: 我们小哥俩呢，柳如龙、柳如虎，我们都是啊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我们都是好人，你们大家也不必多想。另外我们哥俩还有个要求，打算请各位到家中做客。我爹呀好交朋友，咱们亲近一步，你们看怎么样？
1: 哦呀，我可做不了主，这要请示我的师父，我师父不答应，我可做不了主，我可不敢。
0: 哦，请示您师父。您师父哪一位？
1: 五呀，就是他。
0: 孔秀一指佟林，小哥俩乐了，嘿嘿，咱们能见面还是那句话，那就是缘分。这么办吧，贤兄，我们跟您师父和众人商议商议。这俩小孩说着话站起身形，整理整理衣服，来到佟林的面前躬身施礼。各位前辈请了，尤其在佟林的面前一抱拳，这位前辈，我们小哥俩给您见礼了。
1: 嗯，
0: 佟林早就看见孔秀在那嘀嘀咕咕的，不知怎么回事，因为这俩小孩他也没太注意，一看这俩孩子来到自己的面前施礼，佟林急忙欠身离座，啊，不敢当。二位年轻的小英雄有事吗？请问您老人家能不能到我家里做个客呀？
1: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实不相瞒呐，这座饭馆酒楼就是我们家开的，我爹呀就是这个饭馆酒楼的真正的老板。我们在这儿开饭店不图挣钱，就为结交绿林的英雄，因此我们小哥俩天天来。方才跟那位贤兄一谈，才知道各位都是武术大家，我们哥俩从小就喜欢武术，非常羡慕练武的人。我爹也酷爱武艺，爱交朋友，那么我们就打算请众位到我家中一叙，咱们多亲近亲近。佟林听这个话打心里不愿意多事，听完后一摆手，多谢二位小英雄的美意，我们还有急事等着改路，明日或者是改日登门拜望，或者是有什么时间去也行。明日？您这说话说错了吧，明日还不如现在呢。
1: 啊，佟林心说话，我焦急把话说错了，我那意思得赶紧走，不能在这儿迟疑，让人发现有多不好呢。
0: 哎，一着急把话还说错了。这俩小孩一看呢，好话说了三千六不好使，这俩孩子转身就走，无论如何要把他爹给请来。佟林此时勃然大怒，孔秀啊，孔秀，你呀真不懂事儿，你就是个闹事的精灵，咱们什么处境，人生地不熟的，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简直是混蛋。孔秀红着脸撅着个嘴不敢说话。正在佟林骂孔秀之时，楼下传来脚步声，那俩孩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又上来又回来了，在后边跟着一个人，50岁，圆阔脸，五官忠厚，头戴逍遥巾，身穿对花氅。这人来到楼上，俩小孩用手一指，爹您看看，这么些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快请到咱家去得了，我们多喜欢武术。这时候再看老侠客金花侠柳和风来至近前，请问这位朋友，我要没看错的话，您是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侠客？
2: 哟，
0: 佟林一愣，没想到在这儿遇上熟人了。啊，不错，正是在下呀，侠客爷，大驾此地，我们是真高兴，我全家人都高兴，我这儿有礼了，在下金花侠柳和风是也。
2: 哎呦，
0: 我跟您在哪儿见过吗？您是没见过我，以前我到北京去看我姑父，赶上了3月3亮镖会，我和一个朋友到

0: 亮标会之时，在下面擂台下看过佟侠客大显神威。后来咱们真见过，你要说您没见过我，那真是贵人多忘事。您想一想，在九月九重阳盛会之时，会斗奇缘鸡祠那阵儿，我帮过您的忙，您没有印象吗？您好好想想。哟，佟林真想起来，我真想起此事，国有此事，老侠客是您。哈哈哈哈，佟侠客，你和各位老少英雄能到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到家到家。就这样众星捧月一般来至金华侠柳和风的家里，众人又吃又喝，刘老侠大排宴宴，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高兴，小弟兄们也高兴。还得说这俩小孩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突然把红玉儿刘俊孔秀叫到外面。我说几位哥哥兄弟，咱们见面可是缘分，我跟几位关系特别好，处得来，故此有件事儿跟几位说着。最近呢，咱这周边来个人，这小伙武功极高，我们也想收点保护费，结果呢他是外地人，没想到一伸手让他给揍了。这小伙长得也漂亮，也年轻，相当了得，所以说呢不好对付。既然我跟各位都挺熟，我们小哥俩觉着挺丢人，想出这口恶气，但不知你们谁能给我帮忙。那么刘俊呢比较平稳，也不说话，那么红玉儿也是自然而然，唯有这个孔秀，乌鸦你真不清楚，你们小哥俩知道吗？这些人当中我武功最高，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鹰爪力，铁砂掌，金砂掌，棉砂掌，武都会。这样吧，我跟你们小哥俩投缘，你们投钱带路，咱们会一会你们说的那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

0: 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8: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的，这是一对老少组合，来自天津的相声名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女性的相声演员之一，魏文华老师和王斌合说的学梆子。
12: 谢谢大家的掌声。
13: 哎，我们来到这儿很高兴，
12: 非常激动，
13: 我们也乐意啊，把我们的欢乐送给大家。
12: 对，
13: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12: 是是，
13: 刚才我说了，相声讲究四门的功课，哎，
12: 说学逗唱，
13: 唱也不容易，
12: 嗯，
13: 唱分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2: 那我问问您，什么叫南昆？
13: 南爱听昆腔，
12: 北弋
13: 爱听弋调高腔，
12: 东柳
13: 爱听柳子腔，
12: 西梆
13: 爱听梆子腔，
12: 我们家
13: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12: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什么老艺术家呀，这是，我说我们家。
13: 你废话，我说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你问我们那儿，我知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12: 啊，这还怨我了。
13: 南昆就是昆曲
12: 哦，
13: 听过十五贯吗？哎，
12: 那是有名的戏呀、啊、
13: 游园惊梦。
12: 对，
13: 这都是昆曲、哦、你没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你听不懂它的词。
12: 说得太对，那我问问您，
13: 哎，
12: 您别着急、嗯、这个弯弓戏算这个昆曲吗？
13: 那叫吹腔。
12: 怎么唱啊？
13: 听着啊，教、啊

0: 臣。
1: 好，真不错。
0: 您看这价，
1: 这价怎么样？
0: 哪位同志带相机了，照一下啊？
2: 别，好嘛。
0: 我要四寸的、
2: 啊。这是什么呀？您别照啊，一照人镜头都崩了。
0: 哎，特别好。
2: 对，
0: 唱出来也好，作陪也好，
2: 是
0: 戏研究这光幕戏非得男同志演。
2: 我觉得您这话太片面了。
0: 怎么？
2: 关公戏女同志照样演？
0: 不对
2: 啊，
0: 你这关公戏男同志演显着威武雄壮，哎，
2: 女同志演着显着柔美呀、啊。
0: 不对
2: 啊，
0: 你叫女同志来个大红脑袋，
2: 好看，
0: 穿个大绿袍，
2: 讲究，
0: 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2: 多好啊！
0: 一出门就扭，
2: 看惯了一样。
0: 我看你有点狗带嚼子，
2: 怎么讲？
0: 出来。

0: 上出来了。
1: 咱来一回。
0: 您试试啊。
1: 这么着吧，啊，我来老爷那个词儿。
0: 来哪个调呢？
1: 评戏这个调。哦，挺好听吗？
0: 那您来来。
1: 马童爷带路。哇，这老爷怎么了？这是
0: 你管那干嘛呀？唱您的。

0: 您这是老爷，
1: 这是舅妈，是
0: 舅母都出来了，
1: 你胡出主意、哎、
0: 看来啊还是真不行。
1: 不过我说的是保守的，哦，我说的是以前，
0: 哦，过去，
1: 现在有，嗯，天津市京剧院青年京剧团，嗯，有好多演包公戏的，
0: 啊、哦、是，
1: 咱们河北省梆子剧院，哎，有一位老艺术家，
0: 哪位？
1: 裴艳玲，
0: 嗯，那可是大家呀，
1: 他演的那个钟馗嫁妹，呵，得到周总理的好评，
0: 经常出国演出。
1: 南昆，
0: 南昆，嗯，哎，我问问您，这个西梆是怎么回事？
1: 山西的梆子。哦，
0: 山西梆子，
1: 不但山西有梆子啊，梆子的种类很多。
0: 您说说，
1: 有山东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直隶梆子、咬言杂子的梆子、啰嗦梆子，有山前梆子、山后梆子、山左梆子、山右梆子、老梆子、菜梆子、鞋梆子。
0: 我这还有俩腮梆子，
1: 腮梆子、
0: 臭梆子。哎。
1: 这个山西梆子，
0: 山西梆子好听。
1: 山西梆子有它的一定优点。哎，
0: 它这个山西梆子有什么特点呢？
1: 完全走鼻音，
0: 是不是啊？
1: 打鼻孔里往外钻音，是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0: 这样吧，您啊也甭说了，那、嗯、来咱西双堂了吧？啊，咱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魏老师唱回山西梆子，怎么样？啊，好。哎，您来山西梆子，
1: 我唱两句啊。哎。原来无私，
0: 等会儿，这句是什么意思？
1: 闲来没事儿，
0: 我听着还得带翻译。闲。

日溜溜简单坐着两楼香油啊，大溜溜刚扭扭进了，碰到了二溜溜两楼香油啊，二溜溜这里破口将他妈芝麻的大溜溜满街喊羞啊，大溜溜手持皮鞭将他打，直打的二溜溜的头破血流啊，日溜溜公堂名远寺遇见韦大老爷，他也姓刘啊，刘老爷裁判刘半头啊，一到那大街上捉那大溜啊溜啊，大溜溜拿到大堂口啊，只打了6666匹头啊，头破血流。

0: 好，
1: 真不错。老太太80岁了，这嗓子真好。
2: 怎么样？
1: 等会儿，我问您，您都唱完了？
2: 满唱完了。
1: 满唱完了。
2: 哎，
1: 您再有两句，我这牙全倒了。
2: 够酸的吧？
1: 太酸。
2: 我这只能学人家一点皮毛。
1: 这就不容易了。哎，还有什么
2: 梆子？还有河南梆子。
1: 哦，河南豫剧。
2: 对。常香玉同志主演的《木兰从军》，
1: 花木兰，
2: 红娘，还有一种梆子，我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
1: 哪种啊？
2: 河南儿。
1: 您等会儿，这名字我听着都奇怪。河南儿，
2: 满唱完了后边有个儿，这儿不但好听，而且还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2: 对您有帮助。
1: 对我有帮助。
2: 王斌的
1: 啊，
2: 胆小
1: 啊，对，
2: 他走的黑胡同啊，老认为这个黑胡同有鬼。
1: 别提这，
2: 这是他妈妈吓唬的。
1: 哎，
2: 他晚上他老出去，他妈不叫他出去，别出去，外边有鬼。
1: 调皮小孩，
2: 打这儿他就害怕了。
1: 嗯嗯，
2: 哎，你要把这河南口想好了
1: 啊，
2: 走的黑胡同你就甭害怕了。
1: 那我要害怕呢？
2: 你就唱这河南口。
1: 那您给我们唱两句。
2: 我学两句
1: 啊，学两句。
2: 李三娘打水，
1: 这叫井台会。
2: 对对对，听着
1: 啊，您唱。
2: 站立在井台，我就用木来敲呗，从上下打量这位小英豪，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布袍，坐起白龙的马耶，手拾着两银条，穿得好，戴得好，谈得好，谈娘好，养活了孩子老师好，好好好啊！呜，
1: 我都吓跑了，谢谢。
3: 一起听过了相声学梆子，感谢大家继续回到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张永熙和赵世忠。

0: 位老先生，这老二位带来的段子叫做《圣贤愁》，咱们来一起欣赏。
1: 就是穿肠毒药，山是刮骨钢刀，才是下山猛虎，气是乌烟火炮，字字病到一处，不差半点分毫。劝君莫贪罪为高，胜似修仙得道。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就是说，人谁也离不了这四个字，叫酒色财气。
2: 哦，
1: 就是不能贪。要忌这个贪。如果要贪的话，那就是酒就如同是穿肠毒药。
2: 是啊。
1: 贪色就如同是刮骨钢刀。
2: 哦。
1: 贪财就如同是下山的猛虎。爱生气就如同是乌烟火爆。
2: 嚯！
1: 可是呢，平常你要说话呢，只能说酒，
2: 哎，
1: 不能说穿肠毒药，
2: 对，
1: 是吧？哎，师兄啊，
2: 啊，
1: 下礼拜，我娶媳妇儿，
2: 哦，
1: 请您喝酒，
2: 喝喜酒，
1: 这个好听，
2: 哎，对，
1: 要照着刚才那诗那么说，下礼拜我娶个刮骨钢刀，我请您喝这穿肠毒药，
2: 我不喝，
1: 好，这就不行了，
2: 对，
1: 可是呢。你这四个字谁也不能够离开他。
2: 哦，
1: 有这么几句话。
2: 什么话？
1: 无酒不成礼。无色，路尽人心。
2: 哎，
1: 无财谁肯早起？无气反被人欺。
2: 有这么几句话。
1: 可是这酒也离不了
2: 啊。
1: 你比方说，谁家里头要办个喜寿事，谁家娶媳妇了，祝寿了，
2: 办生日
1: 都得要酒。
2: 对，
1: 这是个礼。端起酒来，祝新郎新娘永浴爱河，干杯！不好，
2: 哎，对，
1: 寿星老儿，祝他老人家是活120岁，
2: 嚯，
1: 长生不老，干杯！不好，
2: 哎，
1: 祝大家发财，财源茂盛，干杯！甭说我们凡人，就拿那个玉皇大帝
2: 啊，
1: 王娘娘，他们也离不了酒，
2: 他们也喝酒
1: 啊，八仙庆寿。有这么八句诗，里头就有酒。
2: 哪句？
1: 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所有的一些神仙都要去祝寿。
2: 是啊，
1: 都得送点礼。这八仙，你注意，里头有酒。
2: 哦，那你说说。
1: 拐李仙师道德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和丹阳品玉箫。还有
2: 什么？
1: 仙姑进来的长生酒。
2: 哦，有酒了。
1: 巷子的花篮，献寿桃。
2: 哎，
1: 有酒吗？
2: 有酒，有酒。
1: 这酒给谁喝？
2: 这酒给谁喝？给王母娘娘喝呀。
1: 王母娘娘喝了，那个玉皇大帝不也得沾点光吗？
2: 对，也得来点。
1: 还得喝。
2: 那是。
1: 这个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散了以后，其中有两个酒迷。
2: 谁呀？
1: 就是那个吕洞宾呐，和那瘸拐李。
2: 哦，这俩人爱喝酒，
1: 没喝足。
2: 是啊，
1: 怎么办呢？干脆我们到人间去喝去。
2: 哦，
1: 两个人呢，在云端上面找一看，哎，下边有一个镇店。咱们俩到下边再找不着，
2: 再喝点。
1: 两个人就下楼。
2: 啊，
1: 到了这个镇店里看，哎，那还真有个酒馆。那个酒馆那个字号写的让人费解。
2: 什么字号？
1: 写的是“圣贤愁”。
2: 圣贤愁
1: 是孔圣人的圣。
2: 哦，贤
1: 贤惠的贤，
2: 愁
1: 发愁的愁，
2: 叫这么个名字，
1: 这么个字号，
2: 就是。
1: 那他们两个一商量怎么办呢？咱进去喝酒，咱就是打听打听
2: 啊，
1: 打听打听他到底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2: 哎，为什么叫圣贤愁？
1: 哎，董斌呢进去，瘸拐李后头跟着
2: 啊，
1: 进来找个座这么一坐。要了两壶酒，没叫菜，
2: 没叫菜。
1: 就在这个时候，过了一个又矮又瘦的一个小老头。
2: 哦，
1: 过来了，二位大仙，
2: 哎，
1: 失敬失敬。
2: 他怎么认识？
1: 是李东斌纳闷了。哎，我们俩没见过面，你怎么认识啊？
2: 就是。
1: 怎么认识我？早就认识你了。我们家里常有你的相片。
2: 相片？
1: 啊？我是李东斌呐。
2: 哎，
1: 啊，对对对对对，要不然不可。怎么能管您叫这个大仙呢？那位不用问了，是铁拐李大仙。哎，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这个名字呢？
2: 是啊，
1: 我家里头啊，年年都要买一张画，
2: 哦，
1: 八仙过海， 我看您二位啊，就是八仙过海那两个。
2: 哦，
1: 您不然您戴着道冠，穿着道袍，后头还背着宝剑。
2: 对，
1: 不用问，吕大仙。
2: 那吕
1: 大仙，实行实行。您呢？一定是平白里大仙。你看后头背个葫芦，还加个拐。可是您葫芦啊，什么病都治好，就是您这个瘸腿没治好。
2: 瘸腿。
1: 我呀，没赔了，我是非常的幸运，幸运陪你们喝一顿。
2: 哦，也陪着喝。
1: 对，打算喝白酒。
2: 哦，白喝
1: 呀。吕洞宾说呀，先别喝。
2: 啊？
1: 别忙，我得打听打听。
2: 打听什么呀？
1: 就是外边那块匾。写的是圣贤愁啊，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2: 哦，
1: 瘦老头说你们都不知道啊。
2: 嗯，
1: 我可知道。
2: 嗯
1: 啊，我要说完了以后呢，你们二位得请我喝酒。
2: 哦，
1: 这个还是个知识。
2: 是啊，
1: 没这知识你甭敢喝这酒。
2: 嗯，
1: 这酒可厉害。你可知道武松路过景阳岗去打虎？
2: 是啊，
1: 知道吧？
2: 知道
1: 啊。上面有三个字啊，就是什么叫什么不过岗
2: 啊，三碗不过岗。
1: 哎，三碗，只能喝三碗。
2: 是，
1: 超过三碗就不行了，
2: 就醉了。
1: 你要一上山就让老虎把你吃了。
2: 哦，
1: 我们这个呢叫三壶不过街。
2: 三壶不过街。
1: 哎，就是这小壶，一里头啊你就装是西壶啊。哎，就这大嘴叉细脖子抓二两。你顶多喝这三壶。
2: 哦，
1: 超过三壶你那街都过不去，你就得这样了。
2: 是啊。
1: 哎，你就醉了
2: 啊。
1: 所以说啊叫圣贤愁。怎么叫圣贤愁呢？不管他是圣人还是贤人，还不管是神仙，喝三壶以后就得醉。
2: 嚯，这
1: 见着这酒就得发愁，
2: 真厉害。
1: 哦，吕洞宾一听这里学还挺大呢。
2: 啊，
1: 铁拐李说啊，三壶啊，来来来，我们来六壶。
2: 嚯，
1: 你看看我，哎，能不能过街？
2: 你要不服气，
1: 哎，拿来了，又来六壶。这少老头说谢谢谢谢啊，我呀这一辈子之幸啊，最幸运了，我跟神仙们在一块儿喝酒，我还白吃，还让神仙请客。
2: 呀，
1: 谢谢谢谢。瘸拐李心里想，这老头可够坏的，打算白喝我们的酒啊。不是那么容易。吕洞宾呢，你想打算喝我的酒。这样吧，可以请你，我们可以请你，你也可以请我们。
2: 哦，
1: 但是有一样。
2: 哪样？
1: 每人都要做一首诗。
2: 哦，
1: 以什么为题呢？就以他这个字号圣贤愁为题。我占一个字圣。
2: 哦，
1: 瘸拐李说我占第二字我贤。哎，少老头说我占一个字我愁。
2: 愁。
1: 哎，我说不上来，我得请客啊。
2: 就是
1: 啊。吕洞宾说还有一个条件。
2: 还什么条件？
1: 一个人占一个字，这一个字要念成三个字。
2: 哦，
1: 要说四句诗。四句诗这里边包括一样菜，
2: 还得包括菜。
1: 这个菜不是买来，要从身上拿出来献出来。
2: 是啊，
1: 献菜。
2: 哦，
1: 都得自己拿自己身上的东西做酒菜。
2: 嚯，
1: 说老头一听这挺绕脖子的。那干脆你先说吧。
2: 哎，
1: 这吕洞宾说这头一个字
2: 啊，圣字。
1: 圣字。
2: 圣
1: 字怎么写？
2: 圣字就是上头一个耳字，旁边一个口字，底一个王字。
1: 对，他就说了口耳王，说口耳王，口耳王，壶中有酒我先尝，光有酒来没有菜，噌，把宝剑拔出来。
2: 怎么了？
1: 拉个耳朵尝一尝。
2: 火，好嘛，拉一个耳朵。
1: 瘦老头说：“呀哈，这玩意真的厉害。”
2: 就是，
1: 血流了怎么办呢？瘸拐李把那葫芦拿出来了。
2: 哦，
1: 倒点药揉一揉，止血了。该你了。
2: 该瘸拐李了。
1: 瘸拐李说：“把那宝剑借我用用，摆这儿。” 我是哪个字啊？
2: 他是闲字。
1: 闲字怎么写啊？
2: 闲字是一个陈字，这边一个右字，底下一个贝字。
1: 听着，陈又贝，陈又贝，壶中有酒我先醉。
2: 哦，
1: 光有酒来没有菜，噌，
2: 怎么了？
1: 哥哥鼻子配一配，
2: 好嘛，把鼻子拉下来了，
1: 一个拉耳朵，一个拉鼻子
2: 啊。
1: 这瘦老头傻眼了，
2: 嘿嘿，
1: 这玩真的，
2: 就是。
1: 水管里说，把宝剑给你，随便，你拉什么都行。
2: 哦，
1: 他说我站这个字儿就倒霉，
2: 嘿嘿，
1: 这个愁字儿，
2: 就是。
1: 可是不说呢，我得请客。
2: 哎，
1: 不行，我得说，
2: 得说。
1: 豁出去了。
2: 哦，
1: 今天非豁出去不可。我站什么字儿来着？
2: 愁字儿，
1: 怎么写啊？
2: 是一个和睦，这边一个火字，底一个心字，
1: 说是合伙心，合伙心，壶中有酒我先斟，光有酒来没有菜。蛋根眉毛表寸心
2: 啊，叫蛋根眉毛啊，
1: 这俩神仙个，嗨嗨嗨，这你可不像话，我们一个人拉鼻子，一个人拉耳朵，你怎么就瞪根眉毛啊？
2: 就是
1: 瘦老头一说呀、谁听都可笑。
2: 他说什么？
1: 今天遇见了二位大仙了，我豁出去了，我瞪了根眉毛。要是凡人呐，我是一毛不拔。
0: 听过了张永熙、赵世忠和说的相声《圣贤愁》，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接下来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守候。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家国情怀。
1: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在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出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端午假期出行的游客密切关注目的地天气状况。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传统佳节端午，首先祝您端午安康。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作为端午节的传统民俗活动，龙舟竞渡今天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
2: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1: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2: 在广东佛山市，今天下午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船赛正赛正式鸣锣开赛。与其他地方的龙舟赛不同，蝶轿龙船不只比拼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技术。
3: 整条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
2: 将竞技与民俗融合，为端午节注入更多活力。在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19号至21号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广东等地的26支龙舟队，在12人龙舟200米与500米直道竞速两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醒狮、咏春拳、龙舟漂移等表演，精彩不断。大运河畔的美食加文创市集也是丰富多彩，同步推出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串联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及周边民宿。在世界屋脊划龙舟是怎样的体验呢？今天在西藏拉萨滨河公园的一场高原龙舟赛给出了答案。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河，龙舟与牛皮船分别亮相，再搭配上各类特色表演、民俗活动，解锁了雪域龙舟的新玩法。而在位于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上，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逐浪竞渡，身着民族盛装的姑娘奋力划桨，碧水、繁花、飞舟构成一幅灵动的端午画卷。在位于江苏南通的如皋龙游河生态公园，25支参赛队伍近400名划手齐聚河畔，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展现城市奋进风采。在山东威海南海新区，一场青春与传统交融的龙舟盛会激情上演，中外青年学子齐聚赛场挥桨竞渡。本次赛事设置200米、400米直道竞速两大竞赛项目，共计12支队伍参赛，为青年联谊、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让传统文化在青春接力中焕发全新活力。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龙舟赛，可以多了解那个中国文化，有好的感觉。然后我想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来临，在海南三沙永兴岛，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在这里举行。不同于专业的比赛用龙舟，当地渔民以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为竞技船只，以最朴素又富仪式感的方式共度端午佳节。
0: 下面我们再到四川巴中去看看正在那里进行的中华龙舟大赛。
2: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23项冠军各归其主，
5: 中华龙舟大赛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项龙舟的竞技赛事，它同时也是我国龙舟运动发展的一个风向标。比如说在这个参赛组别的设计上，过去两年大赛新增了 U16 特别组以及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等，也就是说让大概在初中年纪左右的龙舟少年以及热爱龙舟运动的普通草根选手都有机会走上这项全国最高水平的竞技平台，也就是说所有的热爱都值得被看见。
2: 泛舟恩阳河上，龙舟与古镇风光相得益彰，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运动员代表的出现更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6: 我们现在是在四川巴中的恩阳河上，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啊，人形机器人选手正在和人类青少年选手一起配合进行龙舟比赛。划龙舟这个动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摆臂，而是需要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回桨等几个步骤，动作幅度大而且速度快，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肩关节、肘关节等部位的力量以及上肢的动态性能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同时我们看到啊，当人类选手停止划桨的时候，两位人形机器人选手划桨向前产生的推进力仍旧可以带动整艘龙舟向前行驶，这就证明了人形机器人划龙舟并不是简单的假把式。
2: 在这之前，人形机器人经过了一周的融入式训练，还首次参与了端午节民俗的一系列实景挑战。刚刚打破人类半马最好成绩的机器人运动员闪电成功上岗助理裁判员，在赛事检录处，机器人则将运动会上比拼过的分拣技能成功转化为保障运动员的分类递送服务。与此同时，在打糍粑、包粽子等端午民俗挑战中，人形机器人正在突破自身技术边界。
7: 现在机器人正在做包粽子的第一个工序，就是要浆洗我们的食材。哎，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的手已经以浸泡的这种方式完成这种作业。那么机器人的手可以达到 IPX6 级的这种防水能力了以后呢，机器人进入家庭了以后，对于厨房啊、卫生间这样的用水的需求是基本上是可以覆盖的。
2: 此外，人形机器人运动员们还与当地小学生一起完成了一场非遗皮影戏《武松打虎》。机器人的手上动作细腻，鼓声雷动，虎虎生威，博得了满堂喝彩。
8: 除了赛龙舟，吃粽子也是端午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民俗。在食材和口味上，南北方各有偏好，但是共同的眷恋都是家的味道。
9: 河南洛阳依托豫西本土特色，推出沉浸式糊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让广大游客在青山云海间解锁不一样的端午文旅体验。在福建，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也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
10: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9: 今年端午节，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使用当地特色食材，推出重达550斤的巨型五彩粽，现场还有羌绣香囊、羌族爬杆、羊皮鼓等非遗民俗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在粽香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1: 现在我身旁的这个粽子呢，就是开粽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五彩粽，它上面的这个不同的颜色呢，都是通过使用像蓝莓、枇杷还有火龙果以及一些这个植物提取的这些颜色，上面呢还用这个蓝莓拼写成了端午安康四个字。那厨师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五个颜色呢其实也是搭配着不同的口味的。这么大的一个粽子，咱们是怎么能够保证把它蒸熟的呢？
12: 我们是分批蒸熟的，头天下午3点的时候，经过我们的5-6个小时的泡发，然后我们分批把它蒸熟。
13: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个粽子，还是彩色的，这边的人也特别的热情，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
8: 每到端午节，甘肃庆阳香包都会迎来产销旺季。对于

0: 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所以它有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从十多年前开始，刘兰芳就带着女儿等新一代传承人组建起香包工作室，拓展海外市场。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们设计的一款双头壶枕拿下首笔海外订单。然而这份订单的后续推进却一波三折。
2: 外国客商看中我们这个双头壶以后呢，他下了5000个订单，可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不足达不到，后来就很遗憾这个订单就没有持续下去。
1: 这次经历让工作室的成员们意识到，只有解决批量制作的难题，他们设计的箱包产品才能走向更大的市场。为此，工作室在村里设置加工基地，带动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箱包制作。如今，在庆阳，箱包绣制也已经成了群众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
3: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自己戴到头上，哎呀，看看这个好漂亮呀，真的，自己很开心。
1: 今年，刘兰芳箱包首次进入中亚市场，一批货值约2000美元的箱包产品经海关现场核验后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批箱包采用经典纵形形制，翠绿色锦缎上绣有金龙、红鲤与波浪纹样，既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美好寓意，也寄托了对国际友谊的美好祝福。
0: 有一句话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呀，他能看得懂。我觉得纯手工的这些东西作为制作者赋予了它美好，想我们庆阳箱包的很多美好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庆阳箱包传承工作者的一个使命吧。
4: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5亿元。随着端午假期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了帷幕。端午节前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正式在海外上映，让一段尘封的乔批记忆重回大众视野。
5: 一纸乔批跨越山海，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深切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诚信守诺的契约精神与浓浓的家国情怀。
6: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5: 目前购票网站显示排片达到200多场，多个场次显示满座。
7: 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乔批的精神所在啊，希望我们把这个精神延续下去，为国家为家乡啊寻找更好的一个贡献的方式。
5: 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澳门观众的情感共鸣。
8: 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5: 此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已在新加坡的24家电影院全面上映，8场潮州话原声版在开放预售后1.5小时就全部售罄。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回顾起他们的祖辈，或者是他们小时候寄乔批的经历。
3: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汕头去看这部戏，我觉得很好看，要追着看，明天晚上看第3次。
5: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乔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
9: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乔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4: 端午节正值仲夏，也是出游的好时节。今天各地迎来出行高峰，人们在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中乐享假期。
5: 在贵州镇远，抢鸭子大战是端午民俗中最热闹的项目之一。
10: 今天迎来了第一波这个端午的游客，所以我们的游客现在是可以参与到这个大战的互动里边来。你看现在 大战已经开始了，很多人都是带好了护具啊，咱们就下去抢鸭子。为什么要在这个端午节抢鸭子呢？就是因为啊，这个镇远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古城。

0: 水边的古城，而且呢是一个驻军的一个重镇。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啊，历来从小水性就很好，那么而且呢鸭子呢是在海水陆空都很有灵性很灵活的这么一个动物，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幸运的一个动物。那么在重要的节日时节，我们来赤手空拳凭着自己的本事抢到鸭子，就能够分享一份幸运，还能够传承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血性。
1: 往年抢鸭子大战要等到龙舟赛全部结束以后作为庆祝项目再进行，而今年当地做了调整，在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比赛结束以后就进行一轮抓鸭子，让前来旅游的全国游客一起参与互动。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全新开启端午主题非遗市集，精选柳沟草编、庆阳香包绣制等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主打可看可学可玩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端午市集，让广大游客在逛市集、赏匠心、品美食的轻松氛围中近距离接触非遗，让非遗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百姓日常。
1: 端午假期，在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的辽宁彰武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当地推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蹴鞠、投壶、射箭、拔河，这些古礼竞技项目让游客们跃跃欲试。
3: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一起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中外选手们在竞争与协作中感受龙舟运动的魅力。
4: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端午游园会上，来自中国的艺术团体与当地艺术家倾情献艺，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阿联酋迪拜举行了粽城非遗情系中阿活动，中外嘉宾参与包粽子、编织五彩绳、品茗茶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5: 这样的活动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搭建桥梁，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如期举行，12支龙舟队、数百名参赛者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这场融合了体育竞技和文化交流的盛会。
4: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多姿多彩，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的文化。
1: 第三届巴西华侨华人龙舟联盟进步活动近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活动吸引了巴西本地龙舟队和当地民众积极参与，多支龙舟队伍展开激烈角逐。里约热内卢也举办了龙舟文化节，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
3: 2000年了，我们为什么还在过端午？这个问题如果反

0: 协力，不只是船上划船的人，岸上呐喊的，屏幕前攥紧拳头的，都是同舟共济的一份子。说到底，大与小，刚与柔，气念与祈愿交织在一起，让端午既有家国大义，也有烟火人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滋养过我们的过去，也照亮我们的未来。
1: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如果有出行出游的计划，需要关注天气的信息。
2: 明天到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撤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在进入今晚现场，6月16号下午，广东肇庆四会突降暴雨，低洼路段积水迅速上涨，一辆小车被困。当地警方接到警情之后，涉水而行，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3: 16号下午4点多，暴雨过后，广东肇庆四会市南江大道铁路桥底积水迅速上涨。肖女士开着一辆小车经过，积水漫过底盘，导致车辆熄火。由于不熟悉地形，也不会游泳，不敢贸然撤离，并第一时间报警。
4: 我的车呢被水淹坏了，出不来呀，方向盘都过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3: 正在附近路段疏导交通的辅警吴瑞明和陈绍光立即赶往现场。
5: 当时水位涨得很快，眼前一片汪洋，我身高1.78米，积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到了我嘴边，有一段路我们是游过去的。当时我们拍档尝试打开后排和那个副驾驶的门都打不开，我发现主驾门有点松动，那我就一边用手拉一边用脚蹬，终于把车门打开，我就伸手进去把他救出来。
3: 肖女士被救后不久，积水很快淹没了车顶。警方提醒，暴雨天气遇到桥洞隧道低洼路段，不要强行涉水通过。
0: 再来看晚间快讯。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0: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一下中东局势。
2: 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

0: 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 尼日尔国防部1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首都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所在区域当天遭到袭击，尼日尔安全部队随后展开处置行动。袭击造成11名安全部队人员和2名平民死亡，另有22名袭击者被打死，约20人被逮捕。当天，基地组织萨赫勒分支宣称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非盟发表强烈谴责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声明。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也在今天诞生。
0: A 组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门将接球失误，墨西哥队完成破门，最终墨西哥队守住1-0的比分，小组赛2战2胜，成为本届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A 组首轮输球的捷克队和南非队迎来交锋，5分08秒，捷克队取得梦幻开局，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快进球。第83分钟，捷克队员禁区内手球，南非队获得点球并打进，最终2队1-1战平。B 组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迎战卡塔尔队，加拿大队球员戴维打进3球，上演帽子戏法，卡塔尔队2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最终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斩获队史世界杯正赛首胜。B 组另外一场比赛，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取得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首场胜利。北京时间明天，小组赛 C 组、D 组第二轮比赛将展开。3点，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迎战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榴花盛放，仲夏迎祥，端午如期而至，悬艾、石粽、赛龙舟，多样民俗藏进人间温情，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让我们共赏端午烟火，感受代代传承的佳节气韵。说起端午，舌尖上的粽子总是最先勾起节日氛围。陆游曾写下“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道出了端午独有的风物意趣。南方多用箬竹叶包裹糯米，咸肉、蛋黄为馅儿，鲜香浓郁。北方偏爱蜜枣、红豆入粽，清甜软糯。南北口味虽有不同，方寸粽叶之间裹住的都是家常暖意与乡土情怀。时至仲夏，湿热渐盛，蚊虫滋生，人们在门前悬挂艾草、菖蒲，孩童手系五彩丝线，身佩香囊，民间还有采百草、木兰汤的传统。既是古人顺势避害的生活智慧，也藏着阖家平安的朴素期许。一江碧水，阵阵鼓鸣，龙舟列阵，船桨齐扬。端午赛龙舟从古人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成为今天万众欢腾的民俗盛会。一叶龙舟见证着众人同心协力、奋起争先的模样，也在水光清荡间生动展现出中国人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的精神力量。岁岁端阳，粽香如故，愿这份流传千年的节日滋味带给每个人一份朴素的温暖。祝大家端午顺遂，喜乐安康。
3: 非凡匠心，诚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未来席
5: 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庾澄庆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老实情歌》。《老实情歌》这张专辑是歌手庾澄庆在1993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熟悉的《老实情歌》，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我的心里只有你，梦想，王国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一起听一听庾澄庆带给我们的这张《老实情歌》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庾澄庆196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祖籍是云南省普洱市。1986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伤心歌手》。1989年凭借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获得了大家的关注。1991年获得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的新人奖影奖。1992年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同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英文专辑《哈林音乐电台》。1994年开始主持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后来呢，还凭借着这档节目获得了第35届台湾地区电视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1996年获得了 China V 与美国公告牌联合颁发的亚洲杰出创作歌手奖。2001年为爱情偶像剧《流星花园》演唱了主题歌《情非得已》。同年发行了音乐专辑《海啸》，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第1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03年发行音乐专辑《哈林天堂》，其中的歌曲《春泥》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之一。2006年发行音乐专辑《解不掉》。2007年凭借综艺节目《未分高下》获得了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节目主持人奖。2009年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全国荣誉歌手奖、全国音乐成就奖。2012年开始两度担任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导师。2013年发行概念音乐专辑《关不掉的月光》。2017年发行概念音乐专辑《嘻哈游记》。2023年以前辈歌手的身份参加了代际音乐互动节目《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5季。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我们来听一听庾澄庆在《老实情歌》里为专辑写的文案。天花乱坠的年代，老实的声音听得特别清楚。每个人都在渲染感情的不安，生怕面对爱情时自己最弱的部分被看见，所以用美丽的借口来隐瞒，用动人的理由回避，有意无意地强调别人的不是，建立自己善于巧言令色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听到言不由衷的流行歌曲，耳边充斥着需要解释的流行歌曲，完美听不到稍微老实的声音，好让听歌的人也跟着诚恳一点。那庾澄庆一个学不会虚伪的男人，在他的个人第10张专辑中拒绝放进任何一种虚情假意的情歌，因为他的深情不需要用收起来做注解。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庾澄庆是华语乐坛罕见的集作曲、编曲、演奏、演唱、制作于一身的全能歌手，他的创作曲风广泛，精通多样乐器，舞台魅力十足，所以呢得到了一个音乐顽童的美誉。庾澄庆对于音乐品质的追求和公益事业的坚持，以及在音乐中对自我解放、个性坚持和生活感悟的表达，那这些呢都让庾澄庆在帅气阳光的形象之外积聚了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正能量。那在中国好声音的第一季当中，他凭借着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卓越的主持天赋而名声大振。那在第二季当中，睿智率真的庾澄庆收敛了在第一季当中的过度的张狂和活跃，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搞怪天分，并且通过对知名歌曲的颠覆性的修改获得了大家的赞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苏芮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蓦然回首》。那《蓦然回首》这张专辑是歌手苏芮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出版发行于1984年，是由飞碟唱片公司出版发行的。专辑由9首歌曲组成，发行的第一周就横扫了台湾所有的音乐排行榜，而主打歌《是不是这样》在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中连续11周占据了第一位。那包括这张专辑在内，苏芮呢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发行的几张唱片，几乎代表了当时台湾乃至整个华语流行音乐最高的制作和演唱水准。飞碟唱片也是倾尽了旗下的全部精英，像李寿全、梁鸿志、陈志远、曹俊宏、杨立德等等，那么一个当时能够找到的差不多的最精锐的创作团体。那这是一种集体熔炉式的大汇合的经营与创建，传达的却是最个体的私人的心情体验，丰富而且深沉。那么整张唱片在思想概念上如此的准确与完整，那我们不得不为这群音乐人合作的默契程度而感到惊讶。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苏芮带给我们的这张《蓦然回首》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苏芮本名苏芮芬，195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1976年，他签约了香港的飞碟唱片公司，正式作为签约歌手进入歌坛。1983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1984年，凭借《酒干倘卖无》获得了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1985年，他为电影《龙的心》演唱的主题歌《谁可相依》，获得了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1988年，发行普通话专辑《台北东京》，主打歌《跟着感觉走》成为了代表作品之一。

1989年为电影《群龙戏凤》演唱歌曲《凭着爱》，获得了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插曲奖。1993年发行专辑《牵手》，1997年发行闽南语专辑《花若离枝》，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九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歌手奖。2004年获得了第四届百事音乐风云榜终身成就奖。2018年获得第29届台湾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

0: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苏芮为我们带来的这张蓦然回首专辑是一张内心气十足的唱片，所有的吟唱都是来自于对于自我的思考。专辑中的9首歌曲就是人生当中的9个不同的片段，悲欢离合，聚散无常，青春的梦想，成长的落寞。那每一个片段与片段之间也许相连，也许无关，他们却是在你回首的一刹那涌上心头。只有我们自己是那些往事的旁观者。即使在如此私密的情感主题的表达上，苏芮呢也没有做丝毫的退让，更源于黑人蓝调的演唱依旧是一派雍容大气。苏芮那样的力度与质感兼有的声音，绝不仅仅只适合于表达那些深具社会意识的作品，而这张专辑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那人生如戏，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但当你退一步静观，回首前尘，你便是唯一的观者。蓦然回首呢，是一种既抽象又十分实际的感受。也许呢，说这张唱片是一个故事是对的。那每一个人生呢，不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吗？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苏芮的出现改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歌坛的那种小调式自爱自叹的女性的音乐诉求，开始以一种更加西式的唱法掀起了一次新的潮流。她以一袭黑衣以及充满真实情感的激越嗓音，洒脱炽烈的抒情摇滚深入人心。那在当时的华语歌坛，继罗大佑之后呢，又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黑色旋风。苏芮的演唱风格鲜明，独树一帜，她的歌声呢具有特有的韧性，再加上其宽广的音域，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沧桑感，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那这种忧郁的本质与蓝调音乐一脉相承。那么在中文歌曲领域，苏芮的蓝调摇滚的演绎风格至今无人能够超出。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各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那这期节目里，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依然是一对年轻演员杨多杰和孙浩，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百寿图》，咱们一起来收听。
10: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11: 哪有掌声啊？
10: 多么尴尬啊！愿意给您各位演出。
12: 对。
10: 大家对咱们呀，有认识有不熟悉的，
11: 没错，
10: 做个自我介绍，
12: 应该介绍一下。
10: 我叫杨多杰，
12: 是他
10: 旁边的呢，
12: 啊，
10: 是我的坐骑。
11: 对了，我是他。
10: 我们两个，给您等会儿吧，小子，
11: 不要说了，
10: 不要拦着我，
11: 不要说了
10: 啊！
11: 您这嘴里头有袜子是怎么回事？
10: 您知道什么话？
11: 什么叫坐骑呀？
10: 哎，都这么介绍，我和我的坐骑，《封神榜》里都这么说，
11: 《西游记》看多了您，
10: 怎么说？
11: 应该是搭档，
10: 搭档。
11: 对
10: 啊，好搭档。
11: 对 对， 对，
10: 孙浩，孙老师
12: 是我。
10: 您看我们两个同场合作呀，
12: 啊，
10: 性格互补的
12: 啊，
10: 一动一静，
12: 嗯，
10: 不一样啊
12: 啊。
10: 我这个人就是好静不好动。
11: 您好静，
10: 平时在家就是看看书
11: 啊，
10: 学习呀。
11: 啊，您还喜欢看书？
10: 那可不。
11: 嚯，
10: 最近我看了一本好书
11: 啊。什么书啊？
10: 我可以说出来啊！
11: 哎，您跟朋友们介绍一下，
10: 跟天津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11: 对对对，
10: 最近看了一本好书。
11: 哪本啊？
10: 就是那个
11: 啊，
10: 《鲁迅漂流记》。
11: 哎，对对，
10: 都找来翻一翻啊！这个书很不错啊，
11: 《鲁迅漂流记》。
10: 对，
11: 老舍没跟着去啊。
10: 你这话怎么那么粗俗？有老舍什么事儿啊？
11: 废话，有鲁迅什么事儿啊？
10: 不懂不懂，没有文化
11: 啊！
10: 一个人
11: 啊。
10: 流落到荒岛上，留大胡子，
11: 啊啊啊，
10: 跟那小皮球说话呢。
11: 啊啊，
10: 小皮球叫闰土，
11: 还闰土呢，
10: 不就那个吗？
11: 嗨，那个呀是《鲁滨逊漂流记》。
10: 鲁滨逊？
11: 对，
10: 小名鲁迅。
11: 这没听说。
10: 你叫什么？
11: 鲁滨逊。
10: 我说错了
11: 啊，
10: 原谅我啊，各位。啊啊，文学喜欢
11: 啊，
10: 英语我也掌握呀。
11: 您还懂英语呢？
10: 尤其是年轻人
11: 啊，
10: 咱们能不学英语吗？眼前那个单词句型没问题，
11: 没有问题。
10: 那可不，
11: 那同志这么多关注我，考考您怎么样？
10: 啊，在天津嘛，要考考我的英语。
11: 对呀，
10: 啊，可以呀，
11: 啊。啊，问您点单词
10: 啊，就眼前
11: 行
10: 常用的。
11: 好好好，
10: 嗯，
11: 咱们先从这个称谓开始。
10: 哦，问问英语的称谓
11: 好不好？哈，
10: 好啊。
11: 我先问问您，哥哥怎么说
10: ？Brother。你看咱这发音 ，brother，
11: 好，好，好，
10: 嗯，
11: 弟弟
10: ，brother，
11: 怎么都是 brother 啊？
10: 笼统的说呀，英语里哥哥弟弟一个词。
11: 哦，
10: 哎，
11: 好好好，姐姐
10: ，sister，
11: 好，妹妹
10: ，sister，
11: 哦，
10: 笼统这俩也可以是一个词，对对，可以。
11: 哎，表妹，表妹。
10: 表妹，
11: 对，
10: 表妹，
11: 嗯，
10: 表妹是 watch sister，
12: 看表的妹妹呀，
10: 啊。对对，就这思路 ，watch sister，
11: 堂妹
10: ，sugar sister，
11: 又改吃糖的妹妹了。
10: 对，堂妹甜呀。
11: 哦，嗨，我那我接着问啊，
10: 问问，
11: 爸爸怎么说
10: ？father，
11: 哦，妈妈
10: ，mother，
11: 爷爷
10: ，father 的 father。对呀，
11: 哦，那么这么说，爷爷是 father 的 father，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10: 嗯，那是姥姥。
11: 嗨，
10: 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11: 哦，对，
10: 你看咱这逻辑
11: 啊，
10: 还 mother 的 mother。 哎，你们家是那个样的？
1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
10: 啊，
11: 太坏了。
10: 是个大家庭啊。
11: 没有，没有那个啊，
10: 是不是啊？
11: 那我接着问，
10: 问一问啊，
11: 接着问您点这个职业行吗？
10: 英语中的这个职业
11: 啊，
10: 可以啊。
11: 老师怎么说
10: ？Teacher。
11: 学生
10: ，Student。
11: 工人
10: ，Worker。
11: 饭店服务员
10: ，Little Two。
12: Little Two。
10: 小二啊。你没看见他走着呢那个啊？
11: 哦，这是 little two，
10: little two。
11: 那杨老师，您有没有 little three？
10: 反正我没有。
11: 那
10: 不合适了，那就
11: 什么乱七八糟。
10: 继续问，
11: 继续问您啊。问点水果怎么样？
10: 英语中的水果
11: 啊。
10: 好，
11: 这个橘子怎么说
10: ？Orange。你看咱这发音 ，orange。
11: 对
10: ，orange，orange，
11: 您再呕出来，
10: 呕出来干嘛呀？
11: 啊，
10: 标准。
11: 再接着说，香蕉
10: ，banana，

0: 西瓜 watermelon，
1: 苹果
0: iPhone，
2: iPhone
0: 是不是 iPhone 啊？
1: 红苹果
0: red iPhone，
1: 小苹果
0: small iPhone，
2: 那甭问了，大苹果就是 big iPhone。
0: 嗯，大苹果是 iPad。 什么都不懂，还有个中苹果 mini iPad。
2: 都知道，
0: 你学习呀、啊，你得。
2: 您这什么呀？这是。
0: 后来人家跟我说呀，你光看书不行，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
2: 哎，这倒是好，
0: 出去转转去啊，开开眼界。
2: 对，
0: 我一看行啊，我上哪儿去呢？
2: 去哪儿呢？
0: 高人说了，说你呀、啊，先近一点啊，就在市里啊，你去趟夜店。
2: 上夜店？
0: 哦，说那个地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呀、啊。嚯！我说那好，我去一趟吧。啊，咱们这个身份要去就去最好的呀。
2: 对，
0: 是不是711？啊 ，7-Eleven。我上那夜店里转。
2: 你等会儿嘛，这是夜店呐。
0: 夜里开的店吗？
2: 夜里开的店就是夜店呐。
0: 那是哪个呀？
2: 您得去那蹦迪的地方。
0: 你看这个手势。
2: 那是夜店，
0: 对对对、啊、就那个蹦迪的地方，
2: 对，
0: 去了，真去了啊，每天开着车去的，夜里3点钟啊，我也没回家，哟，结果坏了，
2: 怎么了？
0: 我那个爱人不乐意了，
2: 起了疑心了，
0: 不高兴了啊，跟我母亲说，妈，妈，你看杨多杰越来越不像话了，开着个车夜里3点钟也不回来，这八成是外头有人了，哎呦。这时候看出谁呀、啊？啊，我母亲
2: 啊，你妈。
0: 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啊。关键时刻他能给我褶着说呀。
2: 好，
0: 傻孩子啊啊，没事净往坏处想。开这个车夜里3点钟没回来，就是外头有人了啊，也可能让车撞死了。
2: 嚯！
0: 可能就怼到杨柳青去了啊。你说那是我亲妈妈？
2: 这什么妈妈呀？这是，
0: 真是我往远了走吧？啊，
2: 往远点，
0: 往远了走。
2: 好，
0: 云南，
2: 到云南了，
0: 少数民族聚集啊，
2: 那个地方好，
0: 好极了。那天我正跟云南那昆明大街上正走着呢，对面，一姑娘给我叫住了。哦，大哥，看舞蹈吗？
2: 什么形象啊？这是，
0: 什么舞啊？民族舞，
2: 啊，民族舞，
0: 不看不看不看啊！民族舞我们北京有，
2: 对，
0: 看过没穿衣服的吗？没穿衣服啊，没穿衣服，我知道你哪民族的呀？
2: 哎，对对对对，啊，
0: 这骗我呀，这是，
2: 就是，
0: 咱们多单纯呢，咱们小正太呀，
2: 你还小正太呢？
0: 我这爱好啊，要不要不吃劲了？跟他比不了，
2: 我怎么样？
0: 我这搭档
2: 啊，我。
0: 平时最喜欢什么呀？
2: 什么呀？
0: 养宠物。
2: 对了，他了解我。
0: 哎，这个人有爱心呐。
2: 没错，
0: 有爱心通人性。
2: 对了，我
0: 好了，这个。
2: 什么叫通人性啊？啊，我是什么东西？
0: 夸你夸你
2: 啊！你就说我有爱心就行了。
0: 得喜欢啊，养鸟。
2: 对，
0: 最喜欢的是鹦鹉。
2: 没错，
0: 那天也是，上花鸟鱼虫市场啊，一进门，右手边有一家搁着一铁架子，架子上架着一只大号的金刚鹦鹉。
2: 好。
0: 碧绿的羽毛，大红的嘴巴，就那翅膀炸开了，这么宽，嚯，一下就喜欢了。
2: 对，
0: 老板，这鸟多少钱啊？
2: 问问价格，
0: 2万。
2: 2万呐？
0: 怎么这么贵啊？
2: 就是啊，
0: 我这个鸟啊，产地好，
2: 哪儿产的呀？
0: 我们这是非洲的，
2: 哦，非洲产的，
0: 非洲的金刚鹦鹉，
2: 好，
0: 血统纯正，而且我们这个鸟啊，能说话。
2: 嗨，鹦鹉说话不稀奇
0: 啊！对对，鹦鹉说话不新鲜啊，它能跟人对话。他这一听动心了啊，那我试试的啊，三步并两步，抱着鸟跟前小鸟，你好，你看这鸟啊，一炸棱翅膀，你是谁呀？
2: 不不不，您等会儿吧，
0: 打上来了，
2: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这是非洲的鹦鹉吗？
0: 纯正啊，
2: 这不东北的吗？这不是，你是谁呀、啊？多纯呐、啊，这话！
0: 你管那个答上来了呀？
2: 啊，好，行，就答上来了。
0: 2万块钱呀、啊，买家去了，
2: 买家去了。
0: 哎，挂起来，上点食，上点水，逗逗他吧。
2: 好，
0: 小鸟，你好，你是谁呀、啊？
2: 好，
0: 我孙浩啊。你好，

0: 你是谁呀？
1: 哎，
0: 孙浩，说相声的。你好，你是谁呀？坏了，
1: 怎么了？
0: 就会一句啊。
1: 哎呦，
0: 还值两万吗？
1: 那就不值钱了呀，
0: 让人给蒙了。
1: 你看看，
0: 心里堵了一大疙瘩
1: 啊，
0: 家里待不住了。
1: 嗯，
0: 楼下那小公园转着说散散心，
1: 溜达溜达吧。
0: 前脚刚走，后脚来了一个，
1: 干嘛的呀？
0: 物业
1: 啊，
0: 收电费的。
1: 哦，
0: 到门口啪啪一砸门
1: 啊，
0: 听屋里，你是谁呀？啊，我是收电费的。
1: 对，
0: 你是谁呀？
1: 啊，
0: 这位耳朵不太好。
1: 啊，
0: 收电费的。
1: 啊，
0: 你是谁呀？收电费的，你是谁呀？收电费的，你是谁呀？就这样
1: 啊，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嚯，好嘛！
0: 他遛弯得回来呀。
1: 啊，
0: 到家门口一看，横躺着一个。
1: 哎呦嚯，
0: 口吐白沫
1: 啊！
0: 赶紧过去问问吧。
1: 嗯，
0: 哎哎，你是谁呀？
1: 啊，
0: 就听屋里收电费的。
1: 去你的吧！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杨多杰和孙浩和说的《百寿图》，再一次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当中。刚才一上来，这是两位年轻演员，那下面的时间请出两位老前辈，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他们将为您合说一段《开会谜》，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我原来是开这个会啊。
4: 啊，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
3: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
4: 怎么？
3: 开会都开怕了。
4: 哦，
3: 我搞的对象啊差点吹了。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4: 怎么好几个月没见了？
3: 开会开的。
4: 这没听说过。能天天开会吗？
3: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
4: 哎啊，开会都开成迷了。
3: 可不是吗？
4: 哦，
3: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
4: 嗯嗯，
3: 就是老见不着。
4: 哦，
3: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
4: 嗯，
3: 哎，这总算是啊
4: 见着了，
3: 开会了。
4: 怎么那么巧呢？
3: 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
4: 哦，
3: 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9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
4: 哦，定好了。
3: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
4: 嗯嗯，
3: 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
4: 哦，
3: 睡得早晨7:30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怎么了？
3: 闹钟响了。
4: 哦，
3: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推着我的自行车。
4: 嗯，
3: 刚要开大门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开门。谁呀？开个门一瞧啊，通信员老王。
4: 哦，
3: 老王瞧见我，走。我上哪儿啊？开会。哎，我今儿是星期日啊。哎，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4: 你瞧
3: 我开什么会啊？业余话剧团的会儿。
4: 哟，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3: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
4: 啊，
3: 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
4: 嗯，
3: 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
4: 嗯，那是得有你。
3: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
4: 嗯，
3: 啊，请假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这是私事，不能为私事耽误公事。走。
4: 好嘛。
3: 你想走吧。
4: 哎，
3: 跟他去吧。到了话剧团呢都9点了，
4: 人都到齐了。
3: 哪儿啊，一人也没来。
4: 哟，
3: 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坐着呢。
4: 那你也走吧。
3: 走不了了。
4: 怎么？
3: 开会迷堵门那儿一坐，虚进不虚出。都10:30了
4: 啊，
3: 人才到齐。
4: 是啊，
3: 开会迷说，同志们开会吧。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
4: 那一定得有重要的事情。
3: 什么重要？买脸盆。
4: 买脸盆？
3: 话剧团呢要买2个脸盆，
4: 这也值当开会嘛？
3: 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4: 是啊，
3: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
4: 这简直挨不上。
3: 同志们，我们想
4: 在原始共产社会，
5: 好嘛，
4: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连喷的问题。
5: 这都哪儿的事情？
4: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5: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4: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5: 是啊，
4: 等了俩多钟头啊，
5: 啊，
4: 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
5: 哎呦，
4: 开会民意瞧，好，
5: 散会，
4: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
5: 嘿，
4: 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5: 净什么会啊？
4: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5: 嗨，
4: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
5: 呀，
4: 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5: 呵，
4: 我跟我爱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5: 是啊，
4: 全让开会给搅了。
5: 你瞧，
4: 我一瞧，开会民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5: 哦，
4: 准是没完呢。
5: 嗯，
4: 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
5: 哦。
4: 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5: 上哪儿？
4: 奔西郊公园
5: 啊，
4: 找我爱人去。
5: 哦，
4: 跑到老虎山那，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5: 是啊，
4: 我过去一瞧，
5: 是你的爱人，
4: 是大老虎。
5: 你的爱人呢？
4: 走了。
5: 是啊，
4: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5: 哦，
4: 重新又联系。
5: 嗯，
4: 又跟他定位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5: 这行了。
4: 到星期六的晚上
5: 啊，
4: 我想早早的睡觉。
5: 哦，
4: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5: 干嘛？
4: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5: 好主意。
4: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几点了？
4: 整4点半。
5: 那太早了。
4: 早点早点吧。
5: 哦，
4: 我到公园等他去。
5: 好主意。
4: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
5: 嘿，
4: 我这个乐呀。
5: 嗯，
4: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5: 好，
4: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
5: 哦，
4: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5: 哎，
4: 全趴下了。
5: 哎呦，
4: 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人，你这是，呵，原来是你呀。走，
5: 还是他呀，
4: 还会。哎，我说老王，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哎，不是，我这个睡觉啊，我睡糊涂了，我拿这个月亮挡了太阳了。
5: 瞧这倒霉劲儿啊！
4: 我呀，二句话都没说，骑车就跑。
5: 哦，
4: 直奔西郊公园。老王也没追上我。
5: 是啊，
4: 到公园门口等我爱人。
5: 见着了吗？
4: 见着了。
5: 好啊，
4: 咱见着了，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5: 那太好了。
4: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5: 怎么？
4: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
5: 啊，
4: 嗯，主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5: 哦哦，
4: 说请来宾致辞吧。
5: 嗯，
4: 我一瞧啊，可坏了。
5: 怎么了？
4: 我们主任来了。
5: 开会民来了。
4: 开会民往当间一站，同志们，明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是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重的结婚的典礼。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一听啊，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5: 是啊，
4: 由早晨10点钟他就讲话
5: 啊，
4: 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
5: 好嘛，
4: 我俩腿都站木了。
5: 哦，
4: 我坐在板凳那儿，我睡着了。
5: 嗯，
4: 我睡醒了，我睁眼一瞧啊，

0: 我们全走了。
1: 哦，没人了。
0: 哎，还有一个人没走。
1: 是谁呀？
0: 是我爱人。
1: 哦，他倒没走，
0: 多新鲜呢。他要再走了，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
2: 一块儿欣赏过了刚才这段马三立和张庆森合说的相声开会谜，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期同一时间相声大会，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手心。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多朋友也特别喜欢看考古相关的一些纪录片啊，或者是综艺。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这些年也有很多这样的中国风元素满满的综艺，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五年前的时候，我们一起期待过一部叫做《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一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五年的时间里，一共更新了三季，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根本不够看啊，因为每集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一分钟都没有被浪费。镜头下的这些文物，从它蕴含的精湛技艺，到背后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关怀，再配上俏皮卖萌的解说词，让人瞬间就爱上了。而且相比较于那些比较偏学术性的考古发现的这些报告呢，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小短片能够让我们更加快捷，也是更加容易的去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国宝会说话的第四季，其中包括的文物呢，就有宋徽宗的瑞鹤图、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陈国公主黄金覆面、景德镇瑶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还有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金丝一扇关、明式画案、朝元图、泉州湾后珠港浮船。所以呢，有这么多的文物，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马上看起来了，顺便也可以重温一下前三季。其实呢，这样的一部如果国宝会说话能够拍到第四季，其实它的优点真的也很多，不得不佩服的就是他们的神级文案，字字句句直入人心。经常在看的时候，明明一集只有五分钟，但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莫名的看到让人想要热泪盈眶。如果大家有的时候打开了弹幕呢，也会发现每隔一会儿就会被很多的评论刷屏，都说这个文案大哥实在是太厉害了，真的是被称为百万文案满分作文，大家恨不得能够把拿笔来记下来写进作文当中呢。而作为追完三季并且反复观看的铁粉，我也把这五年的很多呢这些名句也都记下来了，有很多都非常的打动我，也分享给大家。其中呢比较打动我的，比如说有距今6000多年前的人头壶时，他就这样写道：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河。6000年仿佛刹那间错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是不是文案写得特别好？在这样的文案当中呢，配合着这些文物，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非常深刻的魅力。还有比如说仙鹤翅骨所制作的假壶骨笛，它是这样写的：穿行在骨笛孔洞之间的是9000年前人类的呼吸，那是文明的先声，那时风动，此时心动。哇，真的是写得太好了，有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些文物了，也是跟他们来学习我们这个写作文的知识。我相信在小朋友看来之后呢，不仅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历史，了解文物，同时对我们的这个语文课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呢。一旦背下来一句，或者是学到了一句，写进作文里一定是加分不少。其实呢，这样的一部片子，它的优秀也不止于文案，而是用心的去引导去感受。如果看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这些小伙伴们呢，一定也会赞叹它的表达优秀的不只是文案，其中的文字、动画、音乐、配音、拍摄都只是辅助大家倾听文物声音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比起直接的叙述呢，这部片子更倾向于用心引导大家去感受。就比如说第二集《曾侯乙编钟》里面呢，全集没有一句旁白，只是播放了一段由湖北省博物馆和中国唱片总公司在1986年采录下的音乐。真的有的时候不需要语言过多的去描述，演奏这段由几千年前的乐器给我们带来的声音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声音跨越了2400多年前再来到我们的耳畔，真的这种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可以直抵我们的内心。所谓的大音希声，我想一定也就是如此了。
的课本之外呢，也还有着更广阔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都有这种感觉啊，在看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把里面的文物和课本中以前学到的知识所连接起来。就比如说里面说到的很多像素纱单衣、勤俭、后母戊鼎、还有编钟、甲骨卜辞等等，都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或者是历史课本当中的。当课本当中讲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就出现了战国铜壶金银错宴乐图，而描述商鞅变法强化的中央集权也配上了秦社的这个虎符，而讲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就放上了云冈石窟。正是这些历史有了这些文物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才得以不断地被更正和拼凑完全。只不过呢，纪录片生动的表达比简明扼要的知识点又多了一些温度、一些思索，还有一些趣味。说了这么多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部短片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这些非常精湛的文物和我们先辈所留下来的伟大的遗产，同时也是关注着我们的国风的相关的一些讯息。而纪录片的导演徐欢老师和团队在制作的时候聊起制作的初衷，也说到了希望能够通过100件文物建构一个中华文明的视频索引，每一集就是一个视频的词条，而每一件文物就是一个中华文明的坐标。一件文物也确实是像一个坐标点一样，它的横轴向左追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继而呢也向我们见证着华夏儿女的世代更新，而它的纵轴向上沟通着天文、历史、算法、音乐、建筑，然后向下串联起了科学、哲学、数学、文学、美学等等，所有的学科其实都不应该是被割裂的，他们在时间流淌当中互为印证，在一件件的文物里交错融合。除了看到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也希望大家在今年无论你在哪一座城市，也可以考虑去一趟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些特色文物和相关的历史，一定也会有不同的感觉。今年呢，五豪春节回到家的时候，也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我家乡的博物馆，因为以前真的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它，觉得我们这个小地方好像文物也不是很多，有什么好看的呀，但现在真的感受不一样了，每一件小文物当中记载的包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相信大家也一定能够从中感受得到。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很多国风满满的资讯和消息，期待着在一首歌过后呢，一起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推荐了一部纪录片第四季《如果国宝会说话》，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部非常火的一部中国国漫。很多人都说啊，这才是中国独有的奇谈，上美影的老味道回来了，传统的国产动画也能拍出高水准。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这部片子它叫做《中国奇谈》。中国奇谈是由八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的小故事组成，其中有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还有林林、小满、玉兔、小卖部等等。其中呢，从北国风光到胡同里，从未来的宇宙到乡土人间，纵览古今，展望未来，故事当中也包含了乡土的眷恋、科技的幻想、生命的母题和人性的思考，但是无处不包含着我们中式想象力，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哲学。当鲸鱼掠过山顶，穿破云层，机械玉兔坐在上面眺望着月亮，月中又有鱼游在其中，巨鹅俯身挡住即将落入悬崖的巴士，山洞中神秘的宇宙发出幽光，古代的书生、庙宇的泥像都与本土神话的大胆演绎，一方面呢，对玉兔、鹅这些古代神话与诗词歌赋当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进行了非常创新的再创作，另一方面呢，也传递着我们对于未知世界无尽的想象力与探索，可以说呢，是一部既时尚又传统，但是其中内核和精神还是我们中式审美的一种动画片了。其实呢，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创新突破，中国奇谈都包含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向寻根，也是古为今用，把我们的叙述视角重新拉回到了民族性与中国风，来弘扬我们的正向情感能量。因为人是有国界的，但是情感是无国界的，任何一个世界的每个角落的人都可以去读懂这样的故事，而民族的也同样是世界的，我们终于在中国国漫的道路上呢，也一直在发展，找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曾经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些大闹天宫、哪吒、黑猫警长，还有天书奇谈等等的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很多也说啊，好像这些年我们中国国漫的发展，很多优秀的作品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这一次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开拓，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部《中国奇谈》，看一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奇妙幻想呢？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考古的知识，也说到了可以带小朋友看，或者是成年人也可以看，并且学到很多我们的知识的动画片，还有这个国风的相关的一些综艺节目，其中就有如果国宝会说话，还有中国奇谈，给大家划重点了。如果不知道看什么的话呢，就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两部作品了。其中呢，如果国宝会说话，它的每集的时长特别短，这样呢，我们抽着间隙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期待着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文物和我们的历史能够被我们重新发现，能够重见天日，被大家所关注到，也期待着像秦始皇陵这样的文物能够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博物馆跟我们继续去见面了。

是教坊第一步，去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听的电乐，开启了爱上国风。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在今天我们爱上国风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古人的开学季都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1: 是的，古人开学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今天爱上国风里都会跟大家逐一介绍。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呢，尤其是鲁西南一带，非常盛行在正月十六走百灵。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乡村这样的地方呢，大家就会喜欢出去走一走，去郊游，健健身，走到大山里面去，就会觉得哇，特别的幸福。去攀爬高山，走百灵呢，也就成了走百岭，有着这样的说法。大家会选择在正月十六这天去走亲访友，增进彼此的交流。
1: 另外在北方呢，还有一些地方会烤百灵，就是家家户户啊都会准备好一些柴火，包括呢像一些吃的，像什么年糕啦、馒头啊等等，就让我想到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围炉烧烤嘛。围炉这个这个叫茶花是吧？
2: 围炉煮茶，
1: 围炉煮茶，
2: 围炉烧烤，
1: 对，其实也是有这个同样的概念哈。
2: 是的，相信大家聚在一起呢，也是觉得特别温馨，而且在这样一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再展望一下今年要做些什么事情。而且有一点不一样的呢，是大家会聚在一起，进着火烤一烤自己的身体，会把这个热气啊贯穿全身，会觉得好像真的特别温暖呢。
1: 这一年就暖暖和和了哈。另外正月十六呢，有很多地方会舞旗花。什么叫舞旗花呢？其实这个舞旗花啊，在很多地方呢还是一直保留至今的哈。就是大家能看到非常炙热的火红的球，然后呢在空中飞舞着。其实舞旗花的准备工作呢，需要提前几天来进行哈，包括到山上去选一些材料，另外呢还要准备好像桔梗呐、包括旗帜啊，另外拴羊的铁锁呀，还有废铁桶等等哈，然后在这个旗形的铁桶里面装上豆棘，包括一些就是锯木头的那个木屑子，然后靠基底和底部的那个摩擦，能够呢把它摩擦出一些火花来。所以其实在表演这个舞旗花的表演者哈，他们是需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够去让这个空中哈有那个火星点点蹦出。
2: 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烟花的一种变种吧，只不过呢对使用者的要求好像更高一些，现在可能能够看到的机会也就比较少了。
1: 一定要有力量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学习，需要不断的传承的。另外正月十六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爬城头的习俗。
2: 是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呢是从明代开始就流传于南京区域一带的一个习俗活动了，盛行着爬城头、踏和平、走百病，有着这样的一个说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接下来说到这个也很有趣哈，就是送牛庄。
2: 送牛庄大家听过吗？在正月十六这天送牛庄的习俗呢，其实也是由来已久。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生很多的孩子，而如果呢家里想生一个男孩，就会聘请人家送一个牛庄，以求呢多生孩子。很多时候呢，只要是送牛庄的，一般据说当时可以如愿以偿，所以呢就开始流行了起来。
1: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一些民间的习俗。另外还有正月十六鼠嫁女，就是老鼠嫁女儿，这个民间传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其实在我们国家也很盛行，但是呢各个地方的老鼠嫁女的这个时日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在上海有一些本地的说法呢，老鼠嫁女是在正月十六这天晚上啊，家家户户会炒那个芝麻糖，就是为老鼠成亲准备的喜糖。那么在老鼠嫁女的夜晚呢，像湖南的资兴一带都会在屋角呀，包括过道呀，插上一些蜡烛，有这样的寓意哈，就是把这个娶亲的必经之路都照得通亮。
2: 真的太可爱了。我相信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很多小朋友没有像现在的动画片可以看，而这样的民间传说一定充斥着他们童年，带来很多美好回忆。同样的，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年画剪纸

0: 史上呢，都经常看到有着老鼠嫁女、老鼠娶亲这样的民间题材，也被大家是视为吉利的。而新年的时候呢，就会贴在墙上、窗户上，包括四川绵竹，它有印制的老鼠嫁女的年画，就表现着一伙老鼠，他们打着伞、敲锣打鼓、抬着花轿迎亲，画面真的是很生动的。
1: 热闹非凡呐。那最后要说到正月十六的这个习俗呢，就是逛庙会了。很多地方呢，大家都会去逛庙会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好看的、好买的、好吃的、好喝的。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会给大家唱戏，包括呢，像其实在夫子庙，包括我们的老门东一带的这个灯会，其实它也算是庙会的一种。
0: 对，我觉得其实包括这些年我们特别流行的，像是有一些后备箱集市啊、夜间的鬼市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当时的庙会的一种变体了，也就是体现着大家喜欢出来玩，喜欢聚在一起去热热闹闹的吃好喝的、看好看的、买一些好玩的这样的一种期待了。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2: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1: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来说到开学季古代都有哪些趣事儿呢？首先来说一说古代开学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跟我们现代是一样呢？其实我们现代统一的都是秋季入学嘛，但是古代的入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啊，各个朝代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这也和我们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以呢，当时的一切围绕着农事展开，小学教育也是这样。入学的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
1: 像在汉代啊，这三个入学时间呢就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记载啊，具体入学的时间呢是这样安排的：正月农事还没有开始，八月暑退，十一月宴冰冻的时候，这三个时节哈、都是开学季。那从这个文章里就可以看出呢，汉代的小学教育呢主要是利用农闲的时间，这也是中国古代教学的一个特点了。
0: 这样三种的开学时间呢，就以八月暑退与我们现代开学的时间看起来是最接近的。如果是春季开学，一般就在正月望后，就是正月十五之后，也跟我们现在是很像的。
1: 是。
0: 而到了南北朝的时期呢，开学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统一了，像冬季入学就成了主流。其中呢就有记载说到春夏务农，冬入学，有着这样的说法。
1: 那后来呢，冬季入学就成为了古代乡村小学比较普遍的一种选择了，但是具体的时间和汉代就有所不同了。农历十月份开学，开学日期的选择呢也是和学期的长短有关的。像古代的学期也是和我们现代完全不一样的，短的时候只有三个月啊，长的时候会一直上学上一年。那冬天呢基本上是三月制，也就是三个月相对比较短。那么以明代为例子啊，一般从每年的腊月到第二年的三月。那如果是八月制和十二月制的话呢，一般都是春季入学。像八月制呢一般都是上元入学，八月终结馆哈。那十二月制呢一般都是正月望后开始起学，岁暮罢馆。
0: 是的，长短不一啊。想想如果我们现在一会儿上三个月的学，一会儿上了一年的学，这样也是让人心态有点承受不了呢。
1: 乱了乱了。不过其实看了相关的这个依据和缘由哈、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就是利用农闲时间嘛。毕竟在古代其实农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儿。
0: 而且在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首要的事情还是吃饱穿暖，不像我们现代人大家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公平的机会去接受教育，而且是接受更好的教育了。

0: 继续来聊一聊古代开学季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开学的一些仪式。那么在古代呢，新生入学也有开学仪式的，而且非常的隆重啊。像入学礼呢，就被看作是人生的四大礼之一，和成人礼、婚礼包括葬礼相提并论啊。那古代的儿童呢，一般都是4岁到7岁开始进入到私塾去读书的，也被叫做开书、破学或者是破蒙。
1: 是的，那其中呢，我们人生四大礼之一的入学礼，它有着什么样的环节呢？第一个环节叫做正衣冠，因为古人有云啊，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在这个环节里呢，小朋友们就会一一站立好，由先生替他们整理好衣冠。礼记当中呢，也有说到，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先正衣冠再做学问。看来呢，是古人们的共识，我觉得确实也是很有道理的。让我们先学会去怎么样去做好一个自己良好的形象，让大家去好好的做事情。
0: 没错，正如先做人后学习嘛。另外呢，还有行拜师礼，拜完孔子再拜先生。而拜先生的时候啊，学生会向老师赠送六礼素修。六礼包括什么呢？芹菜有什么寓意呢？就是要勤奋好学。莲子就是要苦心教育。红豆就是鸿运高照。枣子就是早早高中。桂圆就是功德圆满。另外还有干瘦肉条，就是用表达弟子的心意哈，这样的一个比拟。之后呢，就是学生之间相互鞠躬了，然后表示要互爱互帮。
1: 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尊师重道，还有大家互相之间的友爱，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而且这样的一些小礼品呢，也能够增进大家的一种这种对美好的期待，因为每一个小礼品都充满着特别好的寓意。
0: 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敬手敬心。行过拜师礼之后啊，学生要按照先生的要求，把双手放到水盆当中去洗干净。净手的洗法呢，就是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干净。那洗手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就是在于净手净心，去除杂念，也希望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当中呢，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啊。
1: 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我觉得也多了一层，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嘛。大家每天小朋友们在进入学校或者是回到家的时候，也要记得把双手洗干净，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
0: 另外还有朱砂开痣哈，我们都知道很多古人的孩子在那个眉心中间都会有一个红彤彤的像痣一样哈，那就是朱砂。其实老师呢就会用朱砂去点痣，这也是在开学仪式当中最后一道程序了。那就是先生手持蘸着朱砂的毛笔，在学生的眉心处点上一个像痣一样的红点，因为那个痣和智慧的痣是谐音梗，要扣钱。
1: 所以呢，朱砂点痣的意思呢，就是要开启智慧，让小朋友们目明心亮，希望大家以后学习一点就通。
0: 那最后就是填写亲供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新生入学的登记表啊，写下自己的年龄籍贯，另外呢，还有家中的一些亲戚朋友哈，大家的一些信息。最后呢，再由老师统一整理之后送往各个学院。
1: 是的，看来古代上学也还是挺复杂的，而且非常注重仪式感。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近几年来呢，庾澄庆虽然说呢不算大火，但是呢一直活跃在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是吧？参加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综艺节目啊，人气还是很高的。他呢还跟开心麻花合作搞了一个音乐剧，成绩呢也还不错。甭管是当导师还是作为嘉宾，性格开朗搞怪的庾澄庆呢总会成为节目当中当之无愧的气氛活跃机。他呢已经出道30多年了，这个称他为一句歌坛常青树是完全不为过。那么他呢创造出的经典歌曲也是数不胜数，可是直到现在他却依然是风格百变，活力无限哈。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位长不大的音乐顽童庾澄庆。出生于1961年的庾澄庆，在舞台上依旧是充满活力，魅力无限哈。他呢是精通多种乐器，吉他、钢琴、架子鼓，可以说是样样都行。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永远都长不大的顽皮大男孩，却是出身名门。比如说他的爷爷庾恩熙是云南烟草之父，后来呢从政也是官居要职，还在云南留下了精美考究的私家园林庾园。那么庾澄庆的母亲呢也是专业的京剧演员，父亲呢也很喜欢京剧，母亲呢唱青衣花旦，父亲呢听一些老生的唱段。所以说呢，庾澄庆在10岁以前都是浸泡在浓郁的传统氛围之中的哈。可是呢渐渐长大的庾澄庆呢很叛逆，偏偏对这个熏陶他的这些京剧呢没什么兴趣，热衷于摇滚的他呢最初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而是被父亲呢逼着学二胡。咱们想象这一下，这个画面就很可爱啊，一个闲不住的小男孩被逼无奈放弃摇滚，然后呢放下自己最爱的吉他，坐在那儿跟胡琴战斗，也是相当的凄凉了哈。好吧，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相当有庾澄庆特色的他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曲《我最摇摆》。

我做摇摆来自1999年庾澄庆作词作曲并且演绎的歌曲。我们呢之前说到哈，儿时的庾澄庆呢被父亲逼着放弃吉他学二胡，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也就是两个星期之后呢，父亲就叫停了庾澄庆，跟他说：“哎，儿子，你呢还是弹你的吉他去吧。”庾澄庆一听，什么情况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我爸今天发奖金了啊？心情这么好，这个转变太大太突然了吧。但是呢后来一了解这原因，更是让人啼笑皆非哈。父亲觉得庾澄庆拉二胡拉的实在是太难听了，根本无法忍受。亲爹有没有哈？不过后来呢，多亏了父亲这个想法的转变，使得庾澄庆呢从十几岁啊重新捡起了吉他，然后呢还玩了乐队，到处呢去演出。可是呢庾澄庆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时候呢，整个乐队你看俩吉他手，那个一个贝斯手，一个键盘手，再加一主唱，五个人，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伴唱的等等，这些一群人在台上，但是台下呢只有三四个观众，观众还没有你乐队的人数多。而且呢最糗的是庾澄庆刚一开口第一个音儿就跑了。所以说呢庾澄庆现在能有这样的活力十足哈，感染力十足的这样的台风，看来呢也是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相当不容易。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呢真的是急不得，你需要给他一些时间去让他去成长哈。特别是一些这种比如说呢在单位也是这样哈，比如说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但是呢能听懂这样的话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哈。好吧，我们来分享庾澄庆依然是他谱曲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春泥》。

昆尼来自庾澄庆哈，这是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哈林天堂》之中的一首歌曲。那么呢，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庾澄庆也干了很多糗事哈，当然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很多年轻人刚出来不都是这样嘛，是吧？他呢，就是在看到别人演唱会的时候呢，摔吉他，就觉得这个很帅哈。吉他呢整个裂掉，然后呢哇炸开，他觉得哇太帅太爽了，那感觉一定很棒啊，于是呢就特别羡慕他呢，也想在自己这个演唱的时候呢玩一下这个梗哈，但是呢就出了一大笑话啊。终于等到了庾澄庆觉得场面啊很大的一次表演哈，他呢就弄来了一把破烂的烂吉他，准备弹完之后呢咵把它给砸掉，然后他就想着到时候这个气氛呢一下就会燃起了啊，超棒的。然后呢演出的时候，庾澄庆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把吉他是重重的砸在地上，结果呢吉他不仅没裂，而且又弹起来了，他呢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就连着摔了4-5下，还是不碎还是不碎还是不碎，然后呢只好把吉他哇扔在一边啊继续唱，好尴尬的哈。过了很久呢，他才知道那些摔吉他的人在上台前呢都会做好手脚，弄出一些裂缝，根本不像他的这样去硬摔的哈。那时候呢春晚上的歌曲都是很守规矩的哈，突然间冒出来一个这么随性的人，特别特别亮眼。确实在1992年的时候呢，庾澄庆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就唱了他自己的一个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我呢还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当时呢就突然间这个上街的时候，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就开始唱这个歌了，然后我一听我说这挺好听的，这个谁的歌啊，但特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小伙伴都不知道这是谁唱的，过了很多年唱了很多遍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庾澄庆唱的哈，一起来分享吧。

这首发行于1989年的老歌，而且呢是在1992年的央视春晚上演唱的庾澄庆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哈。那么庾澄庆呢自己也说，那时候呢自己张牙舞爪的，面目狰狞的在春晚上唱了这首歌，那风格呢跟春晚的这个风格在当时是格格不入。不过呢，春晚让庾澄庆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哈。那大年初一的时候，当他准备坐飞机回家，在机场呢就有很多人认出他，大喊他的名字，让他呢也忍不住很感慨，哇，春晚真的好神奇啊，就跟施了魔法一样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收录在庾澄庆2001年发行的专辑《海啸》当中的代表作《情非得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0: 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再上一下链接，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伟大征程，
8: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7: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7: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9: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1: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3: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4: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5: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6: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7: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6: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8: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9: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6: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8: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6: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1: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实的，就是挨着麦秸，就让他泥上了拽一
21: 声。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2: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3: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

0: 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零点以来，以军打击了离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离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以对离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继续书写出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新篇章。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
0: 端午佳节，全区各地开展龙舟竞渡、巧手包粽、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民俗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宁夏开展2026年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装备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继续书写出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新篇章。请听报道。
2: 迈入15五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要如何更好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一重要指示系统阐释了东西部协作更有效能、更可持续指导，也为我们指引了前进方向。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马龙：
3: 聚焦产业需求，突出企业主体，把宁夏产业与东部资源、宁夏需求与东部成果、宁夏场景与东部技术有机贯通起来，推动东西部科技合作向创新协作融合转变，更好地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银川海关综合业务一处副处长黑瑞：
4: 我们将深化闽宁海关合作，立足闽宁两省区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开放前沿海关发展优势和西部内陆民族地区艰苦边关特色，围绕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宁夏所长的关键领域开展深度协作。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近年来，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等合作方式不断拓展，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地区发展处副处长李晓楠：
5: 坚持将产业协作作为培育内生动力、加快

0: 发展的关键所在，聚焦特色农业、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加强跨区域产业协作，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1: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合作处副处长马瑞：
2: 我们重点依托闽宁产业园、苏宁产业园这些成熟平台，大力推行东部总部加宁夏基地这样的合作模式，通过实实在在的产业协作，把宁夏工业的内生动力培育起来、壮大起来，以产业协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 闽宁协作迎来新机遇，山海情翻开新篇章。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更加强调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将在拓宽协作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协作质量。中卫市委宣传部干部张希伟：
3: 传承用好闽宁协作的优良经验，持续升级东西部协作模式，擦亮京巴国际艺术节文化品牌，让两地艺术作品互展、文艺人才互访、特色文化互鉴，以文艺同心深化山海协作。
1: 银川市贺兰县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张迎杰：
4: 进一步拓展协作领域，深化协作内涵，持续探索东部研发加宁夏转化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新路径，全力打造东西部科技协作县域样板，
5: 持续深化与福建的产业合作，用好东部先进人才、成熟技术与发展理念，把协作资源精准投向沿线地头，进一步扩大延伸产业链，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丰富增收路径，带动群众多元稳定增收，让协作的成果扎得更深，接得更实。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宁夏时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宁夏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请听报道。
1: 端午佳节，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暖意融融，一场各族群众齐聚的千家宴热闹开席，一张张圆桌摆满了粽子、水饺、馓子等特色美食，也盛满了邻里的深情厚谊。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许志芳：
7: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社区，各民族都聚在一起，开心地享受这个千家宴的快乐。
1: 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李嘉欣：
8: 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就可以互相聊聊天、谈谈心，感觉非常的拉近大家的关系，更团结、更亲密。
1: 作为一个汉、回满等多民族居民聚居的大型社区，长城花园社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心构建党建红色引擎，创新打造以红色引领、红色细胞、红色力量、红色资源、红色阵地为内容的五红服务品牌，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每家每户各族群众心中。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
9: 在这样的喜庆的日子里，老百姓呢各自都端来了他们美味的佳肴，各族人民坐一起吃饭聊天，也落实总书记说的做生做细做到位，让每一位老百姓呢心里感党的恩、念党的情，永远跟党走。
1: 以建设互嵌式社区为抓手，宁夏在全国率先探索制定了宁夏试点推动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评价标准指导体系，全新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为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创造良好条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实现全覆盖，全区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如今，民族团结的故事不仅在社区传唱，也在校园扎根。各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长。 近日，西吉县第七中学开展民俗劳动研学活动，各族师生在西吉县镇湖文创基地包粽子、挂艾草、系五彩绳，在传统文化体验中拉近距离。西吉县第七中学学生王涵：
10: 我们分工组生活、洗菜、做饭。刚开始我们手忙脚乱，后来渐渐的互相配合，做出了美味的饭菜。
1: 沉浸式研学活动让筑牢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成为生动的实践。据了解，宁夏连续42年举办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同时广泛开展红十六一家亲研学、红十六手拉手等特色实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日常，浸润人心。精神同心，更要发展同步。十四五期间，宁夏每年将7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41万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57万元增加到3.52万元，持续扩容的就业岗位、稳步攀升的收入水平，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收获稳稳的幸福。自治区民委文化宣传教育处处长王倩：
11: 下一步，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契机，持续深化党员干部培元固本、青少年学生夯基育苗、各族群众凝心聚魂、社科理论正本清源四项工程，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融越亲。
12: 6月1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1: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引黄古灌区，2017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古灌区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内涵挖掘不深、宣传展示不足等短板。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4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吴中、中卫等地深入调研，赴四川、陕西两省学习考察，召开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征求委员意见座谈会，开展网络议政，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形成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说明，11名区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围绕遗产保护、内涵挖掘、文旅融合、宣传推介等方面提出建议。自治区水利、文旅、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统治，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丰富内涵，全面阐释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强化跨区域协作联动，统筹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打造贯通古渠文旅廊道，开展各类特色文体活动，更好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立足政协职能和委员专长，围绕古灌区文化研究阐释、文旅融合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深入调研，务实建言，讲好宁夏引黄古灌区故事，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凝心聚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主持。
12: 粽叶飘香庆端午民俗盛宴润初心，端午佳节，全区各地纷纷开展龙舟竞渡、巧手包粽、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中，传承千年民俗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请听报道。
1: 6月19号，喜迎十七运龙舟竞赛上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在银川市海宝公园鸣锣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29支代表队、464名参赛选手欢聚赛上湖城，奋击角逐，浪花飞溅，龙舟飞驰，尽显民俗赛事的热血与激情。银川市民柳先生：
13: 作为咱们一个传统的节日，我们就是一家过来看一看这个龙舟，氛围挺好的，你看今天人也特别多，挺开心的。
1: 银川市民刘百达：
14: 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感受这个传统节日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那么这些只在书本上能见到的这些活动，去亲眼见一见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石嘴山市近日举办诗韵石嘴山纵情端午节2026年端午大型音乐诗会，演出分为古韵今生、诗意石城、家国情怀三大篇章，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深挖端午文化内涵。市民刘文义：
15: 这次的活动举办得非常好，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呢在诗词方面能传承下去。
1: 6月17号，吴中市举办纵享端午情满吴中2026年吴中是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专场文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兼具古韵风情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节目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技艺、国风歌舞于一体，兼具观赏性与文化性，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了端午祈福安康、奋勇争先的传统寓意。吴中市民夏小燕：
16: 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有舞蹈、非遗、变脸、魔术、唱歌，还有朗诵，我觉得我们这个端午的氛围是非常浓厚。
1: 连日来，固原市袁州区各社区精心开展情系一老一小、纵乡和谐邻里端午惠民活动，浓情端午暖邻里、文明平安互安康主题党日等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共度端午佳节。固原市袁州区南关街道工农巷社区居民陆毅：
17: 今天我们也做了这个艾草的这个花束，里面能多了一份对社区的温暖吧。
1: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中山社区，200多名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大家动手体验包粽子、染团扇等传统民俗，共同感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中山社区居民李红新：
18: 端午是咱们的老传统，社区搞得这么热闹，既传承了文化，又拉近了邻里感情。
1: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安社区侨胞之家，纵乡暖侨心、筑牢共同体主题端午联谊活动温情开展，现场氛围融洽，暖意融融。中卫市台胞眷属何新楚：
19: 作为台胞眷属，感觉特别暖心，大家一起包粽子、花家常，粽叶一票香。小时候跟着长辈过端午节那股劲儿就全回来了。
1: 中卫市侨胞眷属张凤霞：
20: 让我们这些侨眷凑在一起包粽子，非常的开心，我也将会把这份感受传递给海外的亲人，告诉他们不管相隔多远，咱们的骨子里都是同根同源的中国人，这份乡情一直不会变。
6: 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装备供需对接活动，汇聚百家企业精准匹配节能技术，落地绿色合作，多措并举推动我区工业节能降碳绿色转型。请听报道。
1: 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聚焦绿色技术落地、节能装备替换、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数字化节能改造等领域，以技术推介、现场洽谈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中核集团超碳山东发电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学斌：
21: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我们确实遇到了技术适配与供需协同的实际难题。本次供需对接为我们搭建了精准匹配的平台，打通了技术端与产业端的对接通道。
1: 格林斯宁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刘震：
22: 本次供需对接平台打通了资源渠道，使我们绿电消纳、
0: 零碳高品质蒸汽在园区可以得以应用。
1: 活动现场发布企业节能技术需求清单与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区内外八家企业达成绿色产业合作。宁夏沁华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徐耀辉：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降低企业外购电力的依赖，显著削减了碳排放，提升绿电的消费占比。
1: 今年以来，宁夏全力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能效对标和能效诊断服务，通过政策赋能降低企业改造成本。自治区工业节能中心副主任郭振东：
22: 广泛调研，持续征集企业技术需求，动态更新节能技术需求和推广目录，推动工业节能降碳政策体系落实，点对点指导企业用好用足自治区工业技改和节能降碳改造专项资金，促进企业向绿向新发展。
23: 本台消息，6月17号，由自治区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银川市网络强村直播带货实训营在银川启动。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通过典型案例分享、直播实战演练等活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电商培训讲师田娜凤：
24: 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些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数据呀，包括话术啊，希望大家下来能够学以致用，用心地去做好直播，在我们的这个电商行业里面，三农行业里面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
23: 据了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期间，自治区网信办将在宁夏科技馆、宁夏领新云智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国家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设立体验区，开展人工智能专题展示体验活动。同时，活动聚焦全社会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等主题活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人才底座和全民素养基础。
12: 由银川市创排的大型原创方言话剧《情系贺兰》惠民专场，6月18号在银川剧院大剧场上演。剧目讲述了山海同心的故事，再现闽宁奋斗征程。请听报道。
1: 该剧目以西吉县移民赵春生一家迁居贺兰、扎根发展的生活变迁为主线，生动刻画福建援宁干部郭敏兰深耕贺兰山东麓一线，亲情亲力帮扶移民群众告别贫瘠故土、战风沙、拓荒滩、新产业的奋斗故事。2000多观众现场观看，重温闽宁两地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同心奋斗岁月。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新银社区居民许慧强：
25: 剧中的这个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然后顾全大局，扎根贺兰戈壁，迎难而上，倾尽全力，然后带群众脱贫奔小康，用常年坚守兑现为民初心。我从内心深处满是感动与激动。
1: 银川艺术剧院演员王淑霞：
26: 希望把这部剧带给咱们闽宁的百姓，带给大众观看，然后让他们也能够知道能够了解，一定要珍惜我们这个当下的来之不易的生活，珍惜这份友谊。
1: 该剧自2020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60余场，先后赴北京、福建开展跨省巡回展演。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组织的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采访团日前走进中卫市，来自坦桑尼亚、蒙古国的记者和专家走访了沙坡头自然保护区、防沙治沙示范点、中科院沙漠实验站及沙漠美术馆，了解当地在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方面的成果。采访中，采访团详细了解了被誉为中国魔方的麦草方格治沙技术，感受中卫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成功实践。蒙古国 TV9 电视台记者冈巴特尔巴特策策格：
23: 我了解到，草方格是中国最基础也最经典的治沙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实施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这项举措不仅锁住了黄沙，更带来了丰厚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与城市规划建设。
1: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近日走进宁东基地进行慰问演出，4000余名职工、劳模代表到场观看。演出中，歌舞、民乐、相声、本土原创节目轮番上演，为广大职工带来一场高水准文化大餐。
1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

0: 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阿赫德和家人们围坐在铁皮桶灶旁，开始准备当天的午餐。塑料和碎布被点燃，火苗很小，同时刺鼻的气味瞬间涌出。锅里水烧开后，一包豆子和洋葱被倒进去，再配上买的蔬菜和大饼，这就是阿赫德一家七口人今天的一顿饭，也跟过去几天一模一样。肉、鱼、鸡蛋，阿赫德已经很久没有问过那些东西的价格，因为问了也买不起。
1: احنا اليوم هاي وجبتنا العدس يعني احنا زقنا وجبة العدس دايما بالحرب بنعمل عدس زقنا العدس جبنا حاجة مليحة يعني احنا بنطالب منكم انكم تجبنا اشي مليح。
0: 豆子汤在锅里翻滚，阿赫德走出帐篷，望着远处看不到尽头的帐篷。这一锅豆子汤，他们一家花了近四个小时才完成，而这样的生活明天后天仍将不断持续，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
2: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俄军的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
3: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两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0: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3: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3: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此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
2: 根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示，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当地的救护机构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了89人受伤，而其中11人的伤势非常严重。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事故发生于当天的17: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的急救部门表示，已向事发地派遣了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美国队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3: 美国队以2连胜的战绩，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具体赛况，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4: 比赛的上半场，美国队的战术执行更为到位，他们利用场地宽度不断地冲击对手的防线，很快就见到了效果。第11分钟，前锋巴洛贡左路突破后横传，澳大利亚后卫博基斯防守时不慎将球挡入了自家球门。美国队获得1-0领先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支连续2场世界杯比赛都笑纳了对手乌龙球的队伍。第44分钟，美国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德斯特禁区外远射被封堵，弗里曼跟进头球补射破门，后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该进球被判有效，美国队获得2-0的领先。下半场，美国队的控球率明显下降，战术更偏向于稳固防线。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则加强了进攻，频频利用右边路发起攻势，一度对美国球门形成围攻，只可惜破门乏术，最终2-0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获得2连胜后，美国队积6分，领跑 D 组的积分榜，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而失利的澳大利亚队同样保留着较大的出线概率。
2: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0: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 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这个端午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各地的游客是赏美景、寻美味、看龙舟，也在街角的民巷当中去探寻烟火寻常。
2: 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截至昨天16点，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50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277.92万人次，游客总消费26.77亿元。
1: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湖北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为150.66万人次。
2: 重点景区方面，武当山迎来客流高峰，接待游客2.79万人次，同比增长11.15%。武汉核心文旅地标热度稳定，黄鹤楼接待游客1.34万人次，湖北省博物馆接待游客2.47万人次。
1: 昨天，四川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为486.6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87%。而其中呢，5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为39.0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9.6%。
2: 九寨沟接待游客2.24万人次，同比增长38.67%。峨眉山景区接待游客2.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44%。
1: 此外呢，昨天端午假期的首日，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了2.35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9%。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过了1970万人次，而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为44420万辆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民航航线较为繁忙，
2: 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在出行或者是户外活动的时候，有哪些天气情况需要提前注意的呢？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应当说端午假期这几天，像是东北和南方的很多城市都会出现降雨。那在不下雨的地方呢，比如说乌鲁木齐还有敦煌，则是又热又晒，需要注意补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南北方都会有强降雨出现，内蒙古、新疆、安徽、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贵州东南部还有广西北部这一带还将会下起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另外呢，今天南北方可能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到了明天，我们看到北方大到暴雨的区域会有所缩小，南方的强降雨带北台，大到暴雨呢将会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直向西延伸到贵州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其中还不乏大暴雨的身影。我们提醒大家，开车途经大广、二广、沪蓉以及沪昆高速相关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啊，要注意远离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8点到明天的8点钟，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四川中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 中江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2: 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西南部、青海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北部和西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中，内蒙古大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华北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4到6级风，阵风为7到9级，而内蒙古的中部局地阵风可超过10级。
2: 黄海东部、东海北部、东海南部偏西海域、北部湾将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
1: 昨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此外，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
2: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从昨天的凌晨起，广西河池东南线遭遇了大暴雨侵袭，在长江镇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在家附近，值班的民辅警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迅速前往救援。由于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大腿，救援人员趟水靠近被困的老人，在帮助老人穿好救生衣之后，救援人员搀扶其慢慢地走出深水区。
2: 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积水的房屋里。救援人员带着两位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两名被困老人身体状态平稳，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1: 6月18号晚上到19号的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42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当地城区以及乡镇多处积水内涝，民房进水，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
2: 截至昨天21点，强降雨导致的92处中断道路已经恢复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1: 6月18号的7点到19号的7点中，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遭遇了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68.9毫米。
2: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道路塌方、民房积水等险情，当地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连夜转移群众。
4: 大家水着不着水的太多，河水太大了。现在河水很大，大家该撤离的撤离了。
5: 面对汛情，望谟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入户排查，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04户1295人。持续强降雨还造成望谟多个乡镇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险情，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配人员和机械赶到现场，全力抢通受损道路。截至昨晚8点，全县因暴雨受损中断的171处道路中，已有120处恢复通行，剩余51处仍处于管控状态。目前抢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从17号的早晨开始，重庆市巴南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树木倒伏、边坡塌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情况。当地已经组织人员对受影响路段进行了紧急的抢通修复。
2: 截至昨天下午，巴南区降雨暂时停止，除2处受影响路段实现单幅通行外，其他受影响道路已经全部抢通。今明两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需做好防范。
1: 6月18号到19号，湖北武汉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出现了积水内涝，部分地势低洼区域的居民被困。
2: 险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紧急救援。
5: 昨天早上，武汉市东西湖区一独居老人家中因暴雨发生雨水倒灌，室内积水迅速逼近半米深，由于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涉水赶到，合力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救援人员又对周边区域进行了逐一排查。
6: 好，慢点慢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
7: 哎，前面还有没有出去的？还有没有出去的？
5: 昨天上午，洪山区一老旧宿舍区也发生大面积内涝，最深处积水超过一米，多栋居民楼一层被淹。面对复杂水情，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在楼宇间穿梭，逐户搜寻，并成功将60名被困居民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此外，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部门还对被淹的沿街商铺紧急展开排水作业，及时排除险情。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武汉市仍有较强降雨，提醒广大市民持续防范城市内涝及相关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从昨天起，江苏正式进入梅雨期。受强对流天气影响，这两天江苏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天气。淮安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5: 18号夜里至19号，江苏淮安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截至19号16时，全市平均降雨量71.7毫米，最大降雨量达171.6毫米，出现在盱眙县穆甸镇。当地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管控。由于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影响范围广，当地防汛排涝压力骤增。淮安区新路泵站覆盖排涝面积1.3平方公里，位于淮安城市核心区域，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点枢纽点位。工作人员仔细检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排涝设备稳定运转。
8: 我们对辖区内泵站涵闸进行提前日排日降，提升河道库容，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紧盯水情雨情，对低洼地区积水隐患及时排涝，确保安全渡汛。
1: 昨天，华北、东北的不少地方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或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今明两天各地降雨有哪些特点？假期出行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9: 我国夏季的降水分布情况通常与副热带高压和高空冷涡等天气系统息息相关。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通常在我国近海活跃或控制华南、江南等地区，副高边缘引导暖湿气流北上，为降雨提供充沛的热量和水汽。高空冷涡则通常在蒙古国至我国东北等地上空活跃，其环流引导大陆干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的位置不同，强降雨集中的位置也会不同。当冷暖空气在南岭附近交汇，强降雨往往发生在华南等地区，且由于热量和水汽条件好以及地形抬升等因素影响，华南沿海地区时常会出现暖区暴雨，降水兼具短时爆发力和一定的持续性，这也是华南龙舟水强降雨的一大特点。当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这一带也将成为强降雨集中的区域，这也是今后几天将会出现的情况。今后3天，冷涡在蒙古国上空盘旋少动，将持续引导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交汇，南方强降雨将会集中在副高北界和西界附近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至贵州等地区。主要特点是强降雨集中，持续时间长，过程累积雨量大，且由于副高边缘热量和水汽充沛，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的出现。而在华北、东北地区，受到冷涡的影响更大， 当水汽条件比较好时，冷涡后部的冷空气可触发降雨，且可引发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一天当中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雨、傍晚放晴等快速切换的天气。另外，由于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华北、东北的降雨具有比较明显的局地性，可能同一城市东西南北会出现不同的天气。而今后三天冷涡移动缓慢，所以华北、东北的朋友外出需要常备雨具，并可持续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和雷达图，防范降雨的不期而至。
1: 那么除了降雨之外，这个假期哪里会比较热呢？
2: 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3: 好的，应当说今天高温区域一北一南的分布在新疆、海南还有广东的部分地区。到了明天呢，南北方的高温区域我们看到呢都将会有所扩大，广东的更多地方、福建以及湖南等地都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南方多是以闷热为主，像是明天海南、广东、福建等地的湿度都会比较大，最小相对湿度都会达到50%上下。我们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出门要选择清晨或者傍晚，中午前后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室内。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天津阴转晴，20到28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小雨，10到19度；鄂尔多斯晴，11到20度。银川多云，13到26度；西宁小雨，12到18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6度；达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雅安小雨转大雨，21到28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晴，6到23度；石家庄多云，19到32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青岛多云，22到30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9到30度；合肥阴，24到30度。淮安阴，21到29度；盐城多云转阴，21到27度；台北阴转多云，24到30度；香港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3度。
1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